0: 那关城的门票呢，就可以享受挂牌价的 7.5 折的专属折扣。那举个例子啊，原价110元的关城门票，折后呢只需要82块5毛钱，再加上金塔胡杨林的 8.5 折，两个组合下来啊，一个人能省出好几顿的当地美食的钱。那从兰州出发呢，最便捷的方式一定是乘坐高铁。兰州西站到嘉峪关南站大约4个半小时，二等座的票价呢200多出头，那到了嘉峪关出站之后打车或者坐公交4-5车都能够直达关城景区，车程呢大约20分钟啊。建议呢把关城安排在上午游览，光线好，人呢也相对较少，游玩的时间呢至少预留2个半小时，可以从东闸门进入，沿着瓮城内城游击将军府角楼的路线来走，最后呢登上光化楼来俯瞰整个戈壁绿洲。十月中下旬嘉峪关的白天温度呢在10到15摄氏度，但是风大且干燥，一定要带上防风的外套和墨镜啊，还有这个帽子呢一定要选这个能系带儿的啊，不然特别特别容易被吹跑。那景区里的长城博物馆也是值得一看的，免费开放，能够非常系统的去了解一下长城文化。那说到吃呢，嘉峪关的烤肉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市区的大众街富强市场里边，像什么烤羊肉串啊、烤羊排啊、烤羊肚啊，都属于当地的招牌啊，肉质鲜嫩，自然和辣椒面一撒，配上一碗当地的杏皮茶，解腻又爽口。那主食呢可以考虑点一份搓鱼面，手工搓成的面鱼呢筋道有嚼劲儿，搭配番茄、羊肉丁和青菜，一碗下肚浑身暖和。那要提醒大家一点了，联票一定是在关城景区核销，这就不能再退换了，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行程。关城游览结束后，下午呢可以慢悠悠的去逛一下，或者直接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金塔胡杨林，车程呢大概1个半小时，沿途的戈壁风光其实也挺漂亮的啊，但是啊大家最好还是能够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时间，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精力啊、精神状态啊，适不适合下午再去到另外一个景点长时间的拍照或者是徒步行走。那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各位好朋友们的留言了啊。好了，吴师傅啊，因为今天来的早，所以夸了一下，他还觉得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怎么突然脸皮这么薄了呢？另外呢，清风上南枝啊，也是前来问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王林一起啊，踏上前往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游览的旅程。刚才呢给大家着重推荐了啊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24年8月的时候是被认定为了国家二级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它的主体建筑呢外形是一个烽火台式的，古朴而厚重，与古老雄关呢相互映衬，共同构建起了嘉峪关文物景区的独特的风景线。那它的基本陈列呢分为4个单元，分布在5大展厅，是以嘉峪关为依托，以文物为展品，以中国长城中的河西长城为展示重点，集中展示了中华长城上下3000年纵横10万里的历史文化。陈列呢共有展板121块，文字可以达到15000余字啊，那图片呢有142幅。整体呢看完之后，你对于中国的长城历史文化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了解。比如说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面的重要藏品有甘露文字灰陶罐，它呢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器物啊，高19厘米，口径的10厘米，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出土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看的叫做四叶形铜饰，这个呢同样也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南墓出土。以及麻鞋，这个呢是采集于敦煌的汉长城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时的手工艺匠人。那如果你对长城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是你一定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景点喽。
1: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

0: 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1: 今天呢，咱们去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走一走啊，以及沿途呢还有一些小的景点也会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要来刷新一下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啦。有一位叫做久别重逢的好朋友真的很会说，他说嘉峪关有谁道萧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顽泥的雄浑，金塔胡杨呢则是极目金黄千里秀，自成一景越沧桑，一关守岁月，一林写坚韧，戈壁之上历史与美景相遇。要不然说高手在民间呢，你要王林坐在这儿一个小时都想不出来这么一段话。咱们这位久别重逢是一小会儿听了一段节目啊，马上就有感而发，真的是很有才气了。那朴实的心呢也是前来报道了啊，热烈欢迎一下。那咱们就继续旅程出发。咱们呀现在就要去酒泉金塔胡杨林。那这片位于金塔县巢湖林场的胡杨林呢，是被誉为西北最美秋色之一。那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水中胡杨，胡杨碧水蓝天相互倒映，尤其是金波湖那一带啊，清晨和傍晚的光线下呢，整片胡杨就像被镀了金，那随手一拍啊，都是壁纸级的大片。那借助这次联动优惠，在金塔沙漠胡杨林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小程序上买票呢，可以享受8.5折的折扣，原价啊65元的门票折后呢只要55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的有效期呢到这个月的月底，就是10月31号，非常适合计划这种错峰出游的好朋友的行程。那从嘉峪关出发自驾呢，其实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沿九航路向北，路况特别好，大约1.5个小时就能够到金塔县城。如果坐公共交通的话，就可以先从嘉峪关坐火车到酒泉站，再换乘啊开往金塔的班车，全程2个小时，有点绕，有点麻烦。那胡杨林景区呢很大，建议留出一整天的时间。最佳的游览路线呢是先乘景区的观光车到1号点金波湖，这里啊属于核心景点，适合慢慢的散步拍照，然后呢沿着栈道呀走到2号点胡杨人家，体验当地民俗，最后呢再去3号点沙漠胡杨，感受大漠孤烟的苍凉。那10月中下旬呢也正是胡杨叶子最金黄的时候，但早晚温差极大啊，早晨呢可能只有0到5度，中午呢一般会达到15摄氏度以上，所以一定要带上一件薄薄的羽绒服或者是冲锋衣，能够挡风。那早晨进园的时候呢就穿得厚一点，中午热了呀咱就可以脱掉了放在背包里面。另外呢金塔这边风沙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一定要带上围巾还有保湿霜来保护皮肤。这金塔呢其实啊不只有胡杨，美食也挺有特色的。首推的呢就是锁阳油饼，用当地的锁阳粉和面粉混合炸制，外酥里嫩，带着一点点微甜。还有沙枣面，把沙枣呢磨成泥啊，包进面饼里面烤熟，口感呢属于那种沙糯香甜。如果想尝一尝地道的农家菜，就可以在胡杨林景区附近的农家院点上一锅羊肉面卷子，羊肉呢炖的软烂，面卷呢吸饱了汤汁，简直就是秋日暖身的神器。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啊，其实金塔县城的夜市也挺好的，什么烤个羊蹄啊，吃个浆水面呀，让皮子啊，这些西北的小吃应有尽有。当然呢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联票核销之后是不可以退的，所以呢咱们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定好行程，最好咱们能够提前一天就在线上买好票，到了景区呢直接刷身份证入园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省去大部分的这种排队的时间。
0: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1: 下面呢，咱们一起啊，再继续逛一逛嘉峪关胡杨林。那除了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套票优惠之外呢，其实这次联动优惠啊，它还藏了一个彩蛋，就是紫轩葡萄酒庄。那这家位于嘉峪关市区的酒庄呢，拥有亚洲最大的地下酒窖，可以参观酿酒车间，品鉴干红干白，还能够买一些特色的葡萄酒当伴手礼。同样呢，只要是持有3天内核销的金塔胡杨林门票，而且一定要通过指定渠道去购买的。这个指定渠道是什么呢？刚才已经给大家提示了啊，比如说要在金塔沙漠胡杨林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的这个小程序上，你买的票核销的3天之内，咱们呢去到紫轩葡萄酒庄啊，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啊。那么到紫轩庄园的线下窗口呢，可以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那比如说原价啊50的门票，折后呢只要25，还是非常划算。所以错峰出游啊，是一个非常省钱的方式。这个优惠的有效期呢，到10月31号，还是这个月月底。特别适合喜欢慢节奏的朋友，建议呢从胡杨林出来之后，在嘉峪关市区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呢还能够再去方特玩一下啊，或者呢就可以直接去这个紫轩葡萄酒庄去品酒，时间都挺好的。10月中下旬，方特的部分室外项目可能会因为天气啊临时关闭，所以呢还是咱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室内活动，紫轩葡萄酒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紫轩葡萄酒庄的品酒环节是在室内，温度特别的稳定，但是户外参观酒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稍稍有点凉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那整体的行程规划建议呢，就是从兰州出发，安排3到4天。第一天啊，高铁到嘉峪关，由关城住嘉峪关市区。第二天上午呢，自驾到金塔胡杨林玩一整天啊，晚上呀回嘉峪关。第三天呢，咱们就去紫轩葡萄酒庄。如果真的是对游乐场很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安排成玩方特啊，反正幸福2选1。晚上呢，咱们就再搭乘高铁回兰州，这样呢既能够走遍核心的景点，又不会太赶。最后呢，也要提示大家，10月中下旬的河西走廊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你看祁连山区从今天开始已经有下雪的情况了，每天的最低气温呢可能会降到0度左右，所以一定要记得带上保暖的内衣、手套还有保温杯。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官方咨询热线。关城和胡杨林联票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0937-6396110 0937-6396110，或者是100啊。方特的咨询电话呢是0937-5967-830，紫轩酒庄的咨询电话0937-67147200937-6714720。抓住秋天的尾巴，去感受雄关的厚重，还有胡杨的灿烂吧。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0: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啊。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了。但是不过马克呀，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冷静地计算了自己手上的资源，然后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搭棚种土豆，苦苦坚持了500天之后等到救援。有网友戏称这部电影啊应该改名叫做我在火星种土豆。马克为什么会选择在火星上种土豆呢？小土豆又是如何改变大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故事。
1: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马铃薯专家，
2: 王万兴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现任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0: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土豆在不同的地方哈、有不同的这个叫法，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山东，我们管它叫地蛋。首先我很好奇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土豆它到底是蔬菜还是粮食？
3: 可以这样说吧，土豆呢我们学名呢叫马铃薯啊，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实际上呢它还有另一类用途呢，就是可以当做饲料。我国的马铃薯呢总面积和总产量呢位居世界第一位。大概占世界总产量和总面积的大概30%-1/3左右。特别是近年来啊，马铃薯呢在我国的总面积呢保持稳定。亩产呢也基本上稳步有提升，年种植面积呢大约在7300万亩左右，平均亩产呢是达到1.27吨这么样一个量，
0: 非常大的，
3: 非常大的。
0: 我们也知道这个土豆还有一个名字叫马铃薯洋芋啊，一般带着这个洋字，比如说洋葱啊，一般都是指它是这个舶来品哈。那么这个马铃薯是不是也是一种舶来品，也是引进的？它的起源地在哪里？
3: 您说对了。其实我们在西南，我们管马铃薯呢叫做洋芋，这个洋字就把它给定性，它是外来的一个物种。其实马铃薯呢它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它大概的种植的历史呢有8000多年了。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啊，从此呢拉开了人类食用马铃薯的一个序幕。时至今日呢，世界各国呢，饮食啊和烹饪文化都不可缺少马铃薯。它是全世界也是我们国第四大的一个粮食作物，广泛种植于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它的分布范围很广，
0: 非常广。那么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马铃薯是什么样子呢？也像现在一样，是这个黄色的、圆圆的吗？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说是。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
3: 实际上如果你要到了马铃薯的原产地哈，到了秘鲁，你会发现街头卖的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有时都超乎你的想象。比方说从薯皮颜色看哈，有白的，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从属性来看呢，有圆的，有扁的，
0: 有长的，
3: 有长的，长椭圆形的，各式各样。特别还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一个农业性状，就是它那个芽眼啊。我们现在土豆看是光滑的哈，有些土豆呢，你在那块看有芽眼很深，一个深坑凹进去，有的就是很光滑，它芽眼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是生态类型非常丰富。
0: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发现它能吃的呢？
3: 它是最早的，
0: 有点像神农尝百草，要尝一尝。
3: 是的，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发现了它的这个很好的食
0: 用
3: 价值。对，在起源地吧，马铃薯呢，大家会发现它特别是耐饥饿，而且产量大，适应性强，所以呢，当地。

0: 印第安人呢认为啊是上苍赐予的食物，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巴巴斯啊，很好听的一个名字。他在秘鲁语呢叫 Papa，P-A-P-A， 相当于是 Papa， 我们说是父亲，我们在当地也叫 Papa， 也证明这个马铃薯这个作物在当地在老百姓心目中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印第安人呢对他是十分的崇拜，认为马铃薯呢是有灵魂的啊，尊称他为丰收之神。如果哪年收成不好，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触犯了马铃薯神。
1: 哦，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神叫马铃薯神。
0: 对，他们出土的一个文物里边就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马铃薯神，是一个图腾。它是用人和马铃薯杂糅的这么一个陶制品。啊，目前呢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进行这个展览保存。
1: 最初我们知道马铃薯的这个原产地安第斯山脉并不太富裕哈，那么这个小小的土豆是怎么样走出山沟沟，走进繁华的欧洲的呢？
0: 这要从马铃薯的传播说起哈。它在大约是1531年左右吧，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啊，发现了马铃薯，并把它带上了船队，把它从南美运到了世界各地，造福了世界各地的人类。最初呢，欧洲各国的王室呢，将马铃薯种在花园里。因为马铃薯花很漂亮，所以说呢，
1: 马铃薯花没见过，
0: 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
0: 有点像什么呢？像喇叭花，而且开起来呢是一簇一簇的，很好看。在我们搞马铃薯的人，我们总是戏称，我们说啊，马铃薯花开似牡丹。一是马铃薯花漂亮，二来也代表我们这个从事马铃薯研究的人对这份事业的一个热爱。所以说呢，最初人们。欧洲人认识马铃薯主要是看它的花非常的妖艳，后来呢对它的食用价值 一无所知啊，所以说呢最初人们认识马铃薯，欧洲就是南美之外，更多的是从它的花，从它的生长形状去认识它，并没有发现它食用的一个价值。
1: 这段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随后呢像是玉米啊、马铃薯啊、西红柿啊这些作物呢传播到了欧亚大陆以及非洲。不过同样是在欧洲，人们对待土豆的这种态度啊并不相同。就像刚才您介绍过的，欧洲的王室把土豆当成是花来养，那么据说法国呢把土豆来喂猪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的地方会拿土豆来喂猪？
0: 实际上现在呢就是一些不好的啊，就是小的或者有些残次品，没有商品价值，它其实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是可以用来喂牲畜的。
1: 那最终这个土豆走上人们的餐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走上的？
0: 马铃薯呢作为食物呢在这个欧洲啊世界广泛传播，其实得益于17世纪的一个法国农学家叫安巴曼奇。他认为啊马铃薯啊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适合在土地贫瘠、夜间温度低、干燥，就是环境不是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下，它有很好的一个适应性。而且呢它比其他的谷物呢更易管理，当时他就向政府大力的举荐。从此呢马铃薯呢在欧洲就开始普及开来，到18世纪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在18世纪呢法国发生了一次饥荒老百姓呢没有选择，纷纷种植了马铃薯。马铃薯呢因为生长快产量高，法国呢很快的就摆脱了这个饥荒。从此呢对马铃薯里有了深厚的感情。法国人呢给他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地下苹果说这个马铃薯一是很重要，二是马铃薯呢在他们的眼里呢也是很有营养的这么一个作物。
1: 您刚才说到说这个在粮荒的时候百姓靠马铃薯来这个缓解饥饿其实在咱们国家也是，西北地区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壤是非常贫瘠的哈，但是对于当地来说，这个他们当地有一种更好听的名字我们一起住，反正大部分人称它是洋芋，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北人，对土豆的这个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儿，是征服了法国人，下一步该到哪里了呢？
0: 其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人，在法国和英国开始种植，向北部直接到了俄国，当时的俄国。俄国人初次接触马铃薯呢，大约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哈，他可能在荷兰的时候 重金买一袋马铃薯回国，种在了这个皇家的花园里。

0: 到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啊，颁布命令让农民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啊，甚至呢编发了马铃薯种植的一个指南，称马铃薯为健康与令人高兴的食物，用它呢可以做面包、做粥啊、做淀粉啊。从此呢，就是马铃薯呢就在俄国安家落户，并和大列巴一道啊，成为俄罗斯人餐桌上的主食。俄罗斯人就戏称它叫做第二面包。
1: 第二面包，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挺有趣的，和大列巴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主食哈。那这是土豆从西班牙到俄国的一个传播的路线。那土豆在传播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
0: 土豆呢，在欧洲啊，传播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特别是在爱尔兰人呢，也是以土豆为主要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呢，流行一句谚语叫做“马铃薯和结婚”，是两件啊开不得玩笑、严肃的事物啊。他们把马铃薯啊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比利时呢还修建了一座这个马铃薯的博物馆，收藏了马铃薯的图腾啊、邮票等众多文物吧，供人们参观，从而呢扩大马铃薯呢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1: 看来世界各地都有马铃薯的忠实粉丝，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马铃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喜爱哈。那马铃薯曾经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也曾经引发爱尔兰的大饥荒。
0: 有历史学家研究啊，就是人类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作物大面积，特别是马铃薯的快速的面积的增长是曲线是吻合的哈，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的历史学家呢，威廉·麦克内尔认为啊，马铃薯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养活了更多的人啊，马铃薯喂养了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欧洲一些国家有能力在某个阶段统治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刚刚您提到这个爱尔兰饥荒，实际上是马铃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爱尔兰大饥荒呢，我们也俗称叫马铃薯饥荒，它大约发生在1845到1850年，当时呢马铃薯的一种病害叫做晚疫病，导致呢爱尔兰的马铃薯呢种植的马铃薯啊减产甚至绝收。在5年时间啊，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啊锐减了近1/4左右，有100万人啊死于饥饿和饥饿带来的各种疾病，另外呢有100万难民呢移居海外。自然灾害和英国政府的冷漠呢迫使爱尔兰人揭竿而起啊，最终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爱尔兰惨剧呢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啊，前赴后继的爱尔兰人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件事呢，爱尔兰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设立了一个大饥荒的一个雕塑。
1: 蝴蝶效应啊，
0: 蝴蝶效应。
1: 你看爱尔兰的这个土豆生病了，引发了大饥荒，人们开始大规模的逃亡，很多人去了北美，就为当时的美国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其中呢就有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约有100万的爱尔兰人因为饥荒迁出了爱尔兰，其中大部分呢这些爱尔兰迁入了美国，实际上呢有研究表明也对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啊带来一个实质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深深地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历史。肯尼迪总统的祖父啊帕特里克·肯尼迪就是这批难民中的一员。如今美国有大约4000万人是爱尔兰的后裔。另外呢还出现了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刚才说肯尼迪等多位这个美国总统都是爱尔兰的后裔。让爱尔兰爱恨交加的马铃薯呢也随之登上了这个新大陆。20世纪20年代马铃薯成为美国销量最大的零食
1: 应该是马铃薯片
0: 薯片，对，薯片、薯条，是不是？我们现在也经常吃哈，
1: 现在也是孩子们追捧的，
0: 对，
1: 最好吃的零食啊。
0: 所以说呢，当时就说啊，遍布世界的这个快餐连锁店，薯条，与这个半导体、好莱坞大片一起，成为这个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标志。联合国呢，2008年。确定为马铃薯年，以提高世界公众对马铃薯在战胜饥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促进马铃薯的生产加工消费和贸易。

0: 2008年认定为是马铃薯年。
1: 嗯，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马铃薯的欧洲之旅，它在欧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亚洲的，尤其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是由谁带到国内的呢？
0: 马铃薯传入我国呢的时间呢尚存争议啊。目前呢公认的有这么几个观点哈。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是1603年由荷兰移民首先引到台湾的这个澎湖列岛。明朝末年呢开始在全国种植。也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最初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传入山西，由晋商从俄国或哈萨克斯坦啊等地引进的。到了清末时候，马铃薯呢已经在山西普遍种植，并逐渐传播到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人认为呢，马铃薯呢可能在1423年由郑和第六次航海引入到我国。这目前呢这几条线路呢，我们也在有相关的科研人员历史学家也正在进一步的考证，究竟马铃薯是从哪条线路最早传入我国的。
1: 那现在你看我们经常吃土豆啊，然后也被人们做成了各种各样可口的饭菜，比如说这个酸辣土豆丝、炸薯条、薯片等等啊，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食物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的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0: 自从马铃薯传入我国以后啊，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从我们马铃薯的种植资源、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商品属生产到产品加工以及到产业经济这么一条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和创新链，集聚了大量的人才。马铃薯这个作物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比一般的农作物产业链都长。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常吃的哈，我们说这个酸辣土豆丝儿，据说啊，酸辣土豆丝可能一年在中国餐馆里卖出的菜肴里边，可能是这个销量最大的一道菜。由于马铃薯啊具有很好的这个环境适应性，分布又广，种植模式要多，所以说在我国，您看从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最东边到山东，到最西边的到新疆，西藏，从盆地到高原都有马铃薯的种植。涌现出一批地理标志产品，比方说我们恩施的富硒马铃薯，这个马铃薯呢老百姓都觉得它营养价值很好，而富含这个微量元素硒，真正增加了农民的收益，把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访问过一个嘉宾哈，他就是通过种土豆，然后把在咱们国家种好了的土豆出口到了新加坡，然后他的弟弟在新加坡上学，然后也帮他在打理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做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采访的宁夏西吉县啊，原来比较贫穷落后，也是通过土豆产业啊做的这个土豆宴啊，然后土豆有黑色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红色的、白色的，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食客前去，所以现在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致富的产业了。那刚才您介绍了马铃薯在我们国家被广泛种植，而且还涌现出了富硒马铃薯这样的优质的产品。那目前我们常见的马铃薯有哪些种类或者品种呢？
0: 常见的马铃薯如果我们按实用性分的话，基本上可分为四类。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鲜食马铃薯，就是你做这个酸辣土豆丝儿、土豆炖牛肉的这种土豆哈。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油炸食品的这个油炸加工专用类的，比如说炸薯条、炸薯片。第三类呢就是淀粉全粉加工，看我们这马铃薯淀粉、土豆淀粉，还有马铃薯全粉这一类的一些品种，适合这个淀粉全粉加工的。第四类呢就是特色品种，比方说有的地方喜欢一种那种小点的土豆，炸着吃软软糯糯的，很好吃。还有一些刚才提及我们说是这个富硒的一些马铃薯，还有一些特别的这种彩色的一些马铃薯。
1: 是的。
0: 据统计呢，目前呢我们生产上应用的马铃薯呢接近有300多个，其中呢我们国家科研人员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呢占这个整个马铃薯种植面积大约75%左右。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科学进步对马铃薯单产的贡献率已经提到了60%，技术进步呢，对马铃薯单产提高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才有我们之前我刚才说到我们马铃薯

0: 多万吨的这么很大的一个产量。
1: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马铃薯的种植的第一大国啊，马铃薯是种植第一大国还是消费第一大国？
0: 我们种植和消费都是第一大国，
1: 都是第一大国。那马铃薯是我们国人的第四大主粮，这么大的产业，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马铃薯这个金蛋蛋去种好用好呢？
0: 我想第一呢，从国家层面来讲呢，国家呢大力推动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马铃薯质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在2013年国家也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将马铃薯更多的，因为它营养价值高，更多的作为一个主粮，在老百姓范围内进行推广，来增加老百姓的一个身体素质。同时呢，在这个马铃薯的生产方式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战略性前瞻性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中国农科院启动了优薯计划，它就把改变了马铃薯传统的由无性繁殖，就是我们种薯块，变成有性繁殖，现在变成种种子，以前我们种薯块一亩地大概用300到400斤种薯，现在如果用种种子繁殖的话，我们一亩地的用种量仅仅只有2克，同时呢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护了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在加工方面呢，马铃薯的淀粉啊，冷冻薯条稳定发展，全粉呢，由于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马铃薯的全部的营养成分，也在稳步的增长，特别是在休闲食品，我们刚才说的呀，薯片啊、薯条啊，市场需求依旧很旺盛，马铃薯的主食新产品呢，研发呢也在逐步的推进。
1: 感谢王老师精彩的介绍，今天我们了解了土豆的驯化史。也跟随土豆的脚步来了一次环球旅行，甚至呢已经走出了地球，到了火星上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火星上种土豆的成功率是多少，但是在地球上，土豆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餐桌上了，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食材之一。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十全十美的营养食物应该怎么样科学食用。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解锁抗炎饮食，读懂身体里的沉默警报。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寒露治寒初起，专家教你防外寒内润燥。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警惕伪装成秋燥的干燥综合症。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4: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抗炎这两个词儿特别的火，有不少的博主分享各种各样的抗炎食物，网上各类抗炎饮食清单也是层出不穷。很多朋友也很好奇，这个大家口中的抗炎饮食，它对抗的这个炎到底是什么？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样科学实践抗炎饮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把这件事儿讲明白。说到炎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嗓子疼、伤口红肿或是发烧感冒，其实这种叫急性炎症。就好比家里突然起火，消防队马上赶来灭火，是身体遭遇细菌病毒入侵，或者是受到外伤时一种应急自我保护，来得快消退得也快，一般几天时间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抗炎饮食要对付的并不是这种急性炎症，而是慢性炎症。这是一种可以持续数月甚至好几年的低强度的全身炎症状态，医学上叫慢性低度炎症。身体长期受到一些因素的轻微刺激，体内促炎细胞因子会持续轻度上高。这种慢性炎症平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难受症状，可它会日复一日悄悄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它也被称作身体的沉默的警报。哪些原因会诱发它呢？慢性感染、吸烟、肥胖、不合理的促炎饮食、缺少运动、长期精神压力，这些都有可能诱发全身的慢性促炎反应。既然慢性炎症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的抗炎饮食具体要怎么吃呢？要知道食物确实有促炎和抗炎的区别，不同食物的作用也各有高下， 想要靠饮食帮助身体，选对食物是第一步。结合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好记、普通人就能落地的实操建议。第一点，主食吃的要杂，三分之一换成全谷物。咱们平时吃饭大多数是精米白面，升糖速度快，会增加促炎风险，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藜麦这一类全谷物的食品。全谷物膳食纤维丰富，可以维护肠道屏障，经过肠道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能够起到全身抗炎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蔬菜讲究五颜六色，每天一斤蔬菜，颜色越丰富越好，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水果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西红柿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胡萝卜的橙色来自贝塔胡萝卜素，菠菜的绿色来自叶绿素，紫甘蓝的紫色来自花青素，不同颜色对应不一样的抗炎抗氧化营养物质，换着花样吃，营养才能更全面。第三点，要选对优质蛋白质，鱼类海产品是很不错的选择，含有优质蛋白，还有抗炎的欧米伽3脂肪酸，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都可以，禽肉优于红肉，豆腐、豆浆这类大豆制品也是很好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同时要控制红肉、香肠、培根这类加工肉类要尽量少吃。第四点，选好油，讲究烹饪方式，优先选橄榄油、茶油还有亚麻籽油，烹饪多采用蒸、煮、炖、烩，少煎、少炸、少烤，高温烹饪会生成促炎物质，伤害身体。第五点，主动避开促炎高风险食物，甜食、含糖饮料、精致碳水要少吃，油炸食品、人造黄油这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要尽量规避，食盐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说到这儿，大家也许就能发现，抗炎饮食并不是什么新奇特殊的吃法，它和我们国家膳食指南提倡的平衡膳食高度契合，它的核心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饮食均衡多样，少吃深加工食品，烹饪讲究方法。所以不用追求什么昂贵的抗炎食物，从日常小事改变做起，多吃一份蔬菜，一餐用鱼肉代替红肉，少喝一杯甜奶茶，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身体会慢慢发生改善，很多人困扰的疲惫不适感也会悄悄远离我们。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5: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4: 寒露至，寒气始生，此时燥邪与寒邪并存，人体阳气收敛，肺、脾、胃最容易受到侵扰，感冒、腹泻、关节疼痛、情绪低落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做到防寒不燥、进补不上火？在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兴主任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多个维度分享寒露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教大家科学调养，平安度深秋。
6: 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天气由凉转寒，此时燥邪未退，寒邪渐起，人体也进入一年中外防寒内润燥的关键阶段。今天和您聊聊寒露养生重点怎么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王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 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免疫疾病。
6: 欢迎王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药医院风湿病科王新医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科普。
6: 欢迎您，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是寒露哈，那寒露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确实标志着天气已经不再是凉了，而是寒了。首先呢，我们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寒露时节养生的侧重点是什么。
8: 寒露呢，是我们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呢，天气呢就是由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过渡啊。然后寒露养生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防寒保暖和滋阴润燥并重。这个时候呢，是燥和寒是并重的，人体的阳气呢逐渐是收敛的，阴气渐长。这个时候顺应我们四时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燥邪偏重的时候呢，肺胃首汤其冲，会出现咽干鼻燥呀、皮肤皲裂呀这种表现。如果寒邪内侵呢，会出现脘腹冷痛、关节僵痛的症状。然后养生呢，我们需要注意温肺润燥、暖中散寒，同时顺应秋收之势，然后注意敛阳防燥。
6: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燥气也更盛了，而天气呢也从凉变成了寒。那我们说这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脏腑、对我们的免疫力会带来哪些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寒露时节养生最需要规避的问题是什么呢？
8: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寒露节气的燥邪比较明显，而且是跟寒邪相并重的，所以寒露后呢，燥邪和寒邪并存，最容易伤肺和脾胃，就会出现咽干啊、干咳呀、皮肤干裂。寒邪犯胃呢，也会刚才说出现的脾胃的这种冷痛呀、腹泻呀，甚至如果出现寒气侵袭关节、关节僵硬、手足不温的症状。这个时候由于天气干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防御力也下降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心肌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能跟夏季一样的注意在贪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这不能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也注意保护我们的脾阳。同时呢，天气变凉，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加减衣服。
6: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寒露时节是燥邪和寒邪是并存的，那我们在养生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肺，一个是我们的脾，那我们如何来双线作战，既要润燥又要驱寒，那这个平衡该怎么把握呢？
8: 这个时候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饮食上有个核心原则，就是温润相济，就是甘温的食物呢来驱散寒邪，柔润之品呢来佐治燥邪，要做到呢这个暖中不助火，润燥不生寒。我们可以同时呢做一些平时经常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红枣银耳羹啊，然后或者山药呀，炖一些这个排骨，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又能温润的又能养生的食物。就注意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大量的牛羊肉啊，或偏温补的它容易上火的食物，这个时候以平和的温补的食物为主。
6: 那王主任说吃温润的食物哈，有没有具体的养生食疗方或者代茶饮推荐给我们？
8: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就是民以食为天，其实好多中药材呢在我们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家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百合、山药、莲藕银耳都是经常见到的食物。我们秋季呢这个季节呢，它是在对应中医的五行中的这个金木火土金水的金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应我们肺的对脾胃脏腑呢是对应的肺脏，那肺其实对应的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包括这个颜色来讲是青赤黄白黑，所以一般呢我们这个取向比类，白色的食物大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润肺呀补肺的，所以说像我们百合呀、银耳、山药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吃一些。然后有几个简单的这食疗方和代茶饮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山药莲藕排骨汤，还可以益气养阴、开胃健脾，然后还可以做这个百合雪梨饮，用百合呀、雪梨呀加上冰糖，用开水煮，然后小火煨了以后呢，这个吃可以适合我们肺胃津伤的这个症候。另外呢，还可以说一些喝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选用红枣呀、桂圆、百合、茯苓这些呢一起来做代茶饮，可以补肺阴养心脾适合一些失眠、心悸、肺脾两虚的这些患者。
6: 刚刚我们说了是多吃温润的食物，
8: 对，
6: 那我们应该少吃或者忌口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8: 主持人问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多患者其实在生活中也应该注意的，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啊肯定要避免贪凉了。像我们夏季很多患者还喜欢吃冷饮啊，包括冰镇的饮料呀，或者直接从冰箱来拿出来的这种水呀、水果啊，都要注意的啊。包括我们西瓜呀、苦瓜这些寒性的这个水果和蔬菜，要尽量避免这种过多的食用。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些辛辣香燥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或者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容易铸造伤肺，也尽量少食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干果，很多朋友们会喜欢吃一些干果类的食物。这个干果类的食物由于它香燥也容易伤阴，所以说像瓜子、花生这些炒货容易伤肺筋的要少吃。
6: 还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时节会盲目进补，那寒露阶段我们到底怎么进补呢？比如说适合哪种温和的进补方式，如何避免补得过多，避免上火呀、生湿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8: 寒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必须掌握个原则，就是温和为前提，适合的方式就是还是食补为主，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食补。
6: 食补，
8: 食物的食啊，食补啊，也就食疗。其实通过我们药食同源嘛，然后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常刚才说的像山药啊这种的，都是健脾的，又可以比较温和的，对肺、脾、肾有补益作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然后还可以像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小米儿啊，芡实也有一定的健脾胃呀、这个调和脾胃的这种作用，也可以使用。然后呢，我们避免一些比如说补过上火的关键体质，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牛羊肉或者说是温性的食物，会出现一些口舌生疮的表现，这个时候尽量避免。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这个体质虚寒的病人，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温补的啊，根据个人的体质。
6: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作息哈，因为寒露以后呢，昼短夜长愈发明显了嘛，起居作息应该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呢？
8: 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呢，自然界的阳气是逐渐的这个变少，然后阴气渐长，人体呢要顺应自然规律啊，我们也是要早卧早起的，就是中医有一《黄帝内经》讲的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白天的时候要早晨早点起床啊，这个时候顺应我们的这个阳气可以生发，晚上呢早点休息可以顺应阴经的收敛收藏。
6: 那我们说寒露时节寒从脚起嘛，那日常起居我们哪些部位是保暖的重中之重？
8: 首先呢，我们保暖的几个部位，首先要讲的就是下肢这个脚啊。我们说了足部，脚是离这个心脏最远的部位了啊。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比较少的，更容易受寒冷的这个侵袭，影响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衣的时候，注意下肢的这个保暖，尤其是年轻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夏天的时候穿这个鞋啊、袜子呀，就凉鞋啊，或者是袜子，穿这种露脚踝的袜子，这个时候及时要。穿上一些护住脚踝的袜子，不要使这个下肢尤其脚踝部位受凉。同时睡前呢，晚上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驱散寒邪。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腹部，腹部呢也是很容易受凉的，引起这个症状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衣服，注意腹部的保暖，减少这个脾胃受寒。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人体的督脉呢是主一身之阳气都在我们的脊柱了，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受凉呢，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呀，包括颈肩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包括几个部位就是脚、腹部和颈背部需要注意，更注意保暖。
6: 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哈。那适配寒露的气候特点，日常运动该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项目呢？另外我们在运动时长啊、时间段呢，这些方面需要怎么来调整呢？
8: 因为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养生，尤其是运动，运动类型在这个时候寒露的时候呢，要选择动作舒缓，能够调养气息，温和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我们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可以的，以咱们身体微微汗出为主啊，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啊，耗尽伤气。选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的9到11点，下午的4到6点，这个时候气温比较适合，空气质量比较好，天气变凉了，不建议特别早的过早的晨练，尤其老年朋友这个时候要注意。
6: 那么 秋季运动哈、啊，我们经常在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干燥啊、乏力啊，另外容易受凉等等问题。那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运动前后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禁忌和养护细节呢？
8: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注意点也是围绕寒露的气候特点，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天气变凉了，这个时候运动前呢、运动后呢，我们要注意避免这个受凉，尤其是刚刚那个运动后，我们出了不管是出了大汗也好，还微微出汗也好，尽量不要很快的脱衣服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凉，避免寒邪侵入身体，出现了关节肌肉的疼痛。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秋冻。有些人呢，咱们早晚的时候要锻炼身体，喜欢晨练的朋友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都喜欢穿着很薄的这个健身服，就是这个到了我们寒露的节气，天气变冷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的加衣服。这个时候呢，要根据我们天气的情况呢，及时增加衣服。就是即使锻炼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这个锻炼了而感冒受凉。
6: 那我们还说，寒露已经进入深秋了嘛，万物萧瑟，也容易引发悲秋的情绪。那在情志调养和室内环境的营造上，王主任有什么实用的建议给我们？
8: 这个时候要讲到了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寒露这个节气，它对应我们秋季，这个秋季的一个节气。因为秋季本身在我们五行中是对应这个木火土金，是属金的啊，然后对应我们五脏呢是肺，肺在指为悲，或者是忧啊，悲忧。我们像夏天阳气是生发的，就是我们人体容易出汗呀，生发的。然后但是天气变凉以后，阳气内收了，气机它是容易往内收敛的，这个时候容易气郁气滞。这个时候人体如果说是更是这个人比较平时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或者是就是容易敏感的人，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啊。再加上呢，我们深秋本来这个自然界它可能就是万物的，你看都出现草木凋零的表现了啊，这种呢好多引发一些人会出现触景生情，心情也会出现一些悲忧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呢，多锻炼一些户外活动，可能就天气晴朗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啊，跑跑步呀，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增加一些这个与人交流的机会。同时室内呢，也可以多开窗通通风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呀，或者家里的这个装饰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可以用一些暖色的颜色，让你改善这种心情啊。总体来讲呢，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这种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同时呢，也增加过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是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6: 寒露节气，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8: 主持人问的是大家听众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寒露节气，我们说是天气是逐渐变凉的，而且这个时候也寒邪和燥邪是并重的，所以说从这个点来讲呢，我们首先来讲的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感冒发烧的疾病。这个时候因为病毒性的感冒呀，或者受凉的这种风寒感冒呀，就会导致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多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然后呢有的时候到人群居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方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刚刚变凉，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增加衣服，或者饮食习惯还没有及时调整，可能还容易贪凉。那这个时候加上秋天的燥邪，口干咽干，很容易有些年轻的朋友就会贪凉了，可能喝些冷饮吃些冷的这个食物呀，导致脾胃受伤，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拉肚子了，肚子疼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脾胃的保护脾胃。另外就是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痛啊，关节疼痛。尤其天气变凉以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寒主收引啊，血液循环变慢，就会引起的这个关节就有不适。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出现症状加重呢，需要及时到风湿病科来就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你别聊情绪的一点。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时候，你一喊，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1: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2: 孩子，
3: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0: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4: 妈，我回来了。
0: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5: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6: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5: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8: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7: 寒露时节，燥寒交织，不少人被口干眼干的不适困扰，很多人会把这种干燥简单的归为秋燥，但是有一种干燥却是自身免疫疾病发出的信号，它就是干燥综合症。它不只是带来口干眼干，还可能损伤全身的多个脏器，却常常被季节的燥象掩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区风湿病科的王新主任医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带我们分清普通秋燥与疾病导致的干燥，教大家识别干燥综合症的危险信号，讲解中西医治疗的思路以及寒露节气的日常养护，帮助大家早识别早干预，科学管理慢性病。
9: 首先我们就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仅仅是口干眼干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说干燥综合征会累积全身呢？
10: 首先呢，就是干燥综合征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是相近的啊。然后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认识到了解到这个疾病了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这个干燥综合征，它这个疾病并不像它的名字“干燥”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首先，它是个综合征，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的一种啊。然后呢，它是一种以侵犯唾液腺啊、泪腺这些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由于它的这个疾病呢，这个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机体会出现多种的自身抗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类风湿因子，或者抗 SSA。抗体、抗 SSB 抗体，这些都是我们自身免疫疾病的抗特异性抗体。有的人还会伴发一些高球蛋白血症。然后呢，这些患者干燥综合征的患者、重症的患者，不仅会出现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这些局部表现，还会出现我们一些内脏损害，比如包括肺啊、肾脏啊、肝脏啊，或者血液系统或者神经系统这种多系统损害。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因为体检发现白细胞减少。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他去口腔科就诊，

0: 有免疫病家族史的患者，他的亲属更容易发生这个免疫疾病，会携带这个易感基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基因以外，这个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常见的异鼻病毒感染啊，然后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病毒感染，它就会诱发这个机体抗原、抗原抗体反应，然后导致了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性别的这种就是偏好，干燥综合症女性患者更容易多见，这种和激素水平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更年期女性、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她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病功能紊乱的。除了干燥综合症以外，她的免疫病的这个发生率也更高的。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然后又有合并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染病史，如果出现了一些刚才说的这些干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引起重视。
1: 嗯，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啊，可能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更多一些。那我们也想具体的请王主任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干燥综合征呢？
0: 首先，干燥综合征的好发人群呢，还是跟他的发病的病因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家族史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更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三个月以上的反复的口干眼干不能缓解，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去比如口腔科去看了，会发现严重的龋齿，不知不觉的这牙齿怎么一块块就变黑掉了，经常去补牙，这个时候引起重视。还有些病人呢，成人了，会出现反复的交替的腮腺肿痛，比如说这个腮腺红肿，这个时候也要重视。还有些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啊、发烧啊、关节疼痛，都会出现这个症状可能。另外，有些患者是通过日常体检发现的，比如说发现了些血象的问题，白细胞减少，或者血小板减低，或者肝功能升高啊。所以说，我们常见的表现就是，如果出现干燥症状，是特别大家容易发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的发病比较隐匿，症状复杂，有些时候症状特别多，在病人出现不能自己解释的情况下，出现很多这个刚才说干燥的症状也好，还有多系统的表现也好，这个时候及时就医。
1: 那我们想知道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季节性吗？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刚才说了和我们的遗传的这个遗传情况啊、感染情况、环境因素有关系，所以说环境因素、季节因素不是绝对因素，它可能是个诱发的一个条件，可能在秋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秋季，比如说天气干燥，咱们湿度比较低，那么好多患者本来就容易出现口干眼干，那么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来讲呢，他可能更容易加重他的表现，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季节他容易出现症状加重，并不是说有一个季节的特点。
1: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区分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秋燥，很多朋友也会有口干的症状，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我们怎么区分呢？
0: 首先呢，两个患者秋燥的干燥和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干燥症状，可能都是像出现口干、眼干、皮肤干燥，这是他们共同的表现。但是对于秋燥的患者来讲呢，它是暂时性的，可能它是季节性比较突出的，可能度过了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补水啊，或者环境的这个保湿啊，它可能就好转了啊，然后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但作为干燥综合征来讲，这个病人他就是这个干燥，首先呢，如果是病史比较长的、腺体受累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口干眼干症状会比较重啊。但是也有初期早期的患者是比较轻的啊，不是说非得特别干。但是我们遇到过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这症状是逐渐加重的。他这种干的就是夜间醒来的咳醒，就会醒来起来要喝水，不喝水就没法睡觉。还有的病人是这个说话，这个口腔就是干得不行，就听着他说话，这个舌腔里边就是一直缺水的状态，随时带着水杯要渴，频频的喝水，而且这个喝水还不解渴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呢，就包括他舌头腺体萎缩的非常严重，干红的舌头非常疼痛，病人不仅是干了，还有疼痛，就非常难受。另外还有的患者的眼部的受累，有的病人轻症呢，他干燥症状通过人工泪液也好，通过休息也好能够改善，特别严重的干燥眼干眼症也是非常难受的，病人的磨砂感呀、疼痛感呀，包括视力的受影响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干燥综合征患者他和秋燥的这种干比来讲，症状首先要病程一定阶段是更严重，同时呢他还要伴发一些其他的多系统损害。
1: 刚才说到眼干哈，那我也想再追问一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手机啊、看屏幕啊、看电脑啊都非常多，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眼睛干涩的问题，我也会经常用人工泪液。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区分这个，因为眼疲劳造成的眼干和干燥综合征的眼干呢？
0: 首先，刚才一跟说这个秋燥的口干引起的这种口干症状来比呢，其实这种眼干也是这个特点。如果我们单纯季节性的这种干燥，或者我们用电子产品用的比较多了，出现眼干呢，肯定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您看了一天电脑，玩了一天手机，那你看了一天这个电子产品以后，咱们说这个眼睛呢，它视疲劳也好，它这个。

0: 可能就出现这种不仅是干涩疲劳，他就是觉得你这个症状是突然出现的，但是你休息，你今天你休息一天，你眼睛滴滴眼药水，他可能就很快好转了啊，不影响任何别的这个症状。但是干燥综合症的患者的眼干，他可首先可能会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的人干燥的这个泪液一点都没有泪，就是没有泪水了啊，他不是说你想象的说就是只是轻轻的干，他干的都没有泪了。然后做一些专科的检查，比如说泪膜的破碎时间呀、滤纸实验呀，结果都非常非常差的啊。然后呢，就要用滴眼液，甚至都不能改善的。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眼干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专科检查起来会有很多我们专科的问题，不像简单的你感觉只是个症状而已。
1: 那除了口干、眼干，还有刚才王主任说到的频繁的腮腺炎哈、
0: 嗯，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干燥综合征还有哪些常见的全身的伴随症状？
0: 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风湿免疫科大夫特别关注的，因为每当一个病人来就诊，尤其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首先要评估他的情况，就是确诊后评估他的病情轻重，因为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呢，它的抑制性特别强，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患者比较轻的，他只是腺体的一个表现，可能受累的表现会单纯的口干眼干，但是另外一些患者不单纯是只是腺体症状，还有腺体外的全身表现，尤其是重要脏器受累，这些重要脏器受累来讲，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包括肺脏、肾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对肺来讲，我们可能会出现早期的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肺大泡；肾脏的受累可能会出现肾小管酸中毒；血液系统受累呢，会出现白细胞减低、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也会出现受累。所以说我们针对如果干燥综合征确诊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系统的全身的检查，不仅是查查口腔的问题、眼科的问题，还会针对全身的这些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早期筛查，然后早期发现，然后针对性的治疗。轻症的患者可能就只是对症的治疗，或者只是用中药治疗能缓解，重症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来干预。
1: 那口干是干燥综合征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哈，那么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口干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在日常饮水啊，在口腔清洁啊，以及预防龋齿和防口腔感染方面请王主任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0: 首先呢，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就是我们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喝水问题，这个喝水呢，有的病人因为口干需要经常喝水，建议患者呢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大量，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一定很解渴，可能就是口腔湿润一下啊，所以每次也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之间，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了啊，避免特别大量的过度的饮水。另外呢，就喝水的水呢，以温开水为主，不要喝太多的这个冷饮。有好多病人为了解渴喝冷饮，反而伤了脾胃了，那不太好啊。包括我们这个含糖的饮料，你看这个都对我们牙齿更是有影响，容易加重的龋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来讲呢，要选择一些软的食物，不要选一些干硬的食物啊。另外讲到就是刚才说的口腔清洁的问题，一个就是及时漱口，用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漱口啊，再清除这个食物残渣，保持呢口腔清洁。另外呢，选择牙膏的时候选尽量还能选那个含氟牙膏啊，然后每天早晚及时刷牙，比较轻柔，注意这个牙齿，尤其有龋齿的时候，牙齿受伤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要到口腔科做专科检查，可能不单纯只是自己清洁，还找专科医生定期，比如3个月到半年看一次口腔科啊。另外呢，就是在预防这个口腔感染和龋齿方面，因为唾液减少以后，细菌增生以后就容易出现口腔感染性疾病。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甜食、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这些包括蛋糕呀，避免过多的摄入啊，减少的这些食物的影响。另外呢，就选择牙膏上选择一些能够这个含有一些对这个抗龋齿能力的这些牙膏，选择这些。另外呢，就是有些患者，老年患者，他一些戴的假牙，牙齿已经掉了。我们见到一个患者，就是基本都满口都是假牙。那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能够每天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再戴上，不要不清洁，这样反而就加重了这口腔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还想问个漱口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漱口水一般不是有抑菌的作用吗？但是我们在采访口腔科大夫的时候，口腔科大夫是说这个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嘛，因为会破坏我们的口腔的这个菌群。那我就想问，那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我们要预防口腔感染，预防龋齿，可不可以用漱口水？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口腔的这个龋齿，比如说他伴有这个牙龈肿痛，那这个时候一般短期内可以用 主张在局部的局部消炎作用呀，改善症状，但是不主张长期，因为这个干燥综合症患者他这个龋齿是慢性的，他不是炎症，他是龋齿坏了，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到一定程度他疼了，伴有些周牙周的肿痛了，这个时机是去就医，让口腔科大夫给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配点这个漱口水来治疗，但平时是以清洁为主。
1: 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分清楚我到底是秋燥引起的肝还是我干燥综合征引起的肝，因为我们肯定要任何疾病要早发现嘛。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点发现干燥综合征，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检查，然后我们需要去做哪些检查。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因为好多我们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他出现了一些口干炎干症状，他了解了一些这个病的知识，非常重视，来我们科就诊的时候，哎，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呀？我想做些化验检查。其实呢，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这个疾病诊断呢，其实是很严谨的，包括干燥综合征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但是诊断标准呢有几条，一个是症状，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症状呢，就是我们就诊的患者到诊室以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会问详细问患者他口干的特点，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什么时候口干的，然后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口干通过这个喝水呀、能不能改善，吃干燥的食物能不能下咽，都要问得很详细。同时眼干干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都会详细问这症状，而且同时除了口干眼干以外，还有没有刚才讲的腮腺肿啊、肿痛呀、然后龋齿很严重的龋齿啊，或者关节疼啊，我们会包括发烧，我们问其他一些好多症状，我们会详细的问诊。问诊的同时我们还会给病人开一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抗体，刚才就说了，就是这个病是自身免疫疾病，它会产生很多自身抗体，这个抗体正常人就不应该有的抗体，它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以后是攻击自身的腺体或者脏器，那这个抗体一旦产生了对诊断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都会抽血化验去检测它有没有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像类风湿因子、像抗核抗体、像抗 SSA 抗 SSB 抗体这些特征性的抗体，通过问诊，通过检查这个实验室的这些结果来判断。另外有些患者还会做一些更局部的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检查啊，做一个眼睛的这个滤纸实验，那然后包括角膜染色。口腔科的这个来就诊的时候，有的患者还会做一些唇腺活检，尤其特别疑似的又不能确诊的，还会做唇腺活检来看他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最后来确诊。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治疗呗。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干燥综合征的主流治疗原则和常见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刚才讲了这么多，它的临床表现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其实目前我们这个病还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在根据它的症状和我们对它的研究呢，现代医学对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分局部的对症治疗还有全身的一个病情控制。在局部的来讲，治疗来讲呢，我们通过比如说点人工泪液，还有这个这些缓解口干的这个药物，它可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啊。然后针对一些刚才讲的伴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受累的表现的时候，需要启动包括全身性治疗的，包括激素呀，包括糖皮素还有免疫剂的治疗来控制病情。但大多数的病人的这个病程是比较久的，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的。
1: 那我们中医在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中医学呢没有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从古至今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症状，口干眼干的这个症状目前被列为叫中医叫痹症里的燥痹的范畴啊，符合它的特点。因为我们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啊，是中医的特点。中医认为干燥综合症的发生呢，又有内在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因素啊。其中内在的因素包括素体的肝肾不足啊，阴精亏虚，或者呢情志化火伤阴，或者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导致了，或者劳逸过伤导致燥邪内生啊，同时也外感了燥邪。这个时候呢，燥邪遇久生热，蕴而成毒，内外燥毒和谐，然后阴津耗伤，日久呢耗伤真阴，那使五窍啊、清窍呀、肌肤呀、脏腑失于濡养，气血亏虚，痰瘀凝结，最后导致了口眼干燥呀、肌肤这个枯涩，包括关节疼痛、腮腺肿痛，甚至脏腑损害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院风湿病科呢，是成立于1999年，是咱们全国最早成立风湿病专科之一啊。然后我们是传承了首都国医名师房地亚教授的这个学术思想，是坚持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原则，主张辨病辨症相结合治疗风湿免疫疾病。在临床治疗干燥综合征方面也是有较好的疗效。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干燥综合征核心的病机就是阴虚津亏、燥毒内结啊，兼有淤血和毒血的。然后它的本虚有肝肾 脾虚损的，然后阴津不足为主的，标识是燥毒淤血为互结的。所以说它的治疗来讲其实是标本兼治的，同时也会根据病情呢进行分期辩证治疗。然后中医的治疗来讲呢有几个特色，我们除了这个口服汤剂以外呢还会有些外治，比如说外敷的中药，在患者的急性的关节肿痛、关节疼痛或者腮腺肿痛的时候，有些中药

0: 来敷的药物，可以敷在患者的关节或者腮腺上，帮助他消肿止痛。另外我们还有常用的针灸治疗，通过针灸刺激我们这个经络的穴位，调节它的脏腑功能啊。另外呢还有些中医的代差饮啊，一起配合治疗。
1: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啊，应该说是是从外地过来的患者，他其实在外地呢可能就经过这一个确诊了其实干燥综合征，但是呢可能就病人他因为一个病情的原因吧，他是血小板减低，就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是到了重症的这个指标了，但他反复用激素呢和一些免疫制剂呢效果都不好，血小板抑制不能上升，这时候血小板减少呢属于干燥综合症的一个重症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有严重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到一定程度，血小板过低会有出血风险，所以这个病人他在外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是西医治疗吧，就是他也会上升到一定水平，但是还会反弹反复，这个病史反反复复治疗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就有病友介绍也好，到我们西院院风湿病科来就诊，然后就诊以后呢，然后呢找到我们周彩云周主任看病的，当时就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就给他在西药的治疗的同时又调整一些药物，促进送血小板的药物，同时结合一些中医的治疗，用一些益气补肾的健脾补肾的药物扶正的同时，就在你这在西的同时我们给他用加了一些扶正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说血小板减低就属于这个气血不足或者脾肾两虚，这个时候用一些健脾的补肾的温阳的这个药物可能帮助提高他生血，我们中医说这个益气生血呀，补肾生血这个作用，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中西结合的治疗以后，血小板就逐渐平稳的恢复了啊，但说没有完全接近正常，但是他逐渐就恢复了到安全的数值了，病情都还稳定。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外地患者呢，他是因为也是这个反复的腮腺肿痛，因为腮腺肿痛呢西医来讲呢可能会用一些包括激素啊免疫制剂的治疗，有的病用了以后可能不良反应比较多，包括激素使用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来咱们医院就诊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激素的量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帮他把这个症状包括腮腺肿痛啊症状这个免疫病情的缓解以后呢，激素量呢帮他顺利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以后患者的血糖影响血压的影响的副作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在通过我们中医治疗来讲，对患者来讲的一个是可以中西协同的时候改善他的症状，更快的改善患者症状，让患者感受到这种症状能够缓解，让生活质量提高，同时呢让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在减少一些激素呀免疫制剂的不良反应上面，中医也发挥它的优势。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患者自己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会自行泡服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代差饮，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适合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那有没有我们需要辩证使用的地方呢？
0: 干燥综合征嘛，那个患者主要的表现我们知道就是干燥，尤其是口干症状或者眼干症状，所以患者很多患者养生的一个意识提高以后就喜欢我喝点什么养生茶或者是这种的这个中药代差饮想来改善症状，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一个方子啊，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我们中医说是辩证治疗，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他的症型还有很多种，即使一个患者经过不同的治疗阶段他的症候也在变化，所以这个方子可能不能一直喝。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代差饮的药大多数偏于滋阴的干寒的，比如说麦冬呀百合石斛这些都偏于干寒养阴生津为主的，适合我们一些阴津亏虚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盗汗然后那个乏力然后体型消瘦啊慢细这些的患者他更适合，但对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的或者气虚夹湿的那这个患者或者痰瘀蝴蝶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合，所以说这个时候代差饮我们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方子就告诉您能用这几个药泡茶，我们只能说告诉这个症候的病人适合，然后呢病人我们可以到咱们专科大夫来问诊或者看病的时候咨询一下您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1: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寒露这个时节是燥邪比较盛的，那而且又干燥又寒凉这样的一个气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更难过一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饮食啊起居上有哪些专属的养护要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安稳的度过这个寒露时节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患者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寒露的节气刚才说的就是秋燥和寒邪都是并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干燥来讲呢，我们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少量的每次的多饮一些水，不是每次饮大量的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应季的水果 啊，比如说一些梨啊，有些秋梨，有些葡萄，应季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都能是缓解这个干燥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适合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辣椒呀，这个花椒呀，这些就像火锅啊这些燥性的食物，尤其容易伤阴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比较过于温补的，比如说羊肉呀，狗肉啊，这些特别热性的食物尽量少用。刚才讲到那些干硬的食物，干果类的、饼干类的、烧烤类的、油炸类的也不太适合，我们要尽量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啊食物。还有就是说，有些患者干燥综合症大部分其实女性多见，但对一些女性患者或者男性的患者得了干燥综合症，要注意就戒烟啊，戒烟，因为吸烟以后它会对我们口腔呀、咽喉呀、整个上呼吸道的这个黏膜会有刺激，加重了这个腺体的破坏，然后导致它的分泌这个受损，所以说戒烟要保持口腔的这个我们这个湿润，然后饮食上注意一些吃一些干润的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1: 那我们就来概括一下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如何长期管理我们的病情。
0: 首先刚才说的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们的长期治疗，因为这个病呢，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共存的一个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病是慢性病，我们还目前不能根治啊。对有些慢性病患者比较轻的患者，他可能需要这个中药调理呀，然后定期随诊，有些特别病情比较重的患者需要用一些长期用一些服用一些药物，包括激素呀、免疫剂，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到医院来看病了。所以我们患者呢，就是做好定期随访，规律的规范治疗，千万不能说因为这症状好转，或者我这个药这段时间吃了很长时间，一直就只是拿药就行了，定期去自己买药就行了，不复诊了。因为免疫病还需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看你的药需不要调整，定期监测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指标是不是及时发生了变化，来及时发现它，及时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定期体检的患者，我们可能每年啊一两年啊，年轻人会做一些健康体检，但对我们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有的时候需要3个月，稳定的病人也许半年，但对一些病情变化的病人也许特别近的就要复查了，所以都还要重视到医院来做专科的检查。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患者的预后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到他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控制的病情，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更年期前后发病，但是会不会过一段时间他的病情就会趋于平缓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咱们说这个病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啊，它的发生跟遗传因素呀、环境因素呀、激素水平都是有关系的。但我们这个免疫病呢，首先它是分那个病情的一个活动和缓解，在活动期的时候，病人会包括症状加重，包括也除了干燥表现，还有发烧呀、关节痛呀、腮腺肿痛啊，包括血系统啊这些指标出现变化。然后在病情稳定期，哎，我们这些指标就会缓解，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免疫病呢，它就在我们在更年期阶段，比如说你及时出现了免疫功能异常，这个时候症状不重，并不代表这个病就没有了。可能是稳定期，可能是生活中要我们一块配合的，可能你在不管秋季也好，可能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一些日常的护理，比如说尤其病人出现口干要进行口腔护理，因为口腔的唾液减少了，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细菌啊感染，会出现龋齿，那这个时候口腔清洁，及时漱口，三餐后清水漱口，然后甚至刷牙漱口的次数频率高一些，保持口腔清洁，这就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说的戒烟，不管男女患者都要戒烟，保持口腔的这个啊黏膜的这个保护。第三个呢，就是眼部的情况，眼部的这个护理，我们可能注意用眼啊，比如说眼睛已经发生病变了，这个时候电子产品啊，或者是工作时间不能太长，是吧？适当的保护这些我们腺体，然后平时呢，注意这个心情的这个保持心情愉悦，然后避免劳累，避免一些诱发的因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为您播送完了。大春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怀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
4: 文县 90.8 兆赫，西河县 93.5 兆赫，周区县 94.1 兆赫，张掖市甘州区 104.4 兆赫，高台县 107.7

0: 师赵贺。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我为群众办实事，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5: 我在证件丢了，
6: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1: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6: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8: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北京时间的10:03，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提示各位，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的帮忙有一套，我们来关注听众近期反映的情况落实进展。下一关是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了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兰州听众刘女士咨询说，她的养老保险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后应该如何缴纳，那么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节目当中我们会一同关注了解。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20啊。当然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节目时间段呢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信心了。
5: 经济打下去，国企民
6: 生的，钱嘛带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近日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啊，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啊保障待遇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长门啊，但是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相互推诿的情况啊，慢病报销一直没有申请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吕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啊。
1: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三四所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都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呀，已经住完院一定时间了，但是说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那么吕先生爱人的慢病报销申请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是具体原因之前呢，记者首先采访了嘉峪关市医保局，那么对当地慢病报销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了解。
2: 要申请什么病？
3: 高血压的。
2: 高血压的话，他是嘉峪关的参保人，是吗？
3: 对对对。
2: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方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3: 九冈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吧？
2: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一到十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这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3: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2: 不在，在医院，九冈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是医保局
3: 啊。对对对，
2: 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跟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吧。
3: 好，
2: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0: 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慢病报销的情况，那很可能是这个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4: 他是这样子的，
3: 嗯，
4: 医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8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冈医院、市医院两家医院来承办。
3: 嗯，
4: 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门诊慢特病的标准。
3: 对，需要哪些资料？
4: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说那太多了。
3: 哦，是这样子的啊。
4: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3: 麻烦您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4: 嗯，行。
3: 好的。
0: 那不久之后呢，记者接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慢性病报销科工作人员对问题落实的反馈电话，我们来听。
4: 好，我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3: 啊、哦，你好，你好啊。
4: 嗯，就是你关于胡敏
3: 啊，
4: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3: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4: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
3: 嗯，
4: 就是它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它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冈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3: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4: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机构认定完他不符合，那就还是不符合，因为全省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
3: 他自己也听明白了是吧？
4: 他非常明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明白，他知道他不符合。你不能说你得了这个病，你就能通过这个病的认定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本人对这个结果有疑问的，你可以去另外一家认定机构再提交申报资料，因为申报资料全省都是统一的。
0: 嘉峪关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和吕先生的爱人联系后发现，并不是医院不为他办理慢病报销手续，而是吕先生的爱人没有达到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符合这个长门啊慢特病的高血压认定标准，不满足条件。而且呢，医保局已经请相关工作人员告知吕先生具体不符合哪一条的认定规定。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吕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疑义，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认定。如果吕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联系嘉峪关市医保局的电话啊，那电话是0937-6376-890。
5: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6: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5: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当忙有一套。
7: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8: 真是太有信心了。
9: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们，
10: 节目带得很好。
5: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0: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严厉查处入网餐饮单位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食安全，近期省市场监管局组织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流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参与检查工作，本次检查全程邀请新媒体跟进监督和公开报道。甘肃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处副处长刘楠：
1: 我们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集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目的就是紧盯群众，缉难除判，持续发力，从严从实抓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此次专项检查，我们聚焦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信息不一致、入网资质不合规等突出问题，采取线上数据抽查、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疑似违法违规店铺开展现场执法检查，全程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公开监督。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政企协同共治，不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
0: 本次专项检查采取线上大数据筛查、线下突击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入网餐饮单位，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公示信息不一致、入网资质不全、外卖配送不规范等群众关心的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记者在现场跟随执法人员深入兰州市七里河区开展实地抽查，本次随机抽查的店铺当中包含一家本地外卖平台销量靠前的网红店铺，主营的是炒面、凉菜、酱牛肉等大众喜爱的西北特色美食，单店订单量大，受众面广，食品安全风险关注度高。在现场的检查当中，这家热门餐饮门店整体经营规范，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较好，后厨整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所有外卖餐品全部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严格落实外卖配送安全保障，店内明厨亮灶设备正常运行，后厨操作全程可视可速，店铺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信息等线上线下公示内容完全一致，基础食品安全管理较为规范。但是执法人员在细致的排查当中依然发现了店铺存在细节性规范性的问题，比如说操作区存放的生鸡蛋的蛋壳上残留少量鸡粪的污渍，存在交叉污染的隐患，部分密封存放的半成品食材散装的

0: 辅料啊没有张贴规范的食材标签，无法清晰的追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此外呢，店内的食品安全公示牌未按要求悬挂在大厅的醒目位置，公示不规范和不直观啊。那么对此呢，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韩霞说，
1: 今天我们采取呢线上直接抽选的方式，抽取辖区网络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开展线下后厨的实地核查。经过这个检查呢，我们首先核验咱们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对线上的公示信息与咱们线下的实体经营的主体呢是否一致，同时重点排查我们的这个证照有没有过期的，线上线下地址是不是符合等优领外卖的问题。随后呢，我们对后堂进行检查。该店进入到该店的后堂，我们主要看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进货查验、食品的存储等等关键环节。同时呢，我们也检查食安中心的一个使用情况，还有就是互联网加明厨酿造的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在本次的这个随机抽查当中，我们呢也看到了该店的一些亮点。首先是咱们的商户能够严格落实咱们的食品安全各项管理制度，其次我们所证所票比较齐全，最关键一点就是他能主动使用咱们的食安中心和明厨酿造，自觉履行咱们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我们也对现场发现的隐患问题呢，现场要求咱们的经营部立即整改。通过这种随机抽查的方式，我们是打破固定的营检点位，倒逼入网餐饮单位呢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检查，加大网络餐饮抽检频次，压实呢咱们外卖平台的审核管理责任，守护咱们群众网络订餐的饮食安全。
0: 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现场对商户进行了警示教育，逐条指出了隐患问题，现场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商家立即落实整改，闭环消除食品安全细微隐患，确保后厨操作、食材存储以及信息公示全部合规达标。本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深化了政企协同共治监管机制，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餐饮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联合专项检查为契机，正视日常监管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从严强化入网商户的资质审核，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自纠和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线上线下联动监管机制，从平台的源头规范入网餐饮经营行为。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局建兰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崔良，
2: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首先建立两进两出动态核查机制，摸清全区入网餐饮单位底数，重点排查幽灵外卖证照不符等问题。一方面线上筛查平台资质信息，另一方面线下聚焦校园周边、外卖集中商圈等后厨食材留样等风险隐患，多次约谈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外卖食品安分签制度，规范出餐和配送环节管理。我们同步开展普法培训，构建社会共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和案件查处力度，守住网络餐饮舌尖安全。
0: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力度，坚持问题导向，从严监管，漏头就查，对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坚持严管重处，持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全方位全链条地守护广大群众外卖就餐安全，切实筑牢群众舌尖上安全的防线。
3: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方面的消息。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人才呢是 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么一份好工作也是我们大家伙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时连线，为您架起人才桥梁，招聘信息及时发布，精准匹配，高效对接。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林老师，来问问他，哎，今天给咱们求职者带来了哪些职位信息？张林老师，你好。
4: 嗯，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兰州新大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处理这个事件的能力，月薪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是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是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是3000元以上。凯普勒运动星球馆在招聘职员，也是在新大，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3年以上的大型运动综合体验馆相关的工作经验，月薪是4000元以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1.5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1座1楼，带上简历过来找工作。
0: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者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找谁呢？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和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直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者是点外卖的时候，您对这个后厨的食材来源或者操作规范有没有一些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或者说碰到了任何和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8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进行留言。我 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3: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

0: 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2: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2: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
6: 问。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2: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各位好，我是龙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收听方式，比如说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是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说在您的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920。那么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呢，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交流。接下来继续进入帮忙有一套，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继续打下去，多行
6: 的节目做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最近呢，有网友向我们栏目来留言反映啊，说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一处商贸中心门前路面上树立着不少管子啊，说放学路过的孩子往来穿行，不仅妨碍通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的情况和网友的描述一致，道路旁立着多根管子，不少行人放学的孩子途经这个地方呢，通行受到影响。不过这些并不是网友所说的铁棍子啊，而是缠绕啊这个粘贴了警戒标志的线管。那么暂时无法确认这里面装的到底是电缆线还是电源线。那么为了弄清情况问题的根源，那么记者也是联系了属地七里河区柏树巷社区，我们来听听对方怎么说。
7: 政府这个综合市场门口啊，还有半米不到的这个裸露这个管子啊，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给相关部门联系了一下，这个是不是之前这个城头在那施工的嘛？施工不是都围起来的嘛？然后他现在是留下的这个是啥？接电的这个穿管，他是怕影响周边商户，所以把那个围挡弄掉了。现在他是接电的这个管。

0: 一切都弄好了，现在施工还没结束嘛。
1: 哦，大概什么时候就能弄完呀？
0: 这个具体是城投的这个，因为他们城投在那个施工呢，这个具体啥时候能结束，我们也说不上。
1: 应该能尽快弄掉吧？
0: 啊，这个应该嘛，它裸露到外面也不太那个嘛，是不是？安全也是一个方面嘛，是吧？
1: 嗯，
0: 也不美观嘛，也一个是安全嘛，是吧？
1: 就
0: 啊，
1: 是，
0: 会尽快，尽快会处理的。
1: 因为我们过的时
0: 嗯，
1: 候娃们呀啥也挺多的。
0: 对，确实不安全
1: 那能不
0: 啊。
1: 能麻烦你们给城投说一声，让快一点呗？哦，
0: 可以，我们再给他打个招呼嘛。行，那我们再把他催一下，给他再说一下。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
1: 女士您贵姓？
0: 我姓赵。
1: 哦，赵女士，谢谢您，麻烦了啊。
0: 能理解，也不太安全，因为老人小孩都要经过的，是吧？安全是第一嘛，是吧？还有一个美观也影响。
1: 行，谢谢赵女士，哎。
0: 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2: 社区工人介绍啊，说这些线管是商场前期施工时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预埋电线管，受到资金等因素影响，相关施工呢暂时停，这个暂停的啊，目前是停止的状态。待后续恢复施工之后呢，会统一对这些占道的线管进行清理处置。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相关责任方啊，能够加快推进后续的施工整改，尽快的消除占道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尤其是放学啊的这些学生们的出行安全。
3: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4: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3: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5: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呢，
6: 真是太有效率了！
7: 继续打下去，多洗点衣服。
8: 天哪，干得很好！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9: 张掖听众齐先生近日向节目投诉啊，遭遇装修公司拖延工期的糟心事。原本计划翻新家里的卫生间与厨房，给居家生活升级改造，业主呢也是早早的全额支付了装修的款项，但没想到装修工程断断续续，进度是严重滞后，数月过去了，施工现场近乎停滞，房屋改造彻底陷入了搁置状态，业主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先来听听齐先生遇到的糟心事。
10: 我在张掖4月19号嘛，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装修公司不是都在网络上预约嘛，我就找了一家公司，叫个张掖雅都装饰公司。他的老板给我们衔接的人叫个秦小林，在开工之前嘛，我们就给他把钱付了个12000，然后在开工之后嘛，我们就付清了。这个的预约的当时的付款嘛，就是26520块钱。
11: 这26520元是你这次改造的所有的费用是吧？
10: 对，因为我们就改造这个卫生间和伙房嘛，旧房改造嘛，是吧？咱们就弄个卫生间，因为卫生间以前多年了老化的，那个以前的铁管子也老锈，都到处淌水了嘛。我说今年开春了，4月份咱们就找个公司弄吧，这就伙房嘛，就这么两点嘛。就是弄的，问题是钱都交掉了，到现在唯独就是现在唯独是那个，就是厨房的做的面子不给我们上，菜吃怎么？哎呦，这4个月我们的电话天天打呀，天天催呀，没办法呀，钱付掉就天天，人家说是我们态度倒好，态度倒挺好，天天做的是天天不赚。
11: 那对方有没有就是告诉您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工程没有收尾？
10: 人家肯定不会，人家做到了，实际都是满嘴胡说嘛，扯东墙卖搞西墙的这种事情。
11: 当时您跟他签的合同上面写的是施工期是多长时间？
10: 说的是就说白了就是口头，因为合同上自己写就是口头，人家老板说了20天是没办法，这如果长了我们就办不了，我们能挣钱吗？我们写上的，不就没办法，这个小这么小的个事嘛。20000多块钱，那个什么20天就完了，那就不行，就算了，我给钱嘛，钱就先给我吧，1个月之内给清就行了，那我们就给清了。到现在为止干不了嘛，你说口头承诺20天。
11: 啊，那到现在为止呢？几个月了？
10: 现在为止因为没弄4个月都没完工呀。
11: 啊，4个月了，一直没有收尾啊。
10: 没说明白。
11: 那现在找他们只是能找到，但是这个
10: 电话时时都可以打通。我们这个老年人呢，你说是。

0: 现在都住着别人的房子，跟那别人还掏的钱呀。
1: 啊，就是房子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你们还在外面过渡啊。
0: 过渡，那么还在住别人的房子要掏钱，是不是？
1: 是是是，行。
0: 现在那啥，就最后的一公里这个事，就是个橱柜面子和菜池子嘛。
1: 嗯。
0: 你就弄就我们就完了嘛，我们就住着吃饭回家不就得了，是不是？把我们的生活这啥的规律都打得乱乱的了，我们就都弄病都弄上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想起你们给我个电话，我就求你们给我们协调一下，好吧？
1: 我们给您帮帮忙吧。
2: 针对听众齐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随后尝试联系了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工期拖延、停工原因以及后续如何解决。张掖亚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秦小林。
1: 喂，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是那个亚度装饰的秦小林吗？
3: 你是哪里？
1: 我这里是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的我为群众办事节目组的。我们接到一张掖的有一个叫齐泽先生给我们打的一个电话，反映个问题。你们给他家的这个改造工程到现在一直没有完工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呢让我们这个问问怎么回事，他自己也跟你们在联系。能不能给我们告知一下，现在就是他的这个厨房卫生间改造什么时候能完工？
3: 他现在只剩一个厨房的台面，应该是三天之内可以给他安掉啊。
1: 三天之内？
3: 早上的时候联系过了呀。
1: 但是人家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你们拖了现在有四个月，当时承诺是20天完成，现在从四月份到现在了。
3: 那改的有方案。
1: 有方案。
3: 嗯，改的有方案。
1: 那您今天给我说的这个三天之内是咱们这个公司的一个郑重的一个说明是吧？因为我们要给听众来回复这个事。
3: 至于说你们是哪里，我也没办法去考证。当然就是不管你是哪里，包括是业主，你们来电也好，咨询也好，我们都会实话实给你们实说。
1: 嗯。
3: 今天上午已经联系过那个台面那边的厂家，三天之内他们就会弄出来，弄出来第四天这个礼拜就会给它安装好。
1: 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到时候我们会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啊，那就麻烦尽快给你们的这个客户来落实吧，好不好？
3: 哎，好的
1: 。
2: 刚才的录音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掖亚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秦小林对这一问题呢，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短暂的回复。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张掖的问题反映人齐先生，接通他的电话。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让您久等了，您的电话接通之后，您完整的听到了这一问题反映过后呢，记者尝试连线了您所提供的亚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秦小林的电话。对方刚才做出的一个说明是您的这个家中的厨房卫生间的改造是因为这个施工计划有改变，所以呢导致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且在昨天的记者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啊，说出了三天之内给您安装这个您剩下的工程收尾的工作，您都听到了吧？
4: 听到了，但愿如此。我觉得反正是说哈不算数吧。好多事都是说了不算数。
2: 齐先生是这样啊，节目里呢，在我们公众的媒体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当中，也是对这问题进行了一个媒体的监督和协调。我们也希望这件事呢，正如这个秦小林所说，在接下来的三天之内或者本周之内，对您家中的这个收尾工程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束，或者说近期装修公司给您完工之后有了明显的进展，您跟我们节目组也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好吗？
4: 好的，谢谢你们啊。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齐先生。那您的电话我就先挂断了，我们共同静候佳音，好吗？
4: 好的，感谢你们啊，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服务啊，谢谢。
2: 好，挂断电话了，齐先生，再见。
4: 感谢。
5: 这里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张掖听众齐先生所遇到的这个糟心事。那在节目当中，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秦小林承诺接下来三天内解决完齐先生家改造装修遗留问题。从8月的最后一天到今天的9月9号，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这件事的落实进展。电话马上接通，问题反映人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今天打电话想做一个回访。那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接到您的问题，同时对您所遇到问题进行了一个协调。那您家中的装修公司是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按照您提供的联系电话，我们联系到了负责你家装修改造项目的秦小林，对方承诺那在近期三天内解决完工程遗留问题。那从我们电话问题曝光到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呢？您给我说一下。
4: 到现在没有嘛，说的三天都到现在了嘛，你说说 也没

0: 有上门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天天都催着了嘛。
1: 嗯，你天天打电话，对方怎么说？
0: 这弄着呢，弄着还就是上次说的，可就是干不完啊，就还就是那点点小问题，就是弄不掉。
1: 打电话是跟秦小林沟通的，还是跟其他工作人员？
0: 就是跟秦小林啊，钱也是通过他的书转到他们公司的呀。
1: 嗯，
0: 就找他，他是负责这个经理嘛。他天天都说什么弄呀弄，我说你春天的活，你说干到秋天，秋天都快过了，过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也没干完。你说我们现在都无语了，我说天天跟你说，我说你说话简直是满嘴跑火车的了嘛，没个主嘛，你说、
1: 嗯、
0: 一点点诚信都。
1: 秦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因为在之前跟您的问题交流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您告诉我，在之前与装修公司沟通装修事宜的时候，您没有签合同，是不是这样？
0: 嗯，签了个一个书面这个合同，光这个合同呢，都是为他们做，为他们服务这个合同。
1: 这个合同的条款，您是否在之后的时间内，本人和家人都逐一来看过？
0: 后来这个一看出来，哎呀，我说全是为人家服务的嘛，就我们就被我们就一点点就没有约束我们的。
1: 嗯，那这个合同上对于您的家中装修改造的时间有没有明确的一个限定呢？
0: 明确就是口头讲的20天，绝对没问题。就说合同上就不必要写了，把这么一小小的一点点东西，2万多块钱那个活嘛。
1: 但是在这里啊，通过我们以往受理听众问题，包括协调解决，口头协议可能不能够作为咱们消费维权的最终有利的一个证据。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点我想您也是应该了解过的。但是合同中具体规定的哪些可能对于您装修的使用的材料一些选材这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是对于装修的这个施工的时间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造成了现在的结果。那这个问题呢，在上周我也帮您联系了张掖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秦小林，在跟我的沟通过程当中明确表示3天之内，当时由于啊您的这个设计的可能台面的厨房台面的设计方案有改变，那需要制作台面的厂家重新来这个制作相关的您的装修的耗材，那导致了这个问题时间长没有解决。但是呢也是承诺说是近期3天内，刚才的录音里我想不光您听到了，关注节目的很多听众也听到了。那这一问题我想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次连线言而无信的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了。那作为一家登记在册的企业
0: 装饰公司吗？
1: 在张掖有没有跟您一样遇到此类问题的同样受制于张掖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一些客户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那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媒体只能是协助您继续来做好后续的工作，因为我们想通过媒体的监督和关注也能够督促您的问题早日解决，那在装修公司和您个人之间也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想到那这个装修的时间就像您说的，从今年的春天装到了秋天，是否会装修到冬天？我们也不希望呢咱们群众的这一点小事，就像您说的，家里一点小活也不是全部的装修，而是厨房卫生间的一个改造就拖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想呢这个问题最终的维权还是需要您个人，我们在协调相关的部门还是需要您个人来提交材料，比如说这一问题我们会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来进行一个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向当地的装饰公司主管部门再次来进行一个反映。但是这些问题具体的材料沟通相关部门是需要跟本人来取得联系的，那也这方面也需要您本人去配合他们的工作，您明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他就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说是这个灶台给设计又改变，那不是我与我们啥关系的吗？那就是纯粹它是个
1: 是你的改造是什么？那当时你的设计的方案，这是你装修公司，你收了我的钱，我们双方呢也是达成一个买卖的协议了。
0: 没有说是改变不改变，我们当时说就那样，现在还是那样，又没说是改变不改变，他那是找了个理由嘛。
1: 我们也不希望更多的装饰公司会出现这种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个例呢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就像您说的，装修两间房子的改造拖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0: 都快5个月了，你说说。
1: 那这方面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是否体恤到客户现在在外过渡的这种心情和过渡时候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那这方面
0: 部门不可能嘛？
1: 是。那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方便的话，齐先生，您家中身边每天有子女会来照看您吗？
0: 有，我们在别人家的住着了嘛。我们现在还这方面还行。
1: 您看，我是这个意思哈。您家中有亲戚朋友或者您的子女，能否帮助来拍摄一下家中现在装修的这个目前工程搁置的现状？啊，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图片或者视频的资料，那孩子们拍起来可能比您拍起来更清晰一点。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些资料您可以拍好之后发送至图片资料，发送至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年轻的您身边的这个家属、亲戚朋友、孩子来帮您做这件事儿。我们看到您的照片之后，想再确认一下目前家中装修的一个搁置的现状。同时将您的这些资料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请他们也来督促一下这件事的完成。为什么说是督促而不是监管呢？您听我说完啊。我们的微信号您就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
1: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啊，
0: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1: 对，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非常也是保守的说这件事？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个人也知道，在跟装修公司签订相关的这个合同时，没有明确的期限，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实话实说，可能对装修公司违约的制约方面不太好去确认。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也只能是协调。那通过媒体的这种监督，希望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是目前来看，一周过去了，事与愿违。
0: 啊，都10天过去了，又还是不行嘛。
1: 是的，但是呢，我们也只能目前来说，就您的事，因为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来写入合同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协助您，给您提供一些咨询帮助的一个方式。
0: 好的，
1: 我们也帮您把有些问题转到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也转到当地的这个装修公司的监管部门、审批部门，也希望他们能够帮您来
0: 感
1: 谢这个，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一下。毕竟我觉得20000多块钱的装修的事宜的项目不是一个大项目，
0: 就是的嘛，小小的个事嘛，对吧？哎呦，
1: 您现在对这个张掖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确实是都已经无奈了。我们听完您的问题，包括到今天听到您的一个反馈，我们也感到很无奈。在这里呢，也要非常遗憾，给您说声抱歉，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协调，这个结果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会通过媒体力所能及的能力和责任来转给相关部门，您个人也通过相关的部门来去反映一下您的事儿，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谢谢，在百忙之中为我们老百姓的事情操心，谢谢谢谢啊。
1: 好，那齐先生，那这一问题呢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了，后续的问题呢相关部门会跟您来打电话，您个人呢也通过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您的子女亲属，也在这方面自己也使使劲儿，好不好？
0: 好好好，感谢，非常感谢啊。
1: 好好，那就挂断您的电话了，齐先生。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再次感谢啊，再见。对，
2: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

0: 5664006366566。
1: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2: 政策早知道，9月20号起呢实行公积金的新政策啊，明确从9月20号开始施行。那么消息一出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公积金条例的新的变化具体是什么呢？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第一就是钱要活起来啊，在提取范围上持续松绑；第二是服务半径宽起来。现在呢，以前只有单位职工才能缴纳公积金，现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人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都可以缴纳自愿缴纳公积金。第三呢，则是钱袋子要稳起来，资金规模越大，安全越重要。未来公积金的账户的管理会更加透明，使用流程也会更加规范啊。好了，节目到了这里呢，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同步通过石林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等等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节目内容。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本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0: 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2: 涧水金棺南墙，高3.2丈，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3: 匈奴入塞，舟车两通，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曰还停。
1: 这不是传说，是居延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6尺旗、5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是守卫家国的眼睛。
4: 家客远来，薄酒一杯，请。
5: 此酒琥珀方醇，喉舌间回荡。
1: 简牍里不只有战火，敦煌汉简记载着西域葡萄入关的税单，悬泉置简留存着大湾使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6.0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子文。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那么今天呢，我们1035甄选继续为大家带来好物哈。如果各位呢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了我们跟大家去上新到的这款来自于恰小鸭的原味瓜子的话呢，一定要赶紧去下手哈，因为我们这个库存的话并不是十分的充足。秋冬天吃炒货是很多的这个好朋友的选择，我们的炒货零食哈，这款来自于恰小鸭的瓜子儿啊，如果你爱吃这种原味的炒瓜子儿的话呢，就葵花籽儿哈，你爱吃的话呢，一定要去买，为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它的原材料就是非常的饱满的，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哈。就是你的瓜子嗑起来香不香呢？其实有些朋友说是看炒货师傅的功力够不够，他炒的香不香，也不完全是这样哈，就有一部分的原因吧，有一很小一部分的原因哈，就是炒货师傅的功力够不够。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你选的原材料这个瓜子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呢，它是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就是河套平原上生长的向日葵产出的瓜子。这个瓜子的话呢，一年日照是在3100小时以上，向日葵可以说是晒得透透的，里面的蛋白质呀、油脂呀，全部攒在瓜子瓤里面。白天这个向日葵呢就会猛猛地进行光合作用哈，就是一年日照是3100小时以上嘛，晚上它的温度温差还挺大的，13度到15度的温差。呼吸作用呢，在晚上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它的呼吸作用是比较弱的，养分完全锁在瓜子里面，所以呢这个瓜子它是香而不腻的，甚至你吃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它自然有一点点回甘。河套平原上呢，我们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瓜子呢，它是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弱碱土，镁和钾的含量都很足，瓜子个头大，皮儿薄，仁厚。另外呢，这片地区它干旱少雨，不烂盘，也不长菌，长这个梅核菌哈。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瓜子的话呢，向日葵本身它的空壳率就比较低哈，真的少到离谱了。另外呢我们这个向日葵它是全部密封授粉的，连片去种，秋天天干的时候它会进行自然的风干，风干以后呢再把这个瓜子给炒出来，那个瓜子是非常的酥脆的，而且没有哈喇味啊。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内呢很多的高端炒货零食使用的原材料就是这个原材料。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款瓜子儿给大家上的是恰小鸭的原味瓜子，克重的话呢是500克一斤装的一袋啊，给大家发两袋的话价格是23.9元，投下来一袋的价格还不到12元啊，一斤还不到12元的。不重口也不齁咸，就是太阳的味道和黄土的味道，自然的感受。如果你爱嗑瓜子的话呢，尤其是爱吃原味瓜子的，咱们都可以直接拍啊，直接拍，嗑一次之后你就知道啥叫做地里面长出来的香的味道了。好多朋友说啊，买过的这种炒货瓜子啊，嗑起来感觉碱味比较重，然后呢空壳还挺多的，另外嗑一半之后呢感觉吐的半袋出来都是瓜子皮。真正懂行的话呢，咱们买这个炒货瓜子哈，一定要去看一下原产地，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一年呢是日晒在3100小时以上的，晚上这个温度哈，昼夜温差之大能够把你冻醒，昼夜温差要差到13度到15度的。白天呢咱们这个向日葵就忙着去 造养分，晚上也不浪费，就让这个瓜子瓤哈，它跟这个存钱一样，越存越满，越存越满。
1: 你说百家有百家你能崇拜，想要的就偷偷抱回家，
0: 黄河水进行灌溉，另外呢还有这个弱碱土，整个瓜子瓤又比较宽比较厚，瓜子皮儿呢是很薄的，成熟季啊它这个地方完全不下雨，所以呢整个葵花盘呢也不容易烂不容易霉，密封自然授粉，然后呢进行了风干，就造就了咱们这个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炒熟之后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咔嚓一声哈，就感觉这个香味直窜鼻子，不油手也不苦喉。另外呢，这个瓜子吃完之后还有回甘的感觉。核桃向日葵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高端炒货圈这个核桃平原上产出的瓜子啊，它是原料天花板。今天咱们给大家使用的就是这款号称原料天花板的核桃平原上的瓜子儿啊，原味的给大家上的是500克一袋的，总共发两袋，价格是23.9元，一袋还不到12元哈。如果大家平常是喜欢嗑瓜子的朋友，你的福音来了哈，直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找到了之后呢，直接点击进入到橱窗当中，就可以看到刚刚子文跟大家介绍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了，已经把链接给大家上好了。咱们要抓紧时间拍哈，因为这个库存的话呢并不是说非常的多，你们随时想买都能够买到的，库存有限哈，咱们先到先得。今天的价格呢给大家开成了500克一袋的，总共发两袋，23.9元就可以买到这个恰小鸭的瓜子了。

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上午的11: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啦，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子文。今天我们的1035甄选呢，跟大家去推荐的首先就是咱们这一款恰小鸭的原味香瓜子儿啊。如果大家是爱吃这个葵花籽的朋友，这款瓜籽咱们一定要去入手，因为呢炒货瓜籽你去现在去线下买，去店里买的话呢，那个价格15块一斤是吧，15块一斤我觉得都算温柔的了。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呢，现在这个瓜籽炒瓜籽你也不知道他们那个葵花籽的原料哈、是从哪里进的货，有的时候闻着炒出来挺香的，但是呢吃到嘴里之后发现空壳率特别高啊。咱们1035甄选给大家选的这款葵花籽呢，全部来自于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全部呢是长在河套平原上的，一年的日照时间是在3100小时以上，每天向日葵晒太阳晒得透透的，所以呢把里面的蛋白质啊油脂啊全部都攒在瓜子瓤上面了。白天可以说我们这个向日葵在河套平原上就是猛猛的在接受日光浴，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哈，这个地方的话昼夜温差能够达到13度到15度，晚上因为天气比较冷了，所以说呢植物的呼吸作用会比较弱，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弱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把养分全部锁在了我们的葵花籽里。这款葵花籽吃起来的感觉它是香而不腻的，里面呢还有一点自然回甘的感觉。整个河套平原它都是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弱碱土，钾镁足，而且呢个头瓜子的个头呢都比较大，皮儿薄仁厚，干旱少雨不烂盘也不长菌和病哈，空壳率更是低到离谱。河套平原上的葵花籽呢，它都是蜜蜂去授粉的连片种，秋天的时候比较干燥了，它自然去风干，炒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瓜子它非常的酥脆，而且也没有哈喇味儿。同时咱们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它的向日葵哈全部来自于河套平原，那河套平原呢它这个向日葵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很多国内的高端炒货品牌呢选用的就是他们家的原料。那今天咱们这款瓜子哈原味的啊，宝贝们原味的给大家开出的价格呢，500克一斤装啊，500克一斤装的，发2袋给你，价格是23.9元包邮价格。咱还有规格更大的，就有这个3袋的，有5袋的，价格也不一样，那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哈，买的越多越划算。你说你要是没有买过的话呢，这款葵花籽你说我先买个1包1斤装的先尝尝行不行，也可以哈，而且我推荐大家这样干，为啥呢，因为你没买过嘛，我也不希望大家买到一款你不喜欢的产品。咱们这个恰小鸭的瓜子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先去试试看，也可以先从1袋买起啊，1袋1斤装的去买起，到手的价格是12.8元就可以买1斤了。这个的话呢还给大家配了运费险啊，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就你们吃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跟宣传的不相符，你可以去找客服哈，进行这个让客服来进行理赔都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要退货，你看它有运费险是不是，你放心退，7天无理由运费险放心退的啊。不过我觉得大家呢只要吃到了这款瓜子之后，你应该是不会选择去退货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爱吃原味的香瓜子的话，你吃到这款瓜子，我们用的都是高端炒货品牌去用的原材料，吃到的味道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就是阳光的味道加上黄土地的自然风味啊。爱嗑原味瓜子的大家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嗑一次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地里长熟的香。谁是你的菜 Oh my god， 哎呀别不敢告白，你的音乐
怎么来购买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呢把手机拿出来，打开抖音软件哈，打开抖音软件，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在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找到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橱窗，商品橱窗当中，就可以看到这款恰小鸭的瓜子了，直接给它拿下哈，一袋一斤装的，咱们作为尝鲜也可以。然后呢，你如果说家里面人都爱吃这个葵花籽的话，直接冲个3

金的也不成问题哈，也不成问题。如果你呢买到了这个产品之后，发现呢，你说这跟这个宣传不相符呀之类的，你想去退货的，直接找客服啊，直接找客服。咱们这个核桃平原的瓜子儿，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呀，包括油脂量呀，都是比较高的，吃起来的香味很足。另外就是啥呢，就是这款香瓜子儿的话呢，它的这个空壳率也比较低哈，不像你在街边的这种炒货店里面去，我知道很多的宝贝，你买完这个街边炒货店的炒瓜子儿，你回去哪怕是吃到了很多的空瓜子儿，你也不会去找店主让他说，跟他说你这赔我不行，你这一半都是空的。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干的哈。但是你们在1035甄选买这款恰小鸭的瓜子，你们就放心去这样做哈。就是咱们谁也不能吃亏，对不对？咱们来消费不是来消费吃亏的。买回去之后，咱们这个瓜子，你如果说出现了像街边的那种瓜子摊啊，你吃一斤空半斤的这种情况，你放心找客服，放心后台找客服啊，客服肯定会给你处理的，绝对的啊。而且这种情况呢，就是基本上是没见过啊，基本上没见过。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大家买过之后的一些评价哈。打开我们这个抖音之后呢，1035甄选，打开进入到橱窗之后，咱们找到这款恰小鸭的香瓜子儿，进来你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商品的评价。很多朋友是这样说的，说上一次在抖音上啊，第一次在抖音上买这种葵花籽儿哈，真的是感觉做足了功课才下单的，吃了以后感觉非常不错，没有上当。优点就是瓜子儿大，新鲜香，而且没有坏的，炒的火候也是刚刚好，下次认准这个品牌就买，直接买就好了。然后还有追评，还附了图片哈，滴滴对瓜子评说的是说好尝一尝，很好吃，就想停下来，但是发现根本停不下来呀，炒的火候刚好，吃的时候感觉吃起来的还有这种回甘的味道哈，物超所值了，非常成功的一次购物，就两天之后又进来追评的，太可爱了朋友们。然后还有朋友说的是，原味瓜子已到了，跟描述相符，粒粒饱满，我尝了几颗都是香喷喷的，味道很好，没有吃到坏的，非常满意的一次购物体验哈，物流也很快，送货到家的，五星好评。给大家就是反馈最多的就是啥呢，就是没有吃到坏的，而且回购的朋友咱们的回购率也很高，好多朋友都是你看说这个已经回购了三次了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人说的是给的评价是超赞，然后说我都不敢说了，我怕人家说我是托儿。今天快递员送到的时候已经迫不及待打开去试吃了，这个瓜子的颗粒是真的很大，而且瓜子呢也挺不错的，吃到嘴巴里面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的瓜子味儿，很好吃，喜欢吃瓜子的可以经常去回购恰小鸭他们家的瓜子儿。咱们给大家发货呢，发的都是日期比较新鲜的哈，是日期都是近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回潮的问题，吃起来完全没有哈喇味儿。整体来说呢，恰小鸭这款瓜子儿是我们1035甄选去跟大家谈到了一个性价比非常不错的产品，属于那种会无限回购的休闲小零食。如果大家秋冬天爱吃炒货瓜子儿的话呢，咱们与其去街边吃那种不太确定的，你还不如在1035甄选来买这个粒粒饱满的恰小鸭原味香瓜子儿。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然后呢小关小注点好之后，咱们直接去橱窗里面去冲就好了。这款瓜子呢，给大家开出的价格，买500克一斤装的，买两袋价格包邮23.9元，直接去冲，直接去下单，先到先得，数量有限。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2: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揉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1: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穹。
2: 周人兴农，大地碗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燕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6: 一零三五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7: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6: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一零三五甄选，我们真的很会。

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中午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1035甄选，我们在前面的半个小时跟大家去推荐的是最近给大家上新到的这款炒货零食，来自于恰小鸭这个品牌的原味香瓜子儿啊。为啥给大家选恰小鸭这个品牌呢？是因为我们好好去选了一下，做炒瓜子儿，咱一定要去选一个原材料用得很好的这个厂家哈。恰小鸭这款香瓜子儿的话呢，它真的，他们使用的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去给大家做的，在这儿的话，一年日照的时间呢是在3100小时之上，可以说向日葵每天晒太阳都晒的是够够的了。而且像蛋白质呀、油脂呀，全部都是攒在了瓜子儿当中。白天呢，猛猛进行光合作用；晚上的话，温度也比较低啊，温差呢是13度到15度，呼吸作用相对来说会比较弱，就能够把白天的养分完全给它锁住。所以呢，这个瓜子儿里面它是香而不腻，而且吃起来呢也是自然带一点回甘的味道。因为气候好，然后呢它这个瓜子儿它本来的一些养分又比较足，所以呢导致它不容易烂盘，也不容易去长一些菌合病，空壳率更是非常非常的低啊。秋天的时候等到它的这个收盘期哈，秋天的时候它是自然风干的，河套平原这块地方它也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瓜子炒出来之后啊，酥脆但是没有哈喇味儿。咱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呢，全部都是新鲜给大家出的一些新鲜的比较近的日期哈，最近才炒出来的，使用的原材料可以说是高端炒货圈里面的原料天花板了，没有给大家去加漂白的东西，也不是重工去打造的哈，不是重工的意思是不加一些过度的这个工序哈。然后另外的话，它是原味的，就大家喜欢吃那种葵花籽原香的朋友们，这款恰小鸭的瓜子你一定不要错过，吃完之后呢不油手也不苦喉，另外还有回甘的感觉。河套平原上产出的向日葵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高端炒货圈里呢它一直是原料天花板。咱们给大家选的恰小鸭就是这样的一款瓜子了。如果各位喜欢吃

知道他的实力有多能打了。当然，为什么让大家赶紧去买呢？因为咱们数量有限哈，就库存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卖完就没了。你们想想，那个核桃平原上的向日葵，它一年产出的产量它就是那么多，今年如果产出的这个产量都卖完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先到先得哈，朋友们，先到先得。喜欢吃咱们炒货零食的宝贝们，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先找到咱们的抖音账号。找到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去点击橱窗，进入到橱窗里面去找到恰小鸭这款香瓜子儿。咱最近没有直播，都是把商品呢给大家上在橱窗当中的，你们想吃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橱窗里面去买就可以了。子文把价格呢给大家全部都是开的跟直播是同样的价格哈，不玩虚的，直播时候多少钱咱们在橱窗里就是多少钱，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拍，放心去下单。今天咱们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买到手价格多少钱？23.9元，给大家包邮到家，一斤装的发两袋啊，一斤装的发两袋，只要23.9元。它的价格是非常实惠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哈、啊，绝对不是便宜货，它都是产地货哈、啊，卖批发价的。会嗑的爱嗑瓜子的朋友们，应该听到这儿就很懂子文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些到底含金量有多高了。记住了，爱嗑瓜子的朋友们，爱吃原香味的朋友们，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小关小注点好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就可以去下单了，价格开成了23.9元两斤哈，两斤，一斤装的给大家发两袋，到手价格只要23块。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更多新品都在这里。
2: 11:44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中午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1035甄选哈。今天给大家去继续推荐好物，来自于啥呢？上一个时段跟大家推荐的是恰小鸭这款香瓜子哈，不知道各位爱吃炒货的朋友们买了没有？先到先得哈，数量有限，咱们的价格呢，等于算下来一斤的价格不到12块钱，给大家就包邮到家了，并且还带了运险险和7天无理由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想要去退货，也可以去联系客服进行退货哈，因为咱们退货的话都是包邮费的。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这个账号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小关小猪点起来，点好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咱们这款香瓜子啦，来自于恰小鸭的瓜子儿，500克哈，500克一斤装的，给大家发两袋，价格开成23.9元。那当然除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这个香瓜子之外呢，还有没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去说到的？有的啊，朋友们，最近就是需要去补玻璃水的朋友记住了，大家买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买带防冻温度了这种款式了。咱们的玻璃水的话呢，到了秋冬天一定要把这个带防冻温度的给它带上啊。四季款式的它只能去虫胶去油膜，但是你它不防冻啊，如果说是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它就会结冰哈，会结冰。咱们1035甄选给大家选的这款玻璃水的话呢，是可以去虫胶去油膜的，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带防冻温度的，就是-15度的款式，-25度的款式，以及-40度的款式都有啊。咱们在河西的朋友们，到了秋冬天之后，这温度比较低哈，尤其到冬天一下雨一下雪之后，温度比较低的-40度还真的用得上。咱们怎么去选？选汽车玻璃水的时候呢，咱们就直接去按照你当地的这个温度哈，低温去选一下防冻温度就可以了。像兰州的话呢，我们以兰州为例吧，像兰州的话呢，咱们一般选择-25度的这个款式，它就是够用的了，温度就够用了，这个夏天应该能够包得这个冬天应该能够包得住了。兰州的低温好像很少有见到

过零下25度的是吧？好多朋友就会干嘛呢？就是在车里面为了图省事儿加自来水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加自来水的？我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自来水它看着干净，但是里面呢，自来水它都是有水垢和杂质的，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堵塞我们的喷水嘴。你用一次两次它是看不出来的，就比如说你把那个自来水给它加到烧水壶里面，烧一段时间之后，你看看烧水壶里是不是有薄薄一层水垢啊？那个壶底是有水垢的。一样的啊，你把它如果加在这个水箱里面去当玻璃水用的话呢，时间长了会堵塞你的这个喷水嘴。而且呢，自来水它可是完全一点点不防冻啊，到了低温天气之后，它只要这个温度低于0度，它就开始结冰了嘛，就给你冻住了。是的，冻住了，而且严重的话呢，会冻裂你的水壶，会损伤你的管路的。你一旦损伤了管路，冻裂了水壶之后，你是不是要去修？修的时候花钱花的更多了，得不偿失啊。有一些朋友还就是为了图了便宜，说我家自来水便宜啊，但是你看看1035甄选我们给你选的这款玻璃水才啥价呀，你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你去现在便利店里面买矿泉水你就买不到了。咱们给大家上的这个价格6.8元哈，6.8元可以买到4大桶汽车玻璃水，1.2升的。当然这个呢是4季款的，对，是4季款的。大家如果买带防冻温度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但是也不会高太多。你像我们的这个-15度的款式，最近买最近用的话呢，防冻温度在-15度的话，你买4大桶，第一次去买价格才15块多，15.8元，哎，15.8元给你发4大桶，你15.8元在外面的汽修店呀，在这个加油站加气站呀买这个玻璃水，普通款式的买1桶的价格都要15块了。我们这儿给大家是带防冻温度的，15.8元发4大桶哈，4大桶规格都是1.2升的。你说哪个划算？对，15.8元你花了之后，它这个价格又香，而且呢还带防冻温度，以及咱们业务能力哈，荣立这款汽车玻璃水的业务能力也很能打。首先咱们的配方做得很用心，给大家用的是离子水搭配了专业的活性剂，中性温和的配方，不伤雨刮胶条，也不会腐蚀车辆的管路。咱们长期去使用的话呢，不会损害咱们爱车的配件。另外的话，你像跑高速呀，跑国道呀，有很多的小虫子撞上来之后呢，还有这个树上的一些树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鸟的便便呀，路面上飞溅的油灰呀，等等等等的。普通的玻璃水你刮半天之后它会给你留印子，但是咱们选的这款荣立的汽车玻璃水能够快速去溶解这些顽固的污渍，雨刮轻轻一刮，前挡风玻璃呢干净透亮，而且没有水痕的残留。并且这款玻璃水的话，它还带了镀膜的驱水效果，就是你刮完之后呢，会在玻璃的表面给你形成一层保护膜，下雨天呢，雨水打在玻璃上之后，水珠它会直接滑落，不会容易挂水的。雨雪天气使用也很放心，因为呢雨雪天气使用的时候，你的车开车的视野也非常通透。另外你使用一款好的玻璃水，还能够减轻咱们雨刮器的工作压力。针对咱们甘肃哈，温度温差比较大，冬天气温比较低的特点呢，咱们这个玻璃水给大家准备的版本比较多。前面说了有0度4季款啊，0度4季款最近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低温一旦破零之后，大家就该把这个带有防冻温度的玻璃水给准备上了啊。我们呢有0度4季款，还有-15度的款式，-25度的款式，以及-40度的防冻款式。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是去防尘去虫胶的，冬天呢是防冻防结冰的化雪融霜。不同地区的车友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地理特性去选择，一年四季它都能够用上这款荣立的玻璃水。而且咱们是大桶大容量的，一桶的分量非常足，日常加注完之后呢可以用很久，性价比给你们拉满了。这款玻璃水你只需要把你的收货地址填好哈，直接下单之后呢，咱们都是给你包邮到家的啊，包邮到家的。收到货以后呢，把玻璃水放在咱们的后备箱就好了，随用随开。
随用随加哈。好多的老司机都跟我说，说以前不懂哈，买玻璃水呢就是随便去买的玻璃水，晚上对面开车的时候，这个车灯一照，挡风玻璃上一层油膜，晃的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呢像开长途的时候会特别累特别危险。自从换了咱们这个荣利的玻璃水之后呢，油膜的问题逐步进行了改善，而且刮完之后呢清清楚楚，开车的时候更加的踏实了。各位有车一族们，车呢是咱们出行的好伙伴，像玻璃水这样的消耗品哈，咱们不用去买特别贵的，但是呢一定要去买靠谱合规的，业务能力能打的。那我们1035甄选帮大家呢提前把品控这一关给过了，甄选了实实在在的靠谱的车用好物荣利的汽车玻璃水。今天来到咱们1035甄选购买的话呢，抖音上来找到账号1035甄选，小关小注先走一波，点完之后咱们直接进入到橱窗，就可以去找到荣利的这款汽车玻璃水了。给大家呢是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都有哈，0度四季款，还有-15度的、-25度的、-40度的防冻款式也是有的，大家根据你所在地区的最低温度去选择就可以了。最近的话呢，咱们西北地区选个四季款的0度的还可以，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哈，如果你们是囤回去之后准备过一段时间再用的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该选带有防冻温度的了，-15度的、-25度的，包括像河西地区哈，如果你担心下雨下雪之后温度特别低的，直接冲个-40度的防冻款式也是很有必要的。冬天气温低哈，我提示一下各位甘肃的好朋友们，咱们直接选个-25度的、-15度的都可以。如果你是所在地区经常会有这个破-40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就买个-40度的，不要买错度数哈，避免低温结冰。操作方式也很简单的，打开我们的引擎盖，然后呢掀开玻璃水的加注口，直接把它加注进去就可以了。开盖即用，不需要去稀释啊，不需要稀释的。咱们的新手车主自己在家就能够完成加注，不用去跑修理厂，花费时间，花费金钱。再跟各位来强调一下，劣质玻璃水带来的隐患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堵塞我们的喷水嘴呀，冻坏水壶呀，刮不干净，影响到行车安全哈。修车花的钱远远大于买一瓶好玻璃水的开销。开车出行的时候安全无小事，挡风玻璃的清晰度呢直接关系到咱们每一次的安全出行。那今天如果大家听到这儿呢，决定要去买这款荣利的汽车玻璃水，不要错过咱们每个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有的10块钱的小券券，抖音找到1035甄选橱窗当中直接去下单就好了。好的，11:55了，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子文代表节目总监季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1035甄选，明天不见不散。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更多新品都在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6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4: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里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3: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4: 林下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3: 画僧指尖的石粒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4: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宁夏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3: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5: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6: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孙涛朱天福饰演的小品看谁厉害，讲述小区新搬来的业主私自把房子改成了违章建筑，物业上门劝告，反被业主教训，一场物业对业主的斗智斗勇就此展开，讽刺了关系户上面有人的社会现象。 全程笑料不断。
7: 哎，媳妇，怎么了？什么指示？你远房表姐的女儿搬咱们小区来住来了？太好了，那你放心吧，咱们必须关照啊。这样，她住哪个楼啊？啊？你要亲自过来跟我详细说呀。行，我等着你啊。好嘞。
8: 咋的了？小区的井盖没盖好，掉进去了。嗯。跟小区的小朋友一起玩百变大咖秀呢。嗯。让业主给削了。没事啊。领导是不是感觉特别委屈？
9: 不委屈。
8: 哎呦我的妈，这就是领导，这水平老高了呀。
9: 憋屈。
8: 来来来来来，快坐着快坐着。怎么了田经理，出什么事了？
9: 刚哥
8: 啊，
9: 五单元顶层不是新搬来个住户吗？
8: 啊，
9: 私自在楼上盖个菜园子还养鸡。
8: 这也太不像话了。
9: 我先上去把这菜园子给拆了
8: 啊，
9: 结果还没等把菜园子拆了，他先把我给拆了。
8: 没事啊，我去看看去。
9: 喂喂，刚哥
8: 啊，
9: 你说我这正的经理去了都这样，你的副的去了再把你给炖了，
8: 怎么的？他还是个厨师啊？
9: 谁呀、啊？谁家菜我菜地？刚哥
8: 啊，
9: 就是他拆的我，我见他有点紧张啊。
8: 别害怕，没事，咱们是正义的，怕啥呀？理直气壮一些。
10: 干啥干啥？
8: 不是你。贵姓啊？
10: 汪汪汪！
8: 汪汪汪！
10: 汪汪汪！
8: 汪汪汪！
10: 汪汪汪！
8: 哦，汪汪汪，是吧？怎么？
10: 你们谁是这物件经理？
8: 我是副的。
10: 你是副的呀？
8: 啊！
10: 你副的跟掺和什么呀？
8: 哎，我副的。
10: 你副的，你有说话权利吗？
8: 不是我副的，怎么？
10: 你副的，你还好意思活着？
8: 哎，
10: 你副的，你一边站着。
8: 哎，
9: 刚哥，
10: 刚哥什么刚哥？

0: 个正的老掉色的掺和什么玩意儿？凭什么拆我家菜地？
1: 你家菜地违建了？
0: 怎么违建了？哪儿写的违建了？
2: 我说这位业主，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我怎么厉害了？我就这么厉害怎么的？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王旺旺啊？锅碗瓢勺，煎烤烹炸，刮过鱼鳞，烤过腰子。我跟你说，我这人会功夫，知道不？
2: 你会功夫，我跟你说，咱这里边我们田经理才真正会功夫的，人家是深藏不露。再说了，我们有规定，不能跟业主发生冲突。
0: 他有功夫？
2: 那当然了，
0: 你瞅长这样啊，跟电线杆似的，风一吹都得飘。我跟你说啊，你有功夫啊？你那功夫在哪儿呢？你怎么造这样的？谁给你塑造的啊？你露功夫我看看，给哪
2: 去？
0: 副的，你过来。
2: 哎，不是，你不是找郑的吗？
0: 别别别，人家郑的一天工作多忙啊，我找他干啥呀？
3: 刚哥
2: 啊，
3: 我回去换身衣服。
2: 咋的了？
3: 裤子开了。
0: 好汉慢走。来，你过来，咱俩聊聊。来，
2: 怎么的？你找我聊更简单了。你是违建，必须得拆。
0: 来，你给我拆试试。
2: 哎，
0: 来，你们你快快回来
2: 干啥呀？
0: 你真拆啊？
2: 你不是让我拆吗？
0: 你没挨过削是吧？
2: 没挨过削。
0: 你信不信我削你？
2: 我不信。
0: 你信不信？
2: 不信。
0: 你哎，你也练过呀？
2: 练过啊。
0: 不是，你是哪个门派的？
2: 蛋黄派。
0: 你这个门有点偏呐。你哎，别动，别动，别动手。
2: 别紧张，蛋黄派这会儿不发功。你坐着，来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位业主，你别老动不动就动手，咱有话好好说，行不？
0: 我没想动手啊，我这不想好好跟你说呢吗？
2: 那行，你那是违建，你不知道吗？
0: 我违建什么了？我就在楼顶上盖个菜地，怎么能违建呢？
2: 那是公共的地方，谁让你盖菜地的呀？再说了，你盖菜地你怎么浇水啊？
0: 浇水我就整个管子，我跟着大门一开，哗哗四面喷洒，怎么的？
2: 你喷洒啥呀？你上面浇水，底下不得漏雨啊？
0: 漏雨我愿意。楼上漏水，楼下淋浴，哎，我就好这口，咋的？
2: 不是你好这口，你再把楼下淹了，你不得给人赔啊？
0: 我赔什么？我赔？还我赔？我告诉你，我没收的水费算他赚着。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0: 我怎么就不讲理了？
2: 还有，你还在上面盖了个鸡窝，你养鸡对不对？
0: 养鸡怎么着？难道说我就想吃个绿色鸡蛋不行吗？喂养猪就算不错了。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干脆别养猪了，你养只狗得了。
0: 养狗不行，养狗它汪汪汪影响我睡觉。
2: 那多好啊，对吧？它汪汪汪，你汪汪汪，你俩不正好配套吗？我告诉你啊，你这是违建，你必须得拆，明白不？
0: 我就不拆。
2: 我跟你说，明天就给你拆了。
0: 你拆我？
2: 我拆怎么的？我蛋黄派我还收拾不了你这个不讲理的人，怎么的？
0: 别动手！我跟你说，我是最讲理的人啊。
2: 你讲理？
0: 我最讲理啊！街坊邻居，你们说我讲理不？
4: 我讲理。
0: 谁
5: 讲理？
0: 你看看，
2: 哪个邻居还讲理呢？他讲理啊！他讲理，他明天搬你家楼上去啊！他不住这小区，你跟着掺和啥呀你？街坊邻居，你们说他讲理不讲理？听见大伙怎么说你？
0: 好，好啊，街坊邻居，你们跟物业串通一气欺负我是吧？以为我没人哈？好，我找我大姨夫，让我大姨夫收拾你们啊！
2: 哎呀妈，你大姨夫谁呀？
0: 我大姨夫谁？说出来吓死你！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
2: 大姨夫，
0: 喂，大姨夫，你还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呢？物业这帮人欺负我，大姨夫，你们过两天从联合国总部就回来了吗？好，放心，没关系。哎呀，世界的事儿大。大姨夫，我跟你说，你一定注意身体啊！这两天变天了，鞍山那边挺冷啊。怎么样，厉害不？
2: 厉害！我第一次看到拿充电宝打电话的。
0: 这怎么的？联合国产的？怎么的？
2: 联合国产的？
0: 我跟你说，我大姨更厉害。我大姨，
2: 你大姨怎么厉害呀、啊？
0: 我大姨出门脚都不带沾地儿的。
2: 你大姨飘着走啊？
0: 我大姨出门买菜坐飞机，坐直升机。
2: 哦，
0: 我告诉你，北航现在为了我大姨买菜方便，修一个直升机场。
2: 哎呀，你就吹吧你呀、
6: 啊，老公。
0: 咱们就
2: 哎，
6: 老公。
2: 哎，
6: 来，刚才我跟你说一半。
0: 哎，等。什么玩意儿？干什么呀？没看我在说话呢吗？有礼貌不？
6: 这是谁呀？
2: 这是旺旺。
6: 哎呀妈呀，听这名字要咬人似的。
0: 什么要咬人？说谁要咬人？
2: 不是，对不起啊，你别误会，他是我爱人，跟我说点事儿啊。
0: 他是你爱人呢？
2: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不是，这腿没好啊。
2: 这
0: 好，
2: 他违建了，在楼顶上盖了个菜地。
6: 哎呀，明白吗？哎呀妈呀，那不行。
2: 对呀，他还养鸡呀。
6: 那他更不行了，违建必须得拆。你马上
0: 停，说谁违建？谁违建？你违建，你长得就够违建的了。你说你啊，上山一边出，像那煤气罐似的。我跟你说，倒了都不知道扶哪头。
6: 我看谁倒。哎。
0: 你是哪个门派的？
6: 蛋黄媳妇派，咋的？
0: 这怎么还出了蛋黄媳妇派了呢？都欺负我是吗？
2: 别跟他生气，你怎么还跟人家动手呢你？
0: 喂，啊，媳妇儿啊，怎么的了？漏水了啊？像淋浴似的啊？没事，我住在屋家着呢。好好好。哎，我说你们俩别秀恩爱了，赶紧的，我家漏水了，派人去收拾啊。
2: 哦，你家漏水了？
0: 对呀、啊，
2: 那不是个好事吗？这，你看楼上漏水，楼下淋雨，你赶紧回家洗澡去吧。
0: 万一楼下那被淹了呢？
2: 那不正好可以收水费吗？我不能打乱你生财之道啊！这是好事。
0: 不是，我说你们俩非得让我大姨夫来收拾你们吗？
2: 不是，啊、你别老大姨大姨夫的，吓唬谁呀？哎呀，
6: 刚子，就看他这样，他大姨跟他大姨夫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对你大姨大姨夫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对，
5: 忘了吗？哎呀！水都漏成啥样，你咋还不回去啊？
6: 小红，大姨，你小红，哎呀，你怎么他这不老公啊？老公，这咱大姨，看咱俩长得像不？
0: 那个像不像倒没法说，不是那他是，
2: 我好像是你大姨夫。
5: 姨夫、哎，你看这，咱俩也是头一回见。你看我们这刚搬过来，还没通风通看你们呢。你看我大姨俩过得挺好呗。
2: 好，俺俩太好了，俺俩都快成不是东西了。
6: 这话咋说呢，大姨？你老公呗，私搭乱建，还到物业来跟你大姨夫闹事儿呢。
5: 跟我大姨夫闹事儿啊？
0: 媳妇。
5: 你干啥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啊！我就告诉你，不让你盖那个菜园子，不让你盖菜园子，你非得整，你还养鸡？
6: 你瞅瞅这给我教的啊，跟个落汤鸡似的。
0: 媳妇，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5: 赶紧过去跟我大姨大姨夫道歉，快点。
0: 大姨大姨夫，我错了，你赶紧派人把我家给我处理处理呗。
2: 那不行，你大姨夫现在联合国的事儿还没有处理完呢。
0: 大姨夫，你把联合国的事先放一放吧，我家这要紧的，先给我处理呗，行不？
6: 把你孩子都道歉了，咱就去吧。
2: 不是你不能走，从现在开始你就飘着走了，是吧？俺俩没有直升飞机，动不了地儿。
0: 大姨夫，你就别磕着我，行不？我知道错了，
2: 知道错了呀。
0: 知道。
2: 第一，往后别吹牛，明白不？第二，别老光想着你自己那点小家，你得想着大家，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呀？不能太自私自利，明白不？
0: 明白。
2: 行了，等着吧，我拿工具帮你修去啊。
0: 这赶紧修。哎呀，大姨你太漂亮了，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可漂亮了。
5: 大姨，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大姨夫呀可挺好啊，比你以前找那几个强多了。
2: 哎，不是，媳妇儿，怎么回事？什么叫以前找的几个呀？
5: 哎呀妈呀，说漏嘴了，老公赶紧的，楼上还漏雨呢，惹事儿了。
0: 哎，漏雨，快点，快点收拾。
2: 你别走，媳妇儿，怎么回事？你不是跟我说你是跟我是第一次谈恋爱的？这怎么回事？
6: 对呀，我这从谈恋爱到结婚，就你这一个吗？
2: 他怎么说你前面还谈了好几个呢？
6: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你没看那两口子都不着调吗？啊，这俩怎么搬这小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里边有护士啊！不行啊！哎，我的大姐啊，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谈好几个呢？
7: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保存多一点。
3: 王哥，右转。相公说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5: 坚守底线，守住清廉，心灯长明，前路自清。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

0: 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河水深不深只有趟过才知道。刘大锁、孟鹤堂等饰演的经典寓言《小马过河》的现代新编，讲述了当毕业季撞上选择焦虑，这河过还是不过呢？作品用寓言的外壳讲年轻人毕业择业、户口内卷、网红时代的真实处境。人生哪有什么正确选择，不过是先把选择变得正确。
1: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小马过河的故事吗？30年前，老马在河边踌躇不前。30年后的毕业季，老马的儿子也同样在河边蒙圈了。
2: 小马又过河，送行大会现在开始。小马，
3: 嘚嘚。
2: 小松鼠，
4: 滋滋。
2: 老黄牛，哞哞。到齐，全体 animal 跟我宣誓。青春璀璨，
5: 青春璀璨，
2: 奔向对岸，
5: 奔向对岸，
2: 超越自己。
6: 没事吧，宁叔？
2: 翻厨了。
3: 我给你揉揉爆肚。
6: 哎，我给你薅一把主食压一压。
2: 啊，不用了，好孩子，谢谢。
6: 压好了。
3: 谢谢牛叔，给我打气啊。但是我还在纠结要不要过河呢。
2: 我的妹儿啊，孩子，你再纠结就不是应届毕业马了
3: 啊。
2: 你听到了吗？时代在叫唤。牛叔作为过来人，一定要多多
3: 给你。过来人？
2: 当然了。
3: 那您能告诉我怎么过河吗？
2: 啊，过河嘛，这首先你得多喝热水，然后跟同事搞好关系。
3: 我们过河呀，牛叔。
2: 一定要少玩手机。
3: 我说过河，牛叔。
2: 作品少用网梗。不是，
3: 我们怎么过河？
2: 过河嘛。
3: 牛叔啊，咱们俩都是牛马，咱们牛马之间就别说这些牛群不对逢狗的话了呗。你看，这就是所谓过来人，一到解决问题就闷不作声。
6: 还是听我小松鼠的
3: 啊，
6: 都别过了。怎么着，非得学你爸没苦愣吃？你学我呀，没福我愣享，跟家啃老不也挺好？躺平吧，少爷。
3: 哎呦，您少爷，我们马躺不平啊，我们马睡觉都是站着睡的，嗷嗷焦虑。
6: 哎，咱们俩是同龄人，我不理解你，但是你看这条河，小马，这条河可不是当年你爸过的那条河了。小马啊，小马啊，30年马东，30年马西呀。
2: 这怎么又扯上马东西了？孩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这个小松鼠啊，天天自己不上进，每天拖人家马腿，拍人家马尾，你闭嘴！孩子，来牛叔这儿，叔跟你讲，不要再门完门了地焦虑了 ，OK？ Just do it， OK？
6: 哦，什么可以 OK？ 他马生的重要节点就应该兵马未动，焦虑先行。没有焦虑，制造焦虑，你也要好好的焦虑呀。
3: 怎么能制造焦虑？你不是小松鼠啊，你是小红鼠啊！
2: 来来来，听叔的好不好？
6: 你听我的，
2: 听我的，
6: 你还是
2: 听我的，
6: 哎、听我的。
3: 我压力这么大，你还在这扒马褂？呀，别在这讲群口同话了。哎，
6: 这一句话怎么把我压力弄上来了？什么八马褂？压力大，我有办法呀！老牛，转过去
2: 啊，
6: 把腿抬起来。
2: 干啥？
6: 我给你看修牛蹄子，解解压。
3: 我看什么呀？哎，我发现个更严重的问题，你们看，
6: 哎，
3: 这条河，我爸过的时候是向东流的，
5: 是，
3: 现在是向西流的，
5: 没错。
3: 说明什么？
5: 您说说。
3: 水逆了。
6: 哎，你水逆就甭过河了，咱俩赶紧上雍和宫拜拜吧。
3: 好主意，我驮你。

0: 我要过河，您是？
1: 我是河边土地庙的土地公，
2: 这里的。
1: 经过我们审批了吗？你过河啊？
0: 啊，这无名小河哪来的土地公啊？
1: 考过来的，
2: 正经我是。
0: 土地，你是考的公啊？啊，你咋老说倒装句呢？
2: 山东人，从小我来自。
0: 糟糕，刻板的印象又加深了。怪不得这土地公一米八几大个呢。
2: 过河你想是吧？啊，来，先把这个啪，牲畜过河申请书啪，过河免责声明啪，安全过河生产责任书签了。你，
0: 不，哎呀，你们河里也搞安全生产啊？
2: 来来来，
0: 我要是不签呢？
2: 你不签不让你过。

0: 俺标杆单位，这条河，我们是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万一出事必须留痕免责，我必须，万一出事
1: 儿，给我下不下？还挺专业啊，连字体都是仿宋 GB2312。别骂媳妇儿了，我过个小破河，那手续比你语言体系都繁琐。
0: 繁琐呀，觉得我也。
2: 别说倒装句了。
0: 哎呀，要是实在怕给我添麻烦，别过河了。
1: 我就不过河我干啥呀？我当社会闲散马还是灵活就业马呀？哎，
0: 要不你试试来我们土地庙啊？啊，我们单位拉磨那老驴去保定休年假没回来，我们正缺个年轻力壮的替他拉磨呀。妈
1: 呀，我啊，我一个在211国道奔跑了985天的血汗宝马，汗血宝马啊，我给你拉磨啊。
0: 别瞧不起拉磨呀你，哎，就这岗位，常青藤那小猴，海里那大海龟，还有那章鱼博士，鸡巴头都想来拉磨呀。
1: 博士都抢拉磨的活了？
0: 你以为？
1: 那我这小马没什么优势啊？
0: 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本地户口。
1: 马
0: 有本地户口，那就是驴呀。
1: 我是驴，
0: 哎，你试试。
1: 我现在我就想转圈，哎，好稳定，
0: 怎么样？
1: 好快乐，
0: 舒服吧？
1: 好安逸呀！哎呀，
3: 哎呀，是谁往我这条河里乱丢包袱？
1: 小蛤蟆，
4: 没完了，多冒昧啊，这名啊！哦，
1: 你是这条河的河神？
4: 不，我是这条河的美丽河关。这破包你丢的啊？
1: 这是我的行李，没湿吧？
4: 全湿了，你这包袱太破了。哎呀，蛤蟆青蛙，
1: 我行李啊！
4: 哎，哥们儿，来来来，瞅你眼熟呢，你是那个小马过河里面的小马吧？哦，
1: 那是我爹。哎呀，
4: 网红马之子，自我介绍一下，小河传媒 MCN CEO， 最近正在招新网红，有没有兴趣一起做点内容？
1: 啊，你跟这土地公不是一个系统的呀？
0: 我管这块土，他混那片水，哎，一方水土管一方人。
4: 对，
0: 我们俩。
1: 既然您是河官，您能告诉我这河我过还是不过吗？
4: 这河你过还是不过？我建议你就是去河里。
1: Yes or no， 你让我选 out 啊？
4: 不是，意思。哎
0: 呀，你让这小马干点正经事儿吧，还当网红呢还。
4: 当网红咋了？
1: 当网红咋了？是，没有正能量的网红吗？何官呢？酷酷的，
4: 我跟你说不着这，您休息好不好？哎，
0: 好的。
4: 马啊，我跟你说了啊。当网红不光很正经，而且很挣钱。现在咱们森林里有多少小动物，那不想工作就想当网红。哎呀，再说你看咱这河流量多大
1: 呀。流量是大呀，但是我也抓不住啊，我就是个普通的小马。
4: 小马小马小马，你认识我，我可以让你变得不普通。我给你定个赛道，你不好跑吗？来，老弟，跑起来，来，你跑，我在后面追你啊！咱俩就是剧情博主了。
1: 这啥剧情啊？
4: 抓马剧情吗？
1: 那抓马剧情都是假的。哎
4: 呀，小马啊，剧情是假的，但老铁们对你的爱是真的呀！你有了这些爱，
1: 有了这些爱，我就能国贸买长鞭，
4: 买
1: 三里屯买鞍鞯
4: ，OK。
1: 大悦城买配头，
4: 没问题。
1: SKP
4: 买不起，
1: 买不起，
4: 整个就是一个大写的买不起。
1: 那你给我花着饼干啥呀？
4: 现在买不起，不代表未来买不起呀。你想想，等你当上网红之后，这条河就得以你的事迹命名啊！你在过河前感到非常的烦恼，那这条河以后就得叫

0: 多瑙河啊！有爷爷带着孙子在这压马路，这条河就得叫压马孙河。啊、你过了啊，你是不是得亮亮？啊、那这条河就得叫
1: 亮马河。
0: OK， 都很好。我们争取把这条河打造成一个历史悠久的，怎么说呀，老弟？百年好河，
2: 秋天的奥利给！
3: 我有点无可奈何了，我感觉我把这辈子谐音梗都听完了。
1: 那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4: 那我回流量池了。
3: 过个河也太让人纠结了，你说吧，老牛的心灵牛肉汤挺够劲儿。
0: 你听我的就对了，你在家里永远只能当家畜，你走向社会才能做一名社畜。
3: 要不然我别努力了，我让我爸妈再努把力吧。
2: 哎，你还是听我小松鼠的吧，青春拢共没几岁，你何必去遭那个罪呀、
3: 啊、你这拉磨也是稳稳的幸福啊。
2: 听我的就对了，不愿意拉磨，旋转木马可以当你也。
3: 要不然我打 PK 得了。
0: 哎，你听我的就对了，一声家人大过天了吧，一句老铁顶一千，轻怕的。
5: 小宝，你听我
6: 到底听谁的呀？
3: 哎呀，
1: 小宝，
0: 做出你
7: 正确的选择。
3: 人生哪有那么多正确的选择呀？大家不都是先做选择，然后把它变得正确吗？所以，这条河，我得过。
1: 哎呀，果然呢，上价值没有好下场啊。
3: 哎，我到对岸了。
7: 对岸有什么？
3: 另一条河。

0: 相声演员李盈飞、叶鹏的原创段子《琼瑶剧》，作品以风靡一时的琼瑶剧为话题，调侃琼瑶是言情剧里夸张的台词、咆哮式的表演和缠缠绵绵的情感戏码。两人一个逗一个捧，互怼斗嘴，模仿起琼瑶剧的对白，惟妙惟肖。两位资深剧迷要用相声带我们重温那些年上头又上火的琼瑶名场面。
1: 这是叶鹏老师，
2: 是我，
1: 我是李银飞老师，我们两个人，
2: 你最好要点脸，没有自个儿说自个儿是老师的，
1: 自个儿不让他们说呀、
2: 别人评价可以。
1: 两个小学生，
2: 青年演员。
1: 站在舞台上，能给您表演，
2: 是
1: 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有机会，
2: 难得
1: 展示自己才华，
2: 没错，
1: 电视的节目也是异彩纷呈，
2: 现在也多，
1: 咱们小时候
2: 啊，
1: 哪有这么多呀？
2: 哎，是
1: 电影
2: 啊，
1: 电视剧，
2: 嗯，
1: 相对来讲单一一些，
2: 频道也少。
1: 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
2: 啊，
1: 就是咱同龄人啊，
2: 啊，
1: 都是那个学校组织，
2: 是，
1: 什么地道战，
2: 对。
1: 地雷战
2: 啊，
1: 南征北战
2: 常见，
1: 闪闪的红星
2: 是
1: 小嘎张饼，
2: 哎，
1: 不是这个，
2: 小嘎张饼像话吗？
1: 小嘎张饼吗？不是
2: 小兵张嘎，
1: 老饼子哥，饼子哥的吗？不老那么叫吗？
2: 那是卖主食的，嘎子哥，
1: 嘎子哥的嘎，小兵张。小兵张嘎，
2: 小兵张嘎，
1: 小兵张嘎，
2: 哎，
1: 那时候都看这电影，
2: 是
1: 没有引进这么多大片，
2: 哎，少，
1: 电视剧也一样啊，
2: 啊，
1: 您看今天的电视剧
2: 啊，
1: 播到这儿，演这剧的，
2: 嗯，
1: 播那演那剧的，我们小时候也没有，
2: 没有，
1: 万人空巷
2: 啊，
1: 看一部电视剧，
2: 哪一部呢？
1: 我们初中的时候看的
2: 啊，
1: 叫什么来着？
2: 嗯，
1: 叫那个。肥猪格格，对这个片儿，
2: 不是咱别老胡说行吗？这是好，《还珠格格》，
1: 还你看，我这嘴怎么了？你这是《还珠格格》？
2: 对呀、
1: 啊，对不起啊
2: 啊，
1: 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看他一眼，
2: 哎，
1: 给我
2: 听说过，看我一眼就改肥猪格格了，
1: 不是我看你一眼扰乱我思路了，我那
2: 您少看我，
1: 《还珠格格》
2: 啊，
1: 《还珠格格》是谁写的呢？
2: 哪位呀、啊？
1: 琼瑶，
2: 哎呦，好，真是够贫的。琼瑶啊，
1: 琼什么？
2: 琼瑶，
1: 对，琼瑶，琼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2: 您还真知道。
1: 哎，这琼的爷呀、啊，他知道。
2: 那是咱们的祖师爷，那是那琼不怕先生，琼的爷像话吗？
1: 琼爷，
2: 人家是女同志，
1: 不姓琼，
2: 不姓啊。
1: 琼瑶这是笔名，
2: 哎，
1: 笔名。叫什么呢？
2: 嗯，
1: 本名啊
2: 啊，
1: 姓陈。
2: 对对对，
1: 叫陈哲。
2: 哎，这是他的名字。
1: 哎，哲就是两个吉祥的吉字
2: 啊，
1: 那个字叫陈哲。
2: 是，
1: 1938年生人。
2: 38年，那跟国胜老师一般。
1: 哎、对
2: 啊，
1: 76岁了。
2: 嘿呦，
1: 76岁的一位老的娘。
2: 嗯，
1: 一天到晚的。写出这个少男少女的心态啊，
2: 啊，
1: 还是那么的细腻，
2: 对，
1: 那么的准确。
2: 是，
1: 你说这个老太太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2: 想老伴儿吧，这
1: 哎，可以，你是总结得很准确，
2: 他的那个心思特别缜密，
1: 心思特别缜密
2: 啊，
1: 写出来很多的东西。
2: 嗯，
1: 你像大家伙最熟悉的
2: 啊，
1: 就我刚才说这个，
2: 嗯，
1: 《还珠格格》。
2: 对。
1: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吧？
2: 啊，
1: 《还珠格格》主题曲，当！
2: 你这干嘛呢？你这一惊一乍的，怎么？
1: 动力火车唱的那个吗？
2: 您这不是动力火车唱的，
1: 嗯，
2: 您这动力火车撞的。
1: 主题歌的名字叫当，
2: 人家那歌名叫当，不是当。
1: 我们只夸张一点，是当
2: 当
1: 当，就是因为火了，
2: 嗯，
1: 原班人马。又排了另一个剧，
2: 哪个呀？
1: 叫做《情深深雨蒙蒙》。
2: 哦，这更火呀！
1: 我不爱看这个，
2: 为什么呀？
1: 我不爱看这个，这个语言太过的重复。
2: 是啊，
1: 有人总结了吗？
2: 啊，
1: 把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边那个话总结下来，形成一本书啊，
2: 还成书了，
1: 《论语》吗？
2: 哎，咱别胡说行吗？人家《论语》是记录孔子他老人家言行的，您这好像话，《论语》。
1: 你说这个呀
2: 啊
1: 是言字边，
2: 您这个
1: 我这是车字边，
2: 怎么解释啊？
1: 论语就是车轱辘话呀，
2: 来回
1: 来回说叫论语，
2: 这叫论语。
1: 对对对对对啊，
2: 胡说八道。
1: 写论语言特别频繁，我不爱看他写的东西
2: 啊。
1: 什么什么叫水云间
2: 啊？
1: 哪叫什么鬼丈夫？
2: 嗯，
1: 梅花烙
2: 啊，
1: 什么彩云飞？什么庭院深深吧，烟雨蒙蒙吧，青青河边草吧，匆匆太匆匆吧，聚散两依依吧，燃烧吧，火鸟月朦胧，鸟蒙，我都不爱看那玩意儿。
2: 您、哎、不爱看，您这名儿记得可够熟的，
1: 扎住老波呀，
2: 天天放，
1: 就是这一句话来回叨腾啊，
2: 是吗？
1: 比如说《情深深雨蒙蒙》里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呀，
2: 哪一段台词啊？
1: 就一男一女俩人吵架
2: 啊，
1: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啊，
1: 你才冷酷，你才无情，你才无理取闹。
2: 嗯，
1: 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冷酷，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
2: 啊、
1: 我就算再冷酷，再无情，再无理取闹，
2: 啊、
1: 也没有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啊、
1: 你这人说我冷酷，我无情，我无理取闹、
2: 哎，
1: 你才是我见过的最冷酷、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
2: 哎。对对对，
1: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对对对，
1: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你冷酷，
2: 别说了，
1: 不无理取闹。
2: 哎，我倒无理取闹了。
1: 你看看，就这一句话。来回的说，
2: 现在还特别火，
1: 哎，火，
2: 嗯，
1: 网上一说，大家伙都知道这段话
2: 啊。
1: 哪段相声有这么火？
2: 哎，反正是难点
1: 节奏慢。
2: 是啊，
1: 传统相声
2: 哪一段啊？
1: 比如说，咱举一个简单，论捧逗
2: 啊，
1: 它节奏慢。相声
2: 啊，
1: 两个人给您表演
2: 是，
1: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
2: 啊啊，
1: 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2: 谁呀？
1: 我。
2: 那我呢？
1: 你呀、
2: 啊，
1: 啊，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2: 怎么讲啊？
1: 配的
2: 啊，
1: 娶媳妇打分
2: 嗯，
1: 你跟着凑热闹
2: 哦。
1: 他被评为啊，离演员最近的观众。
2: 哎，好不我，
1: 这是我们一个曲艺老观众了，
2: 没听说过啊？您说这是传统相声论捧逗里的词儿？
1: 对呀、啊，
2: 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你得富有新意呀、啊。
2: 我怎么富有新意啊？
1: 节奏得快呀、啊，
2: 节奏快。
1: 捧哏逗哏俩人就得一对一句的，这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2: 您的意思就打破过去这种传统习惯，
1: 别三分逗七分捧，这个红花这个绿叶都不要，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汤汤汤顶着来。
2: 您的意思就给我们捧哏演员加成，
1: 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2: 行吗？
1: 没问题啊，
2: 我加词儿，
1: 富有新意啊！
2: 我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来这个。我加词儿，我想想啊、
1: 嗯，
2: 富有新意的，
1: 对，
2: 得多说话，
1: 多说话，
2: 信息量还得。
1: 对呀、啊，
2: 没问题，
1: 想好了，
2: 来一回试试，
1: 来一回试试，
2: 好吧，这太好了，这个，
1: 相声
2: 啊，
1: 两个人给您表演，
2: 没错，
1: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
2: 啊啊，
1: 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2: 谁呀、啊？
1: 我，
2: 那我呢？
1: 你呀、
2: 啊，啊，
1: 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2: 怎么讲啊？
1: 配的
2: 哦，
1: 娶媳妇打分
2: 啊，
1: 你跟着凑热闹，
2: 你瞧瞧，
1: 没什么用。
2: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不同意了。
1: 嗯，
2: 您要这么说呀，您才是那聋子的耳朵配的。您才是那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您才没用呢。
1: 哦，那你就不是聋子耳朵配的，你就不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
2: 啊，
1: 你就不是没用吗？
2: 我哪里是聋子耳朵配的？我哪里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我哪里是没用的？
1: 你哪里不是配的？哪里不是凑热闹？哪里不是没用啊？
2: 我再是配的，再是凑热闹，再是没用，也没有你是配的，你凑热闹你没用。
1: 你既然说我是配的，我凑热闹我没用，你才是我见过的最是配的，最是凑热闹，最没用的人。
2: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咱这叫富有新意呀、啊，
1: 咱这叫神马玩意呀、啊。
0: 各位茶客，今天的看清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澧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岷亭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奔赴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好，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中午好，我是丽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来关注广播直播节目。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视频观看12316三农热线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呢，来自于甘肃12316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动物疫病专家、植物病虫害专家、畜牧养殖专家、农药质量专家和农技推广专家都已经在线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带着自己三农的问题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热线。丽丽要提醒大家，12316这部热线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也建议各位农民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当中，请您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5 3229159095。还有更为便捷的方法，这就是在您的微信当中呢直接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提交 问题，比如说可以把农作物的照片或者是您家牲畜的这个图片视频发送过来，专家老师呢会更直观的看到问题并及时的给您回复，直接清点服务即答。我们也希望甘肃农夫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新的农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提到的问题，一一作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环县的一位小麦的种植户呢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够根据他所在的地区推荐一下小麦的品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推荐一下。李老师。
4: 主持人好。今天啊，这是寒露节气过后的第二天，应该说这个金秋时节啊，我们全省的三秋生产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平稳有序的进行。根据咱们农业农村厅的统计啊，截止到10月7号，我们省秋粮的收获面积接近半成，秋冬种开局良好。秋冬种呢已经完成了643.48万亩，播种的进度是59.31%。整体的秋种工作啊，平稳有序，进展符合农时的预期。截止10月7号，我们全省冬小麦播种了395.61万亩。那么全省各地呢，把这个稳定冬小麦的面积作为秋冬种的核心任务，深入进行单产提升的行动，推广优良品种和秋覆末、车土配方施肥等关键的技术，统筹开展撂荒地的整治复耕，确保种足种满，重在施播期。那么冬小麦应该说啊，目前啊也是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刻，也是黄金时期啊。那么最近呢，咨询这个冬小麦啊，品种种植技术的比较多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根据环县的啊这位朋友啊提的问题啊，整个给冬小麦区的朋友们啊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啊。那么这个早在这个8月11号，咱们省农业农村厅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啊，总体的要求啊，它分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等四个方面。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对这个总体要求和布局原则啊进行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今天呢，重点就是对冬小麦的布局意见做个介绍。首先回答啊这位环县啊朋友啊问的小麦种植户问的问题。那么适宜咱们环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啊比较多啊，我们在这里建议啊提这么几个品种啊，建议这位农民朋友啊可以参考种植。那么这个陇建115、陇运5号、罗盘13、环东4号、蓝天134、蓝航选122、陇玉10号、陇玉13号啊，我介绍了这么8个品种啊。这些品种呢，它突出的都是抗寒、抗冻、抗碎发芽、抗倒伏啊，这些是都是些啊，多抗的啊，分产优质的品种。那么这个我们省啊，整个冬小麦啊，整个是分了这么六个生态区，借助节目的机会啊，也借助咱们环县这个小麦种植户提的问题，把今年啊我们省上冬小麦的品种布局的这个啊六大区布局的品种呢简要的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区域啊，就是陇东半干旱山原区啊，就是刚才啊包括环县在内的，我推荐了8个品种啊。第二个呢，就是陇东石龙川原区

0: 重点推广屯麦六号，陇建116，南迁133，陇园235，南迁575，遴选六号，开7080等抗穗发芽、抗倒伏的分产优质品种。第三个区域呢，就是陇南山地动脉区，重点推广南迁131、南迁132、南迁58、538、南迁37号、中粮50号、天选57号、天选72号、天选74号、南迁26号等这个冬性抗病性强的高产稳产品种。第四个区域呢，是陇南川地动脉区，重点推广南迁36号、南迁45号、南迁47号、南迁48号，以及天选54号、五都23号、中粮38号、南迁54号等等这些抗倒伏啊、冬性半冬性的啊，并且是抗病性，特别是抗这个条锈啊、抗条锈和赤霉病强的高产稳产品种。第五个就是陇南白龙江流域的动脉区，重点推广啊这个中粮40号、南迁45号、五都23号、天选52号、南迁48号、天选54号等弱冬性的啊抗病性，这里指的就是抗锈病啊和赤霉病啊，这个强啊挨赶抗倒伏还早熟的高产稳产品种。最后一个区域呢，就是咱们中部动脉系统主要地域，重点推广陇中6号、陇中7号、中粮32号、林农3D17、晋宁13号、蓝天26号、陇建117等这些抗旱抗冻抗病性较强的优质品种。啊，最后需要说的啊，提醒这位咱们华县的啊朋友种植户啊，如果你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还有这个品种也好啊，技术也好啊，这个节目以后啊，拨打1236，随时在咨询。你也可以咨询啊，咱们环县的种子啊，种子站，还有这个环县的农机中心啊，这个也进一步再做咨询。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嗯，非常感谢李承登老师的推荐。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根据我们冬小麦种植的六大块地区分别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陇东的半干旱地区是陇建116、K7080 啊，湿润区呢我们也有推荐。我们刚才说到了陇建115、罗盘13和陇域10号，还有103号，这都是半干旱地区的。湿润区呢是陇建116和 K7080 等。那么在陇南的山地区呢，和这个川地区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在川地就要选择天选的54号，在白龙江的动脉区可能会选择中粮40号或天选52、54号，在中部地区也就是定西这一片的动脉区会选择陇中的6到7号。因为这六个片区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重点辅导了一下环县的这位小麦的种植户朋友。如果其他地区的农户朋友也有同样的需求，我建议大家呢能够拨通12316这部热线，线下和咱们的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来聊一聊，推荐一下。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通过12316 QQ 互动群当中留言的一位朋友，他提到的问题，他说违规占用土地究竟我应该找哪个部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老师告诉你。吴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在农村啊，这个违法占用土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发的。那发现了以后呢，很多农民群众呢不知道这个情况该找谁，有的呢直接去找村上，结果说来说去村上也说管不了，推来推去；有的找到乡上，乡上也说管不了，推来推去；有的去找国土局找不见，没国土局了，现在叫自然资源局。有的跑到农业农村部门去说不归我们管，反正就是来回。那么这个今天呢，就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农民朋友说一下，到底土地如果发生违规占用，该找谁管啊？那么以前我们土地上违规的，就是占用土地违法占用以后呢，以前确实是都归国土部门管，以前我们都叫国土局，归他们管啊。后来呢，国土局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改革以后呢，没国土局了，现在统一我们它的相关职能我们划归掉，叫做自然资源局啊，由它来管。但是呢，在具体的职责上，自然资源部门呢和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在这个土地上还是有分工的。这个分工是依据是哪儿来的呢？依据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法啊。这个土地法呢，以前呢土地管理法，这个土地管理法呢，因为这个 出台的时候是比较早的，八十年代八八八好

0: 86年、88年、86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正式实施了。后来呢，经过很多次的修订完善，最后一次修订呢，应该是在19年啊，又进行了一个修订。修订完了以后呢，在这个法律上，实际上对我们非法占用土地的相关究竟该谁管啊，进行了一个明确条数呢，就是我们土地管理法的第77条和第78条，这两条对这个占用土地进行了明确分工。第77条啊，是这么说的，是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啊，这个意思就是非法占地由谁来管呢？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由他来管。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看，注意啊，是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用土地的，这个你看，非法占用土地这个地方指的非法占，比如说举些例子，哪一种类型，比如说咱们这个本来是农村的地，大部分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地，甚至有些是基本农田啊，都是严管的。但是呢，有些人未经批准啊，都没有相关走相关流程，直接来啪在这个地上盖厂房，或者把地挖土取土开矿啊，搞一些这个设施，那么这些都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来管。所以就是你记得，如果有这种破坏土地，刚才我说了啊，非法把土地，因为你首先确认这个土地它非不非法，首先要判定一下它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土地如果是农用地，一般来讲咱们农村的地没有正式经过审批以后，大部分都是农用地啊，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大部分是这两种情况啊。如果是建设用地，你可以搞相关的，比如说盖厂房呀、盖房子呀、盖乱七八糟都能干啊，搞建设。但如果农用地没有经过批准的话，你干这些事一定是违法的，这个由谁来管？就由自然资源部门来管，包括刚才说了取土挖土的，修坟墓的啊，还有这个挖了以后开矿的，什么就乱七八糟，反正就是破坏以后，把它本来是应该是农用的，用于非农了，就是本来是农用，把它搞成非农了，这种基本上由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来管啊，就去找他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自然资源部门呢有专门的违法举报电话12336啊，这就是这个。但是呢，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土地管理法上这是77条说的，78条还说了，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来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多情况下，在基层的时候，农业农村部门在面对非法占地的这个事儿的群众不知道找谁啊，这部门的基层农业农村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来回踢皮球，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土地管理法上很明确的说清楚了，农业农村部门管的啥，就是农民村民如果没有经过批准或者欺骗，通过欺骗手段啊骗取了批准，就是说一个是没经过批准，或者有批准但这个批准是骗的，骗出示一些假的手续假的证据欺骗而取得的，这些都属于非法干嘛建住宅，注意是建住宅，也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农民在这个农地上建住宅，就归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管。如果是农民，不是农民，就是建的不是住宅，大家注意啊，农业农村部门管的啥事啊？农民在农地上建住宅，或者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说，三个农，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三个农啊，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这个房子注意建出来是干嘛，是用于住宅的，是住的人住的，这种就归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管。除此以外啊，在这个农地上比如说建厂房库房搞建设用于非住宅性质的挖土开矿，这些都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管。所以从法律角度上大家明确，这是77条和78条罪。所以农民朋友你一定认定啊，我再强调一遍，其实这个很好记啊，78条说了一条，就是农民如果在农地上违规建住宅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除此以外的都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发现这种违法占地，举个例子，比如说某某某没有经过审批把自己家的承包地上盖成房子用来住，这个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某某合作社或者某某企业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到村上来以后把土地农用地弄完以后建了厂房盖了库房或者挖土什么开矿之类的，就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管
1: 这儿呢，我要稍微打断一下吴老师，有一位农民朋友拨。

0: 1236这部热线，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服务需要我们来做啊。接下来我们要请进的是秦安县的李先生，李先生中午好。
1: 哎，你好。
0: 哎，打通热线是需要我们为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1: 你说家里有些苹果想卖掉。
0: 啊，大约有多少苹果？多少斤？
1: 4000斤吧，富士。
0: 红富士啊，价格大约是多少？
1: 价格可以面谈一下，这个说不上。
0: 啊，那您留下电话号码吧。
1: 181。
0: 嗯。
1: 9616。
0: 9616。5935。好的，感谢前线的李先生，您发布的这则信息呢，将会在本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重复播出。也要提醒前线的李先生，如果有朋友已经接洽了您这个红富士苹果的销售，也希望您能够再次致电12316这部热线，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1: 嗯，好，
0: 谢谢前线李先生的参与。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购买4000到5000斤的红富士苹果的话，请及时的和李先生取得联系。他的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请吴海红老师再做最后一点时间的辅导。吴老师，
2: 对对，这个里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哪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也没有在这个农地上盖房子搞建筑物啊，我说的就比如说他破坏了这个种植情况，破坏了种植条件啊，比如说挖了坑，把这个垃圾乱七八糟的倒进去，倒一些这个排放污水啊，乱七八糟，这些时候呢，很有可能就需要跨部门了啊，很有可能需要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另外可能还需要生态环保部门同时介入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情况，你可以情况报告给乡镇人民政府，然后同时给这几家部门都进行一个反应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联合进行一个执法了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好的，再次感谢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老师的辅导。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有非常关键，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就是建住宅的，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这个农民是未经审批的来建筑的，或者非法骗取的，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您直接和农业农村部门取得联系。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的土地上，就是破坏了原有的种植条件，比如说倾倒垃圾等等，挖土等等，那么咱们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保部门将会同时介入来处理。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我们什么条件下要去找当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呢？就是如果没有经过批准非法占用农用地啊，比如说你挖土或者盖其他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非农的这种建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由咱们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局来负责的。大家可以记一个电话，12336，12336，直接拨打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农民朋友提到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位农民朋友提到，常见的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来防治？那么今天刚好甘肃12316动物病专家贾俊元老师在，我们请贾老师给我们教一下。贾老师，
3: 主持人好。
0: 嗯。
3: 好的，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猪的这个病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类型的呢，就是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咳嗽啊、喘气这一类的这个病呢，它的病源呢比较多。所以说呢，在猪病里面呢，这一类病呢，也是对这个养猪的这个威胁和危害呢比较大的。现在呢，进入这个深秋的冬季，这个秋冬季节。特别冬季寒冷季节，在这个季节呢，容易发生这个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往往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一类病呢，对我们养猪场的这个威胁比较大，而且呢，防治起来呢比较棘手，也是比较难防的一类病。这一类病呢，主要有哪些病呢？从病上来说呢，它主要有这个猪的这个繁殖呼吸道。综合症，这个也就是蓝耳病，还有伪狂犬病、流感病，猪的圆环病毒病，猪的呼吸道冠状病毒病，这是病毒方面的，还有细菌方面的有传染性幽门肺炎，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肺炎、猪腹猪失血杆菌病、猪链球菌病，等等。

有霉菌刺肺炎，就有支原刺霉菌刺引起的。还有寄生虫类，就像有这个弓形刺、肺丝虫、蛔虫等等，这些呢都严重的时候都引起这个呼吸道的症状。特别这些这弓形虫病一旦发病呢，这个是损害的损失的特别惨重的。而且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就以一种病呢发生以后呢，往往它就诱发几种病原混合感染。你比方这个猪的这个支原刺肺炎感染以后呢，往往有可能呢诱发发生猪的这个蓝耳病。蓝耳病发病以后呢，支原刺这个有可能诱发它发病。而且呢，在这个气候突变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诱因。所以说呢，这个呼吸道病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更加的重视它的防控。那么如何防治它呢？这个病呢，它是一大类病，也在这个也叫做猪的呼吸道疾病综合症。因为呢，从我们临床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些呢有这个会用母猪的流产，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发红了等等，这些有的有一些神经症状等等，所以它是呼吸道疾病综合症。因为我们从临床上不做这个病原学检测的话，临床上我们很难一眼就看出它是哪一种病引起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些特别这个病程长的这个一时没有控制的，我们一旦做实验室的病原学检测，可能有几种病原能够做出检出。所以说它是叫做呼吸道疾病的一种综合症，往往有好多病原，所以它比较复杂。正因为它复杂了，我们防的时候呢要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饲养管理方面的这个密度啊，还有环境的卫生啊、通风啊等等，你像冬天的话还有保温这些方面呢，都要做好，这是饲养管理方面。这个在防控方面，传染病的一些综合性的防控措施里面，我们主要的就是个面疫和消毒。我们这两块呢，我们虽然说都基本上对就是特别猪场那厂子的话都做，它不做免疫，它这个猪场的特别猪场的养猪是养不了的。但是我们在免疫的这些细节上，我们必须要干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做细做实。我们疫苗呢，我们有些呢，一个在保存方面，我们有些呢，我们这个操作者呢，不是太这个认真，保存也不好。另外呢，有些不看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书。这些呢，这多年呢慢慢在改进。过去呢，有些已经疫苗基本上过去了还用，有些呢给冷冻保存的，它冷藏保存，有些呢给冷藏的，像水质啊、鱼质的一类型的，应该冷藏保存，不能冻结。你特别像冬天，有些放到这个就外面，它也是冻结了，对一些鱼质疫苗，这些在保存方面。另外呢，在使用运用的方面呢，它也做的有些，像猪群大的话，有些大针的话，一个针头打到底，你这个场子的话，有可能一头感染给其他的传播，这是注意的方面。这个消毒呢要做实，我们有些呢消毒没有做实，走个过程，对这个消毒液的这个说明啊，它的配置怎么用，这些都不重视，这也是我们在综合性的防控措施里面呢做的不到位的。一旦还有一种呢是药物的防治。药物呢，我们从呼吸道类的病呢，主要用的药物呢就是，氟苯吡啌、泰乃菌素、次氯喹啶、还有这个胎苗菌素。像支原刺呢，我们用胎苗菌素的效果比较好一点。综合其他性的结合其他的药物，你像如果发病的话，我们配合用其他的这个唑叶了、真壳花团平串，像甘草壳子、电花夹等等，这些呢，或者马心石甘酸等等，这些配合应用进行治疗用的时候呢，要用这些药物。总之呢，我们这些要从样房结合综合性的用药，然后呢严格的这些这个防控措施，你像

0: 这个厂子的话，这个门禁制度这些方面呢，要做细做实，才能够减少或者确保呢这个呼吸道病的这个发生。主持人。
1: 再次感谢贾俊元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猪的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引发的可能性特别多。那么一个呢是细菌，还有呢寄生虫，还有呢感染都可能会引起。比如像支原体的这个肺炎，就很有可能会继续诱发猪的蓝耳病。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猪的呼吸道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大型的猪的养殖场，一定要有厂区的这个门禁，保证好养猪的这个密度、环境的卫生、通风。那么进入到十月下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温。那么在免疫方面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疫苗的保存，一定要看清楚冷冻和冷藏的疫苗要分开区分来进行对待，不要呢混在一起。另外呢，在注射的过程当中，因为猪的这个体格比较大，或者是猪群的头数比较多的话，一定不要一个针头打到底，那么会交叉感染。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具体的您家的这个猪舍当中，如果小猪得了什么样的病，我建议大家呢能够拿起咱们的手机，使用这个手机的新的农具，那么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农福小程序，把您家的这个小猪它现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拍成短视频之后发送上去，这样呢咱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比如说陶淑春老师，或者是咱们的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老师、寇宗彦老师、还有毛树德老师，这些他们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你根据视频看到的情况给您推荐这个药品，或者是辅助你做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也希望呢，刚刚我们为这位农朋友解答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够有所收益。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友提到的问题。他说呢，自己的温室呢西红柿定植之后，叶子上出现了一些小白蛾乱飞，想知道解决的方法。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给咱们讲一讲。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曲。

0: 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电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1: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农民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有三农问题呢需要提出，建议大家呢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12316这部电话呢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来参与直播，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915909，还有更简便的方式，就是在您的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甘肃农府小程序，这样呢您就可以将有关的图片和视频发送过来，我们的专家老师会更直观的为您做判断，直接清点服务即达。我们也希望甘肃农府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新的农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如果大家最近呢有采购红富士苹果的这个计划的话，现在呢我们需要出售红富士苹果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和秦安县的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的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大家可以及时的联系他。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我们12316的 Q 群当中一位微友留言的问题做解答。他说呢，自家的温室的西红柿的定植已经过去了，但是叶子上呢出现了一些小白蛾乱飞，不知道该怎么办。下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来想想解决的办法。陶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位老乡反映的情况呢，是温室西红柿上最常见的一种害虫啊，叫白粉虱，或者说是还有烟粉虱啊。它们一般呢是成群的在西红柿的叶片上危害啊，那么会降低咱们西红柿的叶片光合作用，影响这个番茄的西红柿的这个商品性啊。那么白粉虱呢，它的这个繁殖系数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早防连续防，才会有这个好的防治效果啊。那么具体来说呢，咱们首先是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啊，在咱们这个育苗的场所啊，就应该彻底清除杂草和遗留的残株枯叶啊，熏杀残留的白粉虱啊，在通风口呢增设咱们的防虫网，控制外来虫源啊，培育无虫的这个秧苗啊，因为咱们的这个种苗残茬带虫是咱们这个白粉虱传播的重要途径啊。另外呢，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咱们的这个西红柿苗子啊，用10%的比虫林200倍液进行喷雾啊，杀虫啊。如果说是等你定植以后再去喷雾的话，因为它这个苗子比较分散了啊，所以难度比较大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在定植前啊，就对这个定植的种苗用这个药剂进行处理啊。那么

0: 咱们前面讲了，这个白粉虱呢繁殖啊力比较强，所以呢，咱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啊，就是在播种前啊进行一些处理啊。那么在播种前呢，可以用70%的赛虫芹种一剂半种啊，或者用20%的复虫胺悬浮剂半种啊，或者是60%的比虫林悬浮种一剂半种啊，那么都可以这个防治白粉虱啊。另外一个，在咱们这个幼苗长到两叶一心的时候啊，可以结合苗床灌水，用60%的比虫林悬浮剂这个种一剂3000倍液浇灌苗床啊，也可以防止白粉虱啊。在咱们苗床防治以后，苗子定植到这个田间的时候，在移栽的时候啊，用这个20%的复虫胺悬浮剂2000倍液，或者60%的比虫林悬浮剂啊3000倍液，或者70%的赛虫芹这个3000倍液啊进行这个灌根啊灌根，既可以做药水定植，也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防止白粉虱的危害啊。那么咱们在防治白粉虱的这个过程中呢，核心的原则就是白粉虱的这个卵、弱虫、成虫啊，它是这个叠加危害的啊，所以每次这个打药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要杀卵剂和这个杀成虫剂的药剂啊，要这个复配使用，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打药的时候啊，一定要重点喷叶背啊，可以加一些有机硅的助剂啊。那么再推荐几种这个药剂啊，一个是22.4%的罗虫移植悬浮剂啊，这个每亩地用10毫升啊，它的特点主要是内吸杀卵杀弱虫啊，还有一个是17%的氟吡呋喃酮可溶性的液剂啊，这个每亩呢用35毫升啊。这个呢，它这个主要是内吸和这个治成虫啊，还有一个药呢，就是20%的罗虫啊，比比尼可分散油悬浮剂啊，这个每亩地用45毫升啊，这个呢药剂呢，它主要是这个强力杀卵啊，还有一个是2.5%的联苯菊酯水乳剂啊，这个每亩用35毫升啊。这个呢药剂呢，它主要是快速的击倒成虫啊，但是这个联苯菊酯呢每剂不要多用啊，一剂呢就是使用这个两次啊，吃多了以后呢就可以让白粉虱产生抗性啊。再一个药剂呢是50%的氟定虫胺精水分散痢剂，每亩12克。这个药剂呢，对抗性的白粉虱效果突出啊。还有一个是25%的赛琴酮可溶性粉剂啊，每亩是40克啊。这个赛琴酮呢是杀卵杀弱虫啊，它对成虫没有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说是采取这几种药剂，其中有杀卵的加上杀成虫的啊。杀弱虫的加上杀成虫的，这几种药剂呢啊复配上使用，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再有几个注意事项，就是喷药时间呢是清晨或傍晚啊，重点喷洒这个西红柿的叶片的背面啊，嫩梢属于这个白粉虱集中的这个地方啊，叶背啊嫩梢呀。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连续两次使用同一大类的药剂啊，一定要交替使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采收前严格按照咱们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啊进行这个使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配合咱们的防虫网呀、黄板呀这些物理防虫措施来综合防控。 可以有力的这个减少虫源，降低的用药压力啊。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1: 嗯，非常感谢甘肃12311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淑春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辅导。我们刚才学到了一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白粉虱或者是烟粉虱的时候，大家可以用黄色的板去诱杀它。

0: 啊，就是黄色的釉砂板直接釉砂，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用用过的这种吸尘器物理的来进行吸砂，因为这个小虫它非常轻，也可以吸过来。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定植的厂区内一定要注意通风口上加设防虫网，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呢，人工的防治也可以吸引一些利芽的这个小蜂，其实也是不错的。另外呢 0.5% 的苦参碱800元一叶直接喷雾来防治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你定植之前相对来说它比较集中，这可能会会更省一些人力。那么在播种前呢，大家可以用70%的赛虫清的这个药剂来进行拌种。另外呢，在移栽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用60%的比虫灵三倍贝叶来进行这个药剂的灌根。因为呢，这个白粉虱也好，烟粉虱也好，它有这个暖，有杀暖剂，也有呢这个杀虫剂。我们建议大家呢是复配来进行使用。比如说17%的伏比甫男酮，每亩是35毫升，它主要是来进行杀虫的。那么20%的罗虫丙宁每亩用45毫升，它主要是用来杀暖的，所以要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复配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了新的疑问，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咱们的主病除害专家陶淑春老师再联系一下，再问一问更好。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2316交流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养蜂人，我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来减少蜂场蒸围周围的这个作物使用农药对蜜蜂的这种危害，降低对蜜蜂的这样的损伤。我们接下来就请甘肃12316农药质量专家张明宗老师辅导一下。张老师。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养蜂人呢，这个遇到的这个农药药害的这个事故呢，在今年呢是比较多啊，从这个损失呢从30%有30%到90%啊。那么作为蜜蜂养殖呢，是一项投入小、见效快、收益稳，那么能够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满足咱们人民群众这个物质生活需求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那么咱们国内呢，条件允许的地方呢，都十分的重视这个养蜂业的发展，但是呢，就前面说的。那么养蜂业预防农药中毒事件、中毒事故的影响危害呢，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咱们知道，咱们这个蜜蜂群呢，活动的半径大概都基本上在3000米，也就是3公里左右。那么农药漂移、花上的残毒、这个被污染的肥源呢，都可能造成我们的蜜蜂中毒。特别呢是近年来咱们农业上，农业生产的应用呢，无人机飞放。那么它造成的这个漂移的农业的漂移风险呢，比较大，对导致的药害事故与影响损失呢，最大最多。那么作为一名养蜂人呢，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预防为止，主动的包庇。那么按照咱们原先的农业部，也就是现在的农业农村部有一个养蜂管理办法，这个虽然是比较远了，但是呢，它规定了。这个咱们养蜂的人呢，怎么选择蜂场，怎么样包庇，怎么样注意，相关的危害。那么咱们的养蜂人呢，一定在放蜂前呢，主动的包庇，必须主动的告知3公里以内的这个村级组织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留下联系方式，请求他们这个发布这个安全的提醒和落实告知义务。那么讲清楚呢，在10月前，这个种植户10月前3天，通知3公里的养蜂人。如果我们是选择的无人机飞访，那么必须提前5天呢，通知这个周边5公里作为养蜂人，做好安全预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预判选场。那么咱们养蜂人呢，一定要，一定要避开常年频繁使用这个。新烟碱类，像地虫灵啊、赛虫清啊、聚酯类，或者有机类农业的这地方可见品的农田，把蜂场选在这个野生有天然蜜源地方，像灌木林啊、黄柏和檀。那么如果靠近农田，那么蜂场和作物的这个距离呢，最好在3公里左右，那么最低呢也要在500米。那么这样呢，那么这个对。

0: 药物漂移的这个影响，比较好。第三个呢，一定要和周围的种植户做朋友。那么这个咱们到了某个地方去放风，那么一定要和周围的老百姓呢，也就种植户做朋友。那么建立微信群现在非常方便，那么将涉及的农户和村上的干部和咱们主管部门的领导这个都加到里面，那么遇到咱们同方同志啊非方作业的时候，提前在村内这个群内呢预警。那么同时呢，咱们的养蜂人呢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作物生长发育的种类，咱们老百姓咱们种植户10月的时期和孕育的规律。那么像这个油菜花、一些防蚜虫、玉米抽穗是防鸣虫等等啊，那么这样我了解清楚了以后呢，就可以和种植户呢商量用哪些药。那么确实学用的时候呢，建议选用对蜜蜂低度的药剂。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错开蜜蜂活动的时间，到傍晚去用药。还有这个三体分析下的这个分离的条件下不要用药，那么减少漂移。那么这样呢，咱们养蜂人把握好这些关键点。那么要么呢就是移场，要么呢提前关闭巢门，减少放蜂时间，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蜂场的警示标志与自闭干净水源。那么养蜂人设立蜂场以后呢，在周围一定要设立警示牌，标明场内有蜜蜂，十月请提前联系。那么这样呢，种植户看到咱们可以提前的通知来做好预防。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在蜂场附近呢摆放清水，那么咱们的蜜蜂在取蜜过程中它也要需要水分，这样呢就近取水，避免呢飞到远处的农田水沟，喝到污染农业污染的水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十月期的对应的相关的措施啊，对应的相关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一旦接到这个周围种植户、村委会或者咱们相关部门的通知，那么就要行动起来。那么你要能够转场的就去转场，如果不能转场的话呢，那么就一定要关闭这个蜂群的巢门，那么用湿布或者遮阳网盖住蜂箱，那么保持黑暗通风和潮湿，那么减少蜜蜂外出活动的机会。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关闭时间不能长，那么一般就是1到3天。那么夏季高温天气呢要慎重的使用啊，不然呢它温度太高会把蜜蜂蒙死。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时候呢要蜂箱要撒水降温。那么十月的时候白天关了门了以后呢，你蜂箱上不能降温，会造成这个蜜蜂的这个死亡，过度的死亡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建立挡蜂墙。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咱们周围的种植户商量好，这个固定的这个蜂场呢，就是在周边呢栽植高干作物，像咱们的玉米啊、高粱呢，那么做人工的物理屏障。那么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农业的漂移，那么降低药害风险，保障这个蜂群的生长发育安全。主持人，
1: 感谢张明宗老师的辅导。其实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我们在放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野生的地块，尽量少靠近种植的这个地块，距离在3公里以上才是最保险的。另外我们要做到主动的报备，及时的和3000米以内的农作物的生产单位来进行有效的联系，加微信群，请他们在用药前3天做提醒，如果是非防的话要5天前提醒才是最好的。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蜂场周围设立一个牌子提醒用药的联系电话，还有呢就是种一些高杆的作物可能也有一定的防控的作用，干净的水的这个提供在蜂场也是必要的。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为凉州区的张先生做一下服务，他想了解的是玉米秸秆怎样收获质量才最好。下面我们就请甘肃1232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辅导一下。李老师。
2: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这个人的麦秸是我们甘肃这个人的秸秆收获的关键之一。那么这个人的籽呢，它是经由主要经食粮发展就养它也。这个秸秆呢是优质的饲草，这个饲草。所以说我在这里呢，就是 咱们多的在讲世界关系，重点讲一下这个人的价格的收获这个关键要素，就怎样才能保证它质量。这个呢，在收获过程中尽量要减少价格日色的流失，因为现在是纯日色成熟润子，就是润子黄了价格也有这份日，所以这个呢就为我们浏阳产业提供了这个非常有的条件。这个呢就是我们想首先为之前日色流失非常重要，收获过程中应当只是大堆大空，防止长期生存日色日年造成日色的流失，这样呢就会它时空性变差，人用的长子。那么甚至如果放世界传话必得苦荒或者该苦之后呢，就没有这个很好的人用价值。而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很多身份，日本我们在润的价格的话降到身份在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只是的打空打牛，然后呢把它堆起来，然后让它在这个风干下，我们就靠大空之后出场了。房子水分过分流失之后呢，导致价格的木质化过分木质化，就这个水分流失完之后它就像木杂这样，牛羊吃起来的话非常痛苦，它也不爱吃。这三个呢要防止这个长期日牛，就是如果我们在日子收获这件日到猎鹰提词的人，猎鹰日提提词的时候呢，应当只是将我们各道人的价格在这头打空之后呢顺着吃，就打成小空子空子空子空子堆子堆，把它竖在这中间，这样呢它日下上下来流到下面吃，我们这个价格和叶子上呢它日本不会大量停留，这样就防止它腐烂霉变影响它的品质。那么这四个呢我们就是要保证价格的清洁所以说这个润子价格用来喂牛喂羊时候，所以说因为它要大量采食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洁，这个呢防止金属物质的话那么空在里面，这样呢防止饲料膜，我们现在种润子要会用大量纸膜，这些纸膜一定要吃净吃干净调干净。这同时呢有人的交通要道和风沙融日侵害的自带，就这个交通要道旁边如果我们把这些放经常过来的话这个尘土飞扬大量尘土沙子的话落在这个秸秆上，将来牛羊吃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影响它的食欲，影响它采食，影响消化。那么这五个呢我们在收获或储存秸秆时候一定要我们要把它要储藏在姿势比较高的这个姿态，就中位表示我们储藏用这个麻垛也好打堆也好竖起来的话包括储存也好，这个地方姿势一定要高，就它用水的话像四米的话要能够流出去这样的话它的排水功能一定要好，这样呢说说我们就是可以日房子，那么秋天的话迎人点面，或者的话我们农村的话这个灌水的时候我们热水河水洪水那么灌到里面的话它发霉变质影响我们价格的品质。总一个润子的话它有双重作用，有这个什么别的作用吃不带的苗子双重作用，这是它自身呢可用的食用食品加工的原材料，可以为加工饲料为动物，二个呢它秸秆的话用来发展牛羊产业，所以说秸秆收储非常重要，对它利用的时空性有至关重要作用。希望我们养殖户呢种殖户都能够引起重视，养殖户收好了可以喂好牛羊，种殖户收好了可以买到好价钱，增加种殖效率。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我们的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的提醒，专门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秸秆的绿色，不要等它完全变黄了才采，另外要保持它合理的水分，20%的水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棚里防止它过度的木质化，连阴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它收到这个棚里，而且呢一定要把它竖着放，而且小捆竖着放会更好，另外选择地势较高的地区。 居，遇到连阴雨天它最好能够排水，这样会比较安全。另外不要选择交通要道来存放，以免呢一些异物掺杂在这个秸秆当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线上的服务时间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丽丽要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稍后呢，兰心将会继续为您主持《陇上大戏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4: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6: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5: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7: 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播出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

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来欣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河水的贾师傅，他想点一段八阵图。那剧中演员啊，通过独特的板式变化和脱腔的技巧，将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那剧中的武打动作呢和阵法表演也极具观赏性，展现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薛南宁主演的八阵图。

0: 边是一瀑布，虎明先生入川之时，背下的八对石头，忽又扎起，忽起忽落。
1: 二位都进殿观看。
0: 到到莫客，
1: 我也莫客。
0: 虎明妙计如神，中了他的诡计如何是好？
1: 哎，哎呀，人言。

0: 小老黄成言，孔明的乐章，我那门系如川之石，败下自珍。言说后有老寻老北言，足如此真。先向上前大酒，来此一死。听这类啼哭，死不死？等我猫叫一声，嗨！这类啼哭的，你可是老寻老北燕？
1: 正是的，苦命之夫，快快救命啊！
0: 哎呀，佳佳，把将军当真的给吓糊涂了。将军不必胆怕，我老汉救你。

0: 救命啊！
1: 将军不必担爬，你请我老汉跪当的声音，我老汉好将你领赐阵去啊！

0: 下鸡蛋了。
1: 小老黄成言，苦命的乐章，我那门系日传之词，拜下此真，整整一十七载了。
0: 啊！

在这路

0: 就说娄玄娄被眼多多地掰上了儿子啊。
1: 共肝胆分贵，明月把肝操。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薛南宁表演的八阵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8: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新序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兰州的田师傅呢，他想点一段走雪。那该剧的剧情啊，通过曹玉莲的逃亡历险与最终的尘缘昭雪，也是传递了善恶扬善、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李东桥主演的走雪。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李东桥表演的《走雪》。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他想点一段陈仁义表演的《全家福》。陈仁义呢，是以唱功见长，拥有一副高亢、宽厚、明亮的铁嗓子。他的唱腔风格呢，雄浑苍劲，行腔跌宕起伏，善于驾驭大段苍凉悲壮的唱腔。他的演唱啊，讲究文戏武唱，在武场中融入文戏的细腻语音韵味，做到豪放中见字正腔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全家福》。

一阙眼前交杂杂，轮套几头逼长杂。悲叹此年纵远辞，我儿才回我东华。

0: 黑飞归朝廷，整整二十余载，自家我请我自贤妻，自我与在公子上边请灵，公子他动死不肯，看这个母亲来见，打起了连环战表，所以我要我自己讲，而不要我自己设计，一心想回回我就别的想力，公子有令，令我交堂点兵，将兵点起，又惊起关。公子来也，
1: 将兵点起，
0: 多时当朝公子传令。

0: 我不含肉起，死也不死，但猫叫一声乌鸦谈。对老将可送我不含肉起，
1: 三次一次活然，
0: 二次含擒虎。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蓝心为您带来的是情场本戏铡美案。我为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2: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2: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1: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派韩琦半夜追杀秦香莲母子，韩琦追到破庙，见到了秦香莲母子，准备杀害三人时，秦香莲向韩琦哭诉了自己上京寻找丈夫的整个经过。其实韩琦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听后对母子三人很是同情，不忍心杀害他们，但是又怕回去不好交差，进退两难的他选择了自尽。看似逃过一劫的秦香莲又被误认为是杀害韩琦的凶手，被抓进了大牢。接下来秦香莲又该怎样洗清自己的冤屈呢？我们接着欣赏由国家一检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好买的。

0: 不离弦。
1: 小雪，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2: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1: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2: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1: 着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2: 真的假的？天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1: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2: 天婶儿，那我就十多十多，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3: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4: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

0: 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在《铡美案》中，不同人物的唱腔各具特色，如秦香莲的唱腔委婉细腻，表达了她的悲苦和坚韧；包拯的唱腔则沉稳有力，体现了他的威严和公正。秦腔的音乐伴奏呢，是以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为主，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为剧情的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由国家一演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0: 剑气囊涌，
1: 牛马伴追强劲斗，
0: 好他下边不由停，
1: 不念驸马燕公主，
0: 别口出本心越不明，
1: 不念公主燕太后，
0: 鬼才要念我说声，
1: 不念太后燕潇潇，
0: 万岁要念长天风，
1: 若能就得一马令，把那个官儿忙相生，
0: 为他下天马令话，把我丈夫下马令，不能干不能行，不能杀正气令兵，谁不用苦不愿事，无苦身转为那种
1: 原

北京，弟弟花儿他再不行，教他母字花。

厉害。

想

到如今，我也不要你的眼亮，也不要你的山药，但求的将来一定。

有此无来，有此叫。

我会开一天的家来看得到四次交成再看下我为民吃喝把鬼抱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

0: 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麓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夏河县103.6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0: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4: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积食、肚子坠胀等这些不舒服就找上门来。不光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

0: 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力度一定要轻柔均匀，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来做。坚持做能够缓解吃饭之后肚子胀、积食不消化的情况，还能改善久坐带来的习惯性便秘，温和调理胃肠。第二个动作，坐姿转体，疏通腹腔循环。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在工位上练习，不用起身，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慢慢向左右两边交替扭转，每一侧停留2到3秒钟，重复20次。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肌肉得到牵拉，腹腔脏器也会跟着适度挤压舒展，打通腹部的血液循环，打破久坐造成的胃肠停滞，缓解肚子憋闷、消化不良。工作间隙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这两个动作可以更深层次激活我们的肠道动力，也更适合居家练习。第一，屈膝压腹，唤醒肠道蠕动。平躺在床上也可以坐着完成，双腿慢慢屈膝，双手轻轻扶住膝盖，把膝盖缓缓向腹部轻压，保持5秒钟之后松开放松，反复做10组。整套动作十分温和，能够放松紧绷的腹部肌肉，拉伸肠道，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久坐造成的腹部僵硬、气血不通，对于肠道动力不足、排便不通畅有不错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小动作叫做踮脚提肛，改善久坐型便秘。这还是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养肠小妙招。坐着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同时收紧腹部和肛门的肌肉，保持2秒钟之后放松，循环重复30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盆腔的肠道神经，激活排便反射，帮助我们改善久坐引发的便秘。当然了，养护肠道贵在日常坚持，除了练习这些小动作，也提醒大家最好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平时多喝温水，少吃油腻、高糖这类不好消化的食物，从源头减轻肠道的负担。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每到秋季，起皮干痒，保湿护肤品收效甚微，皮肤干燥成为很多人的烦恼。中医认为秋燥易伤耗人体津液，肌肤脏腑失去濡养，各类干燥不适随之而来。银耳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搭配玉竹、麦冬是应对秋燥的天然食疗好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带我们读懂银耳，分享秋季润燥食疗妙招，教大家由内调养，水润舒适度过秋天。
2: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

0: 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1: 那张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2: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1: 那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泡完了之后变
2: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的。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
1: 古田
2: 县。对啊，
1: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2: 没错。
1: 那这个呢？
2: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
1: 是
2: 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1: 它应该叫萌耳。
2: 它比较
1: 萌萌的。
2: 对对 对,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糯，口感特别糯。
1: 有一种耳叫糯耳，
2: 这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3: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2: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3: 特别脆，脆的。
2: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1: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2: 对，
1: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2: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1: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2: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1: 对啊，
2: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1: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2: 对，
1: 多露啊，
2: 没错，
1: 多雾啊，
2: 没错没错。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 对，
2: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3: 湿度要很高才行。
2: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籽实体如果过湿，

0: 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1: 嗯，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那该多好！
0: 对，
1: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2: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1: 特别的干燥，
2: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1: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2: 会的，
1: 真的，
2: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 体内的
2: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0: 是的。
1: 然后通过经常跟张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0: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1: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1: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0: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1: 有银耳面膜。
0: 对，
1: 但我没有试过。
0: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对，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有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起紧了起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10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
2: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
1: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
2: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 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哎，这个就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俩有口红了，张老师
2: 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2个小时吧。哇，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1: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 每样放多少呢？啊，
2: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枝，对不对？
3: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1: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啊，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你看看这个，
1: 皂角米，
2: 看看这个，
3: 它是透明的，
1: 这个圆的，
2: 好大呀！
3: 对，
1: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1: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对 对, 对，那个片片是。
1: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1: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3: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对对，是的，
1: 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3: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我听着好香啊。
0: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0: 对。那么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去品尝品尝。
2: 想起来就香嘞，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

0: 啊，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0: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0: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0: 师傅啊，我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2: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2: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5: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4: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吗？如何用好上下不动静调整作息，简单的腹式呼吸能不能助眠，打鼾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6: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7: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的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6: 非常困扰您哈。
7: 对，
6: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8: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十一二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两点，一睁眼四点，再一睁眼五六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6: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8: 对，
6: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

0: 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1: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们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啊，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0: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0: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2: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准备睡觉，但可能就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0: 白天呢？
2: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0: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2: 对呀、
0: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0: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1: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0: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1: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0: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带。

0: 个小时吗？
1: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八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0: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1: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 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1: 是的，
0: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1: 刻意的追求8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1: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0: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很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0: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2: 对，
0: 是是
2: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0: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1: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哎，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0: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1: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面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点半，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啊，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0: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1: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0: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1: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0: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1: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0: 这是不动呢？
1: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这个是。

0: 怎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1: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啊。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啊，来走个两三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0: 打太极呀、啊，做八段锦呐、
1: 啊。对啊，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0: 再往下看，
1: 静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一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于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啊，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0: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1: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只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0: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1: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0: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1: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1: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1: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0: 追剧，
1: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0: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2: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 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说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一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意思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0: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3: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听着声音，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它就会睡着。
0: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3: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0: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1: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1: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0: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1: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0: 45分钟，
1: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们玩到，我这个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啊，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3: 我打呼噜。
0: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3: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啊。
0: 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
3: 表
0: 现。对，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1: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0: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1: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 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1: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3: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哎，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0: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1: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啊，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0: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1: 是的，
0: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喽。
1: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啊，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0: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1: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地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0: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1: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5: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临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5: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6: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 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5: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魅力嘉峪关。
2: 闺蜜休假去哪玩？
3: 孩子假期去哪玩？
4: 毕业旅行去哪玩？
5: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6: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2: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条黄金组合线路啊，嘉峪关关城加上酒泉金塔胡杨林，而且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景区联动优惠，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咱先来说第一个主角啊，嘉峪关关城。那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这座天下第一雄关也是承载着600年的烽火和商旅。那现在呢，只要通过嘉峪关关城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嘉峪关小程序购买联票，那关城的门票呢，就可以享受挂牌价的7.5折的专属折扣。那举个例子啊，原价110元的关城门票，折后呢只需要82.5元，再加上金塔胡杨林的8.5折，两个组合下来啊，一个人能省出好几顿的当地美食的钱。那从兰州出发呢，最便捷的方式一定是乘坐高铁。兰州西站到嘉峪关南站大约4.5小时，二等座的票价呢200多出头，那到了嘉峪关出站之后打车或者坐公交4-5车都能够直达关城景区，车程呢大约20分钟啊。建议呢把关城安排在上午游览，光线好，人呢也相对较少，游玩的时间呢至少预留2.5小时，可以从东闸门进入，沿着瓮城、内城、游击、将军府、角楼的路线来走，最后呢登上光化楼来俯瞰整个戈壁绿洲。10月中下旬，嘉峪关的白天温度呢在10到15摄氏度，但是风大且干燥，一定要带上防风的外套和墨镜啊，还有这个帽子呢一定要选这个能系带儿的啊，不然特别特别容易被吹跑。那景区里的长城博物馆也是值得一看的，免费开放，能够非常系统的去了解一下长城文化。那说到吃呢，嘉峪关的烤肉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市区的大众街、富强市场里边，像什么烤羊肉串呀、烤羊排呀、烤羊肚啊，都属于当地的招牌啊，肉质鲜嫩，孜然和辣椒面一撒，配上一碗当地的杏皮茶，解腻又爽口。那主食呢，可以考虑点一份搓鱼面，手工搓成的面鱼呢筋道有嚼劲儿，搭配番茄、羊肉丁和青菜，一碗下肚浑身暖和。那要提醒大家一点了，联票一定是在关城景区核销，这就不能再退换了，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行程。关城游览结束后，下午呢可以慢悠悠的去逛一下啊，或者直接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金塔胡杨林，车程呢大概1.5小时，沿途的戈壁风光其实也挺漂亮的啊。但是啊，大家最好还是能够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时间，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精力啊、精神状态啊，适不适合下午再去到另外一个景点长时间的拍照或者是徒步行走。那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各位好朋友们的留言了啊。好了，吴师傅啊，因为今天来的早，所以夸了一下，他还觉得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怎么突然脸皮这么薄了呢？另外呢，清风上南枝啊，也是前来问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王林一起啊，踏上前往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游览的旅程。刚才呢，给大家着重推荐了啊，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24年8月的时候是被认定为了国家二级博物馆，里。

0: 里面的藏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它的主体建筑呢外形是一个烽火台式的，古朴而厚重，与古老雄关呢相互映衬，共同构建起了嘉峪关文物景区的独特的风景线。那它的基本陈列呢分为四个单元，分布在五大展厅，是以嘉峪关为依托，以文物为展品，以中国长城中的河西长城为展示重点，集中展示了中华长城上下3000年纵横10万里的历史文化。陈列呢共有展板121块，文字可以达到15000余字啊，那图片呢有142幅。整体呢看完之后，你对于中国的长城历史文化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了解。比如说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面的重要藏品有甘露文字灰陶罐，它呢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器物啊，高19厘米，口径的10厘米，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出土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看的，叫做四叶形铜饰，这个呢同样也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南墓出土。以及麻鞋，这个呢是采集于敦煌的汉长城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时的手工艺匠人。那如果你对长城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是你一定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景点喽。
1: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今天呢咱们去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走一走啊，以及沿途呢还有一些小的景点也会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要来刷新一下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啦。有一位叫做久别重逢的好朋友真的很会说，他说嘉峪关有谁道萧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顽泥的雄浑。金塔胡杨呢则是极目金黄千里秀，自成一景越沧桑。一关守岁月，一林写坚韧，戈壁之上历史与美景相遇。要不然说高手在民间呢啊，你要王林坐在这儿一个小时都想不出来这么一段话。咱们这位久别重逢是一小会儿听了一段节目啊，马上就有感而发，真是很有才气了。那朴实的心呢也是前来报道了啊，热烈欢迎一下。那咱们就继续旅程出发。咱们呀现在就要去酒泉金塔胡杨林。那这片位于金塔县巢湖林场的胡杨林呢，是被誉为西北最美秋色之一。那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水中胡杨，胡杨碧水蓝天相互倒映，尤其是金波湖那一带啊，清晨和傍晚的光线下呢，整片胡杨就像被镀了金，那随手一拍啊都是壁纸级的大片。那借助这次联动优惠，在金塔沙漠胡杨林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小程序上买票呢，可以享受8.5折的折扣，原价啊65元的门票折后呢只要55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的有效期呢到这个月的月底，就是10月31号，非常适合计划这种错峰出游的好朋友的行程。那从嘉峪关出发自驾呢其实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沿九航路向北，路况特别好，大约1.5个小时就能够到金塔县城。如果坐公共交通的话，就可以先从嘉峪关坐火车到酒泉站，再换乘啊开往金塔的班车，全程2个小时，有点绕，有点麻烦。那胡杨林景区呢很大，建议留出一整天的时间。最佳的游览路线呢是先乘景区的观光车到1号点金波湖，这里啊属于核心景点，适合慢慢的散步拍照，然后呢沿着栈道呀走到2号点胡杨人家，体验当地民俗，最后呢再去3号点沙漠胡杨，感受大漠孤烟的苍凉。那么10月中下旬呢也正是胡杨叶子最金黄的时候，但早晚温差极大啊，早晨呢可能只有0到5度，中午呢一般会达到15摄氏度以上。 所以一定要带上一件薄薄的羽绒服或者是冲锋衣，能够挡风。那早晨进园的时候呢，就穿的厚一点，中午热了呀，咱就可以脱掉了放在背包里面。另外呢，金塔这边风沙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一定要带上围巾还有保湿霜来保护皮肤。这金塔呢，其实啊，不只有胡杨，美食也挺有特色的。首推的呢就是锁阳油饼，用当地的锁阳粉和面粉混合炸制，外酥里嫩，带着一点点微甜。还有沙枣面，把沙枣呢磨成泥啊，包进面饼里面烤熟，口感呢属于那种沙糯香甜。如果想尝一尝地道的农家菜，就可以在胡杨林景区附近的农家院点上一锅羊肉面卷子。羊肉呢炖得软烂，面卷呢吸饱了汤汁，简直就是秋日暖身的神器。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啊，其实金塔县城的夜市也挺好的，什么烤个羊蹄啊，吃个浆水面呀，让皮子啊，这些西北的小吃应有尽有。当然呢，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联票核销之后是不可以退的，所以呢咱们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定好行程，最好啊咱们能够提前一天就在线上买好票，到了景区呢直接刷身份证入园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省去大部分的这种排队的时间。
1: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下面呢咱们一起啊再继续逛一逛嘉峪关胡杨林。那除了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套票优惠之外呢，其实这次联动优惠啊它还藏了一个彩蛋，就是紫轩葡萄酒庄。那这家位于嘉峪关市区的酒庄呢，拥有亚洲最大的地下酒窖，可以参观酿酒车间，品鉴干红干白，还能够买一些特色的葡萄酒当伴手礼。同样呢，只要是持有三天内核销的金塔胡杨林门票，而且一定要通过指定渠道去购买的。这个指定渠道是什么呢？刚才已经给大家提示了啊，比如说要在金塔沙漠胡杨林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的这个小程序上，你买的票核销的三天之内，咱们呢去到紫轩葡萄酒庄啊，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啊。那么到紫轩庄园的线下窗口呢，可以享受门票50%的优惠。那比如说原价啊50的门票，折后呢只要25，还是非常划算。所以错峰出游啊是一个非常省钱的方式。这个优惠的有效期呢到10月31号，还是这个月月底。特别适合喜欢慢节奏的朋友，建议呢从胡杨林出来之后在嘉峪关市区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呢还能够再去方特玩一下啊，或者呢就可以直接去这个紫轩葡萄酒庄去品酒，时间都挺好的。10月中下旬，方特的部分室外项目可能会因为天气啊临时关闭，所以呢还是咱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室内活动，紫轩葡萄酒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紫轩葡萄酒庄的品酒环节是在室内，温度特别的稳定，但是户外参观酒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稍稍有点凉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那整体的行程规划建议呢，就是从兰州出发，安排3到4天。第一天啊，高铁到嘉峪关，由关城住嘉峪关市区。第二天上午呢，自驾到金塔胡杨林玩一整天，晚上呀回嘉峪关。第三天呢，咱们就去紫轩葡萄酒庄。如果真的是对游乐场很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安排成玩方特啊，反正幸福二选一。晚上呢，咱们就再搭乘高铁回兰州，这样呢，既能够走遍核心的景点，又不会太赶。最后呢，也要提示大家，十月中下旬的河西走廊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你看，祁连山区从今天开始已经有下雪的情况了，每天的最低气温呢，可能会降到0度左右，所以一定要记得带上保暖的内衣、手套，还有保温杯。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官方咨询热线。关城和胡杨林联票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0937。 0937639611 0937639611或者是100啊。方特的咨询电话呢是0937596730，紫萱酒庄的咨询电话09376714707200937671470，抓住秋天的尾巴，去感受雄关的厚重，还有胡杨的灿烂吧。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那么这时段当中，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今天的会客厅和您聊聊马铃薯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又是怎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9: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啊。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了。但是不过马克呀，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冷静地计算了自己手上的资源，然后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搭棚种土豆，苦苦坚持了500天之后等到救援。有网友戏称这部电影啊应该改名叫做我在火星种土豆。马克为什么会选择在火星上种土豆呢？小土豆又是如何改变大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故事。
10: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马铃薯专家。
11: 王万兴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现任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9: 王老师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9: 土豆在不同的地方哈、有不同的这个叫法，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山东，我们管它叫地蛋。首先我很好奇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土豆它到底是蔬菜还是粮食？
12: 可以这样说吧，土豆呢，我们学名呢叫马铃薯啊，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实际上呢，它还有另一类用途呢，就是可以当做饲料。我国的马铃薯呢，总面积和总产量呢，位居世界第一位。大概占世界总产量和总面积大概30%，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近年来啊，马铃薯呢，在我国的总面积呢，保持稳定。亩产呢也基本上稳步有提升，年种植面积呢大约在7300万亩左右，平均亩产呢是达到1.27吨这么样一个量，
9: 非常大的，
12: 非常大的，
9: 我们也知道这个土豆还有一个名字叫马铃薯洋芋啊，一般带着这个洋字，比如说洋葱啊，一般都是指它是这个舶来品哈。那么这个马铃薯是不是也是一种舶来品，也是引进的？它的起源地在哪里？
12: 您说对了。其实我们在西南，我们管马铃薯呢叫做洋芋，这个洋字 就把它给定性它是外来的一个物种。
9: 嗯，
12: 其实马铃薯呢，它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它大概的种植的历史呢有8000多年了。
9: 嗯，
12: 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啊，从此呢拉开了人类食用马铃薯的一个序幕。
9: 嗯，
12: 时至今日呢，世界各国呢，饮食啊和烹饪文化都不可缺少马铃薯。
9: 嗯，
12: 啊，它是全世界也是我们国第四大的一个粮食作物，广泛种植于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
9: 嗯，
12: 所以说它的分布范围很广，
9: 非常广。
12: 嗯，
9: 那么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马铃薯是什么样子呢？也像现在一样，是这个黄色的、圆圆的吗？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说是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啊，
12: 实际上如果你要到了马铃薯的原产地哈，到了秘鲁，你会发现街头卖的各式各样的马铃薯，
9: 嗯，
12: 有时都超乎你的想象，
9: 嗯，
12: 比方说从薯皮颜色看。

0: 啊，有白的，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从属形来看呢，有圆的，
1: 嗯，
0: 有扁的，
1: 有长的，
0: 有长的，
1: 嗯，
0: 长椭圆形的，
1: 嗯，
0: 各式各样。特别还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一个农艺性状，就是它那个芽眼啊。我们现在土豆看是光滑的哈，
1: 嗯，
0: 有些土豆呢，你在那块看有芽眼很深，
1: 嗯，
0: 一个深坑凹进去，哎，有的就是很光滑，
1: 嗯，
0: 它芽眼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是生态类型非常丰富，
1: 嗯嗯。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发现它能吃的呢？
0: 它是最早
1: 有点像神农尝百草，要尝一尝。
0: 是的，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发现了它的这个很好的食
1: 用
0: 价值。
1: 嗯，
0: 对，在起源地吧，
1: 嗯，
0: 马铃薯呢，大家会发现它特别是耐饥饿，
1: 嗯，
0: 而且产量大，适用性强，所以呢，当地的印第安人呢认为啊是上苍赐予的食物，
1: 嗯，
0: 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巴巴斯啊，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1: 嗯，
0: 它在秘鲁语呢叫 Papa，P-A-P-A，
1: 嗯，
0: 相当于是 Papa， 我们说是父亲，我们在当地也叫 Papa，
1: 嗯，
0: 也证明这个马铃薯这个作物在当地在老百姓心目中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
1: 嗯，
0: 印第安人呢对它是十分的崇拜，认为马铃薯呢是有灵魂的，啊，尊称它为丰收之神，如果哪年收成不好，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触犯了马铃薯神。
1: 哦，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神叫马铃薯神，
0: 对，他们出土的一个文物里边就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马铃薯神，是一个图腾，
1: 嗯，
0: 它是用人和马铃薯杂糅的这么一个陶制品，
1: 嗯，
0: 啊，目前呢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进行这个展览保存，
1: 嗯。嗯，最初我们知道马铃薯的这个原产地安第斯山脉并不太富裕哈，那么这个小小的土豆是怎么样走出山沟沟，走进繁华的欧洲的呢？
0: 这要从马铃薯的传播说起哈，
1: 嗯，
0: 它在大约是1531年左右吧，
1: 嗯，
0: 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啊，发现了马铃薯，并把它带上了船队，把它从南美运到了世界各地，造福了世界各地的人类。最初呢，欧洲各国的王室呢，将马铃薯种在花园里，因为马铃薯花很漂亮，
1: 嗯，
0: 所以说呢，
1: 马铃薯花没见过，
0: 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
0: 有点像什么呢？像喇叭花，
1: 嗯，
0: 而且开起来呢是一簇一簇的，很好看，
1: 嗯。
0: 在我们搞马铃薯的人，我们总是戏称，我们说啊，马铃薯花开似牡丹，一是马铃薯花漂亮，二来也代表我们这个从事马铃薯研究的人对这份事业的一个热爱。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最初人们欧洲人认识马铃薯，主要是看它的花非常的妖艳。
1: 嗯，
0: 后来呢，对它的食用价值一无所知啊，所以说呢。最初人们认识马铃薯，欧洲就是南美之外，更多的是从它的花，从它的生长形状去认识它，并没有发现它食用的一个价值。
1: 嗯，这段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随后呢，像是玉米啊、马铃薯啊、西红柿啊这些作物呢，传播到了欧亚大陆以及非洲。不过，同样是在欧洲，人们对待土豆的这种态度啊，并不相同。就像刚才您介绍过的。欧洲的王室把土豆当成是花来养，那么据说法国呢把土豆来喂猪，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的地方会拿土豆来喂猪？
0: 嗯，实际上现在呢，就是一些不好的啊，就是小的或者有些残次品，
1: 嗯，
0: 啊，没有商品价值，
1: 嗯，
0: 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
1: 嗯，
0: 是可以用来喂牲畜的，
1: 嗯，嗯，那最终这个土豆走上人们的餐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走上的？
0: 嗯，马铃薯呢作为食物呢在这个欧洲啊世界广泛传播，其实得益于17世纪的一个法国农学家叫安巴曼奇，
1: 嗯，
0: 啊，他认为啊马铃薯啊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适合在土地贫瘠、夜间温度低、嗯干燥，就是环境不是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下，
1: 它可以
0: 它有很好的一个适应性，
1: 嗯，
0: 而且呢它比其他的谷物呢更易管理，当时他就向政府大力的举荐，
1: 嗯，
0: 啊，从此呢，马铃薯呢在欧洲就开始普及开来，到18世纪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
1: 嗯，
0: 在18世纪呢，啊，法国发生了一次饥荒，啊，老百姓呢没有选择，纷纷种植了马铃薯，
1: 嗯，
0: 马铃薯呢因为生长快，产量高，法国呢很快的就摆脱了这个饥荒，
1: 嗯，
0: 啊，从此呢对马铃薯有了深厚的感情。法国人呢给他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地下苹果， 啊，是这个马铃薯一是很重要，

0: 接触马铃薯呢，大约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哈、啊，他可能在荷兰的时候啊，重金买一袋马铃薯回国，种在了这个皇家的花园里。到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啊，颁布命令让农民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啊，甚至呢编发了马铃薯种植的一个指南，
1: 嗯，
0: 啊，称马铃薯为健康与令人高兴的食物，用它呢可以做面包、做粥啊、做淀粉。啊，从此呢，就是马铃薯呢就在俄国安家落户，
1: 嗯，
0: 并和大列巴一道啊，成为俄罗斯人餐桌上的主食，
1: 嗯，
0: 俄罗斯人就戏称它叫做第二面包。
1: 第二面包，
0: 嗯，
1: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挺有趣的，和大列巴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主食哈。那这是土豆从西班牙到俄国的一个传播的路线。那土豆在传播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
0: 嗯，土豆呢？在欧洲啊，传播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特别是在爱尔兰人，呢，也是以土豆为主要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呢，流行一句谚语叫做“马铃薯和结婚”，是两件啊开不得玩笑、严肃的事物啊。他们把马铃薯啊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比利时呢，还修建了一座这个马铃薯的博物馆，收藏了马铃薯的图腾啊、邮票等众多文物吧，供人们参观，从而呢扩大马铃薯呢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1: 嗯，看来世界各地都有马铃薯的忠实粉丝，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马铃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喜爱哈。那马铃薯曾经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也曾经引发爱尔兰的大饥荒。
0: 嗯，有历史学家研究啊、
1: 嗯、
0: 就是人类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作物大面积，特别是马铃薯的快速的面积的增长是、
1: 嗯、
0: 曲线是吻合的哈，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的历史学家呢，威廉·麦克内尔认为啊，马铃薯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养活了更多的人啊，马铃薯喂养了快速增长的人口，
1: 嗯，
0: 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欧洲一些国家有能力在某个阶段统治世界绝大部分地区。
1: 嗯，
0: 刚刚您提到这个爱尔兰饥荒，实际上是马铃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1: 嗯，
0: 爱尔兰大饥荒呢，我们也俗称叫马铃薯饥荒，它大约发生在1845到1850年，当时呢马铃薯的一种病害叫做晚疫病、
1: 嗯、
0: 导致呢爱尔兰的马铃薯呢种植的马铃薯啊减产甚至绝收。在5年时间啊，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啊锐减了近1/4左右，有100万人啊死于饥饿和饥饿带来的各种疾病。另外呢有100万难民呢移居海外。自然灾害和英国政府的冷漠呢迫使爱尔兰人揭竿而起啊，最终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爱尔兰惨剧呢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啊，前赴后继的爱尔兰人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件事呢，爱尔兰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设立了一个大饥荒的一个雕塑。
1: 嗯，蝴蝶效应啊，
0: 蝴蝶效应。
1: 你看爱尔兰的这个土豆生病了，引发了大饥荒，人们开始大规模的逃亡，很多人去了北美，就为当时的美国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其中呢就有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约有100万的爱尔兰人因为饥荒迁出来爱尔兰、
1: 嗯、
0: 其中大部分呢这些爱尔兰迁入了美国，实际上呢有研究表明也对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啊带来一个实质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深深地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历史。肯尼迪总统的祖父啊帕特里克肯尼迪啊就是这批难民中的一员。
1: 嗯，
0: 如今美国有大约4000万人是爱尔兰的后裔，另外呢还出现了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刚才说肯尼迪等多位这个美国总统都是爱尔兰的后裔。
1: 嗯，
0: 让爱尔兰爱恨交加的马铃薯呢也随之登上了这个新大陆。20世纪20年代，马铃薯成为美国销量最大的零食啊。
1: 嗯，应该是马铃薯片。
0: 啊，薯
1: 片，
0: 对，薯片、薯条，是不是？我们现在也经常吃哈，
1: 孩子们也
0: 经常吃，孩子们
1: 追捧的，
0: 对对对，
1: 最好吃的零食啊。
0: 所以说呢，当时就说啊，遍布世界的这个快餐连锁店，薯条，
1: 嗯，
0: 与这个半导体、好莱坞大片一起，成为这个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标志。
1: 嗯，
0: 联合国呢，2008年 确定。

0: 为马铃薯年，以提高世界公众对马铃薯在战胜饥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
1: 嗯，
0: 促进马铃薯的生产啊、加工啊、消费和贸易，
1: 嗯，
0: 2008年认定为是马铃薯年，
1: 嗯，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马铃薯的欧洲之旅，它在欧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亚洲的？尤其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是由谁带到国内的呢？
0: 马铃薯传入我国呢的时间呢尚存争议啊。目前呢，公认的有这么几个观点哈。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是1603年，由荷兰移民首先引到台湾的这个澎湖列岛。
1: 嗯。
0: 明朝末年呢，开始在全国种植。也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最初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传入山西，由晋商从俄国或哈萨克斯坦啊等地引进的。到了清末时候，马铃薯呢已经在山西普遍种植，并逐渐传播到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人认为呢，马铃薯呢可能在1423年由郑和第六次航海引入到我国。这目前呢这几条线路呢，我们也在有相关的科研人员、历史学家也正在进一步的考证，究竟马铃薯是从哪条线路最早传入我国的。
1: 嗯，那现在你看，我们经常吃土豆啊，然后也被人们做成了各种各样可口的饭菜，比如说这个酸辣土豆丝、炸薯条、薯片等等啊，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食物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的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0: 嗯，自从马铃薯传入我国以后啊，
1: 嗯，
0: 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从我们马铃薯的种植资源、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商品属生产到产品加工以及到产业经济这么一条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和创新链，集聚了大量的人才。马铃薯这个作物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比一般的农作物产业链都长。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常吃的哈，我们说这个酸辣土豆丝儿，
1: 嗯，
0: 据说啊，酸辣土豆丝可能一年在中国餐馆里卖出的菜肴里边，可能是这个销量最大的一道菜。
1: 嗯，
0: 由于马铃薯啊具有很好的这个环境适应性，分布又广，种植模式要多，所以说在我国，您看从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
1: 嗯，
0: 最东边到山东，
1: 嗯，
0: 到最西边的到新疆
1: 啊，
0: 西藏，从盆地到高原都有马铃薯的种植。涌现出一批地理标志产品，比方说我们恩施的富硒马铃薯，
1: 嗯，
0: 啊，这个马铃薯呢，老百姓都觉得它营养价值很好啊，而富含这个微量元素硒，真正增加了农民的收益，把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访问过一个嘉宾哈，他就是通过种土豆，然后把在咱们国家种好了的土豆出口到了新加坡。然后他的弟弟在新加坡上学，然后也帮他在打理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做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采访的宁夏西吉县啊，原来比较贫穷落后，也是通过土豆产业啊做的这个土豆宴啊，然后土豆有黑色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红色的、白色的，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食客前去，所以现在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致富的产业了。那刚才您介绍了马铃薯在我们国家被广泛种植，而且还涌现出了富硒马铃薯这样的优质的产品。那目前我们常见的马铃薯有哪些种类或者品种呢？
0: 常见的马铃薯，如果我们按实用性分的话，基本上可分为四类。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鲜食马铃薯。
1: 嗯，
0: 就是你做这个酸辣土豆丝儿、土豆炖牛肉的这种土豆哈，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油炸食品的这个油炸加工专用类的，
1: 嗯，
0: 比如说炸薯条、炸薯片，嗯，第三类呢就是淀粉全粉加工，像我们这马铃薯淀粉、土豆淀粉，还有马铃薯全粉啊，这一类的一些品种适合这个淀粉全粉加工的。第四类呢就是特色品种，比方说有的地方喜欢一种那种小点的土豆，炸着吃啊，软软糯糯的，很好吃。还有一些刚才提及，我们说是这个富硒的一些马铃薯，
1: 嗯，
0: 还有一些特别的，就是彩色的一些马铃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据统计呢，目前呢，我们生产上应用的马铃薯呢，接近有300多个，其中呢，我们国家科研人员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呢，占这个整个马铃薯种植面积大约75%左右。
1: 嗯，
0: 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科技投入， 科学进步对马铃薯单产

0: 贡献率已经提到了60%，技术进步呢，对马铃薯单产提高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才有我们之前我刚才说到我们马铃薯9000多万吨的这么很大的一个产量。
1: 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马铃薯的种植的第一大国啊，马铃薯是种植第一大国还是消费第一大国？
0: 我们种植和消费都是第一大国，
1: 都是第一大国。那马铃薯是我们国人的第四大主粮，这么大的产业，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马铃薯这个金蛋蛋去种好用好呢？
0: 嗯，我想第一呢，从国家层面来讲呢，国家呢大力推动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
0: 科技支撑马铃薯质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在2013年，国家也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将马铃薯更多的，因为它营养价值高，更多的作为一个主粮，在老百姓范围内进行推广，增加老百姓的一个身体素质。同时呢，在这个马铃薯的生产方式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战略性、前瞻性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中国农科院启动了优薯计划，啊，它就把改变了马铃薯传统的由无性繁殖，就是我们种薯块，变成有性繁殖，现在变成种种子。啊，以前我们种薯块一亩地大概用300到400斤种薯，现在如果用种种子繁殖的话，我们一亩地的用种量仅仅只有2克，同时呢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护了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啊，在加工方面呢，马铃薯的淀粉啊，冷冻薯条稳定发展，全粉呢，由于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马铃薯的全部的营养成分，也在稳步的增长，特别是在休闲食品。我们刚才说的啊，薯片啊、薯条啊，市场需求依旧很旺盛。马铃薯的主食新产品呢，研发呢也在逐步的推进。
1: 感谢王老师精彩的介绍。今天我们了解了土豆的驯化史，也跟随土豆的脚步来了一次环球旅行，甚至呢已经走出了地球，到了火星上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火星上种土豆的成功率是多少，但是在地球上，土豆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餐桌上了，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食材之一。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十全十美的营养食物应该怎么样科学食用。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你，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

0: 如飞，请听拍案有故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司令，带领所谓16国40多万大军进攻北朝鲜，打过三八线，战火烧到鸭绿江畔。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金日成可着了急了，我们打不过麦克阿瑟的军队怎么办？他致电毛主席，请求派兵支援朝鲜，把侵略者赶出去。叫中国出兵，这可是大事啊，军队能随便调动吗？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得开会研究啊，这才把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调进北京开会。1950年10月4日下午4点，彭德怀乘飞机抵达北京，机场上早有人在那迎接。彭总，辛苦了，毛主席交代，安排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去开会。哎，彭德怀一摆手，不是说不能耽误吗？先去中南海开会。好啊，我们马上通知总理。简短接说，彭德怀坐着汽车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一年堂。周恩来总理早在会场外边等着呢。彭德怀看见总理，紧走几步上前握手，总理你好。哎呀，德怀同志，政治局会议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先开上了，快进去吧，主席就盼着你回来。总理啊，今天开什么会，什么内容？周总理低声简单地说了几句。朝鲜发生战争，金日成请求我们出兵支援，大家讨论该不该出兵。哦，彭德怀听这话打了个愣神，他在大西北就听说了美国出兵帮助李承晚打金日成，作为军事家对战争很敏感，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挂上了朝鲜地图，有事没事啊，他看看琢磨琢

0: 我们没想到这么快战火就烧到我们鸭绿江了。大家的意见呢？哦，里边有人发言，走吧，咱们进去。俩人一边往里走，彭德怀就听里边有人发言，声音很大，有人说这仗不能打，战争打的是钢铁，今年美国钢产量8700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国一个军就拥有大炮1428门，汽车7000辆，坦克430辆，还有1100架飞机和300艘舰艇，陆海空立体作战，我们小米加步枪怎么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彭德怀一听一皱眉，咱们小米加步枪打不过机械化部队？哎呀，这谁说的？此时已经进了一年堂会议室，总理说，主席，彭老总到了。彭德怀一进会场，用眼睛扫视一番，哎呦，今天出席会议的人真齐呀，在场的有朱德、刘少奇、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聂荣臻、林彪等人，一个个面色沉重，毛泽东双眉紧皱，在那儿不停地抽着烟。
1: 主席，抱歉，我来晚了。
0: 毛泽东一看彭德怀来了，掐灭烟头，起身迎了过来。
2: 老彭啊，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说说想法。
0: 彭德怀没说，虽然他刚才在会场外知道了今天开会内容非常重要，但是他觉得很突然。他掏出西北经济发展规划说，
1: 主席，我这满脑子装的是西北三省经济恢复发展计划，你突然讨论朝鲜问题，我得转转弯子呀。
2: 哦，好，那就先听听。
0: 说着，毛泽东按彭德怀坐下，然后转身对大家说，
2: 接着说吧，这个态都得表。
0: 说着，毛泽东又回到自己座位，拿出了一支烟。这时林彪站起来了，
2: 我是不赞成出兵的，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乱一个5亿人的中国，无论如何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可是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赢不好说。
0: 毛泽东轻轻把火柴抖灭，
2: 林彪同志，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
3: 是的。
2: 哪位同志再谈谈？
3: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说话了，
2: 说心里话，我对出兵也是心存疑虑的。东北三省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光沈阳就有大小工厂2000多家，鞍钢、本钢、抚顺、梅都，离鸭绿江不到200公里，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出动几百架飞机轰炸，一夜之间就能把这几座城市夷为平地。除此之外，蒋介石还盘踞在台湾，西藏尚未解放，
1: 全国的

土改尚未完成，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大批土匪还十分猖獗，而对这重重困难，国力不支啊，怎么出兵朝鲜？我的意见是，最好在鸭绿江一线展开积极防御，这仗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们俩说完，会场又沉默下来。毛泽东抽了口烟，哎呀，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受啊。但这句话说完，众人仍无反应。朱德看看周总理指着手表，周恩来明白了，走向了毛泽东身旁，主席该吃晚饭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毛主席点点头，好吧，唇亡齿寒呐。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转身走了。周总理对大家说，各位同志，今天散会，明天下午接着开。大家这才起身，有很多人跟彭德怀有段时间没见了，纷纷过来打招呼，尤其林彪过来和彭德怀紧紧地握着手说，彭总啊，你说话可比我有分量，跟主席说说，我们这些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朝鲜这个仗不好打。晚上一会儿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周恩来赶紧说，林彪同志，德怀同志一路劳累了，还是先让他去饭店吃饭休息吧，我怕主席再找他有事，等明天开完会你再请吧。就这样，周恩来给彭德怀挡驾了。当晚彭德怀就住在了北京饭店。第二天早饭过后，毛泽东约彭德怀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着彭德怀就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困难，但你看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我赞成出兵，元朝的决定，这个仗必须打，兵必须出。哦，听得这毛泽东露出了笑容，那你看出兵元朝谁挂帅合适呢？中央有什么考虑啊？哦，本来是想让粟裕挂帅，不过眼下他病得很厉害，难以正常理事，正在静养。后来又考虑到如果元朝军队首先要调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全部出自林彪的四爷，所以按道理林彪挂帅最为合适。可是林彪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思想上负担很重，当然身体也不好，要去苏联养病，所以国难思良将啊。我们的意见，这个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说完，毛泽东热切地等待彭德怀的回应。彭德怀沉思片刻，下定决心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好啊，毛泽东松了口气，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

现在美军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好吧，当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与会者还是昨天那些政治局委员们。会议刚开始，彭德怀第一个就发言了：同志们，昨天我来迟了，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朝鲜与我隔江相望，美军一旦占领了朝鲜，随时会威胁我东北，而且他还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控制着台湾，随时会威胁到我上海、华东等地。老虎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胃肠，我们如果一味地向他让步，只能使他更加猖狂。说到这里，彭德怀停顿一下，环视在场的各位，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但都没说话。彭德怀接着说，另外我觉得我们应该铭记历史教训，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东三省，我们不能让这个历史教训重蹈覆辙。美国军队固然比我们强大，但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蔑视自己。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又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完全应该有信心打败这个对手。有的同志担心一旦打起来会影响我们的建设，可是如果我们不敢和帝国主义建个高低，最终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这些话掷地有声，朱德带头鼓掌啊，讲得好，我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哼，咱们穷家破业的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房盖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这高岗还是忧心忡忡，德怀同志，这件事的确风险太大呀。林彪也冷冷地说，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可，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康生说，是啊是啊，一旦和美军开战，我们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扔原子弹的准备。彭德怀一摆手，这个我考虑过了，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赢了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我想最后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解放几年嘛。就在这阵儿，毛泽东主席站起来了，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啊，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说着毛泽东拿出一封信扬了扬，你们看，这是傅作义先生。

给我写的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这个仗必须打，就由我们的彭大将军挑起这个重任吧。兵贵神速啊，老彭，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10月15日。一句话就算定了调子，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紧急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要打仗，首先是将和兵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专门找彭德怀谈话。彭总啊，目前集结在鸭绿江边的是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你过去没有指挥过他们，可能和他们不熟悉。你看，需不需要调几个你用着顺手的人过来？彭德怀笑了笑，不用。不管是四野、三野，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这个人历来不讲山头，也没有山头。哦，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出兵朝鲜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你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觉得谁做更加合适？彭德怀不加思索地答道：“习仲勋呐。”嗯，仲勋同志才30多岁，是不是太年轻了一些？彭德怀一笑：“总理，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呢。现在西北已无战事，西北建设急需一位懂经济、有才干、有经验的同志来主持大局。我和仲勋是多年的老搭档，这副担子他挑得起来。”好，周总理点点头，既然你老彭如此的看重他，那我们听你的。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妻子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出去不定什么时间才能回来呀、彭德怀一摆手：“哎，我倒是想回家看看，可美国的老麦没给我那时间呐。小婆他会理解的。”好吧，舍小家顾大家，这是我们彭老总一贯的作风。哎，恩来，你别夸我，我们革命军人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如此啊？哦，对了，主席说今晚要请你单独吃饭。嗯，主席还有什么命令吗？那我可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湖南老乡，也很久没在一起单独吃饭了，可能就是家常便饭吧。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彭德怀欣然赴约，来到毛泽东住处一看，不仅主席在，主席最喜欢的大儿子毛岸英也在。毛岸英赶紧迎上去，把彭德怀的大衣接过来：“彭叔叔，你终于来了。”“哦，岸英，怎么想我了？”毛泽东说：“是啊，饭菜都摆好了，有辣椒炒腊肉、红烧肉、肉末、酸豆角，都是你爱吃的湖南家乡菜呀。”“嘿嘿嘿，主席啊，你也爱吃啊，所以啊，我们是互相托付。来来来，入座入座。”毛岸英扶着彭德怀坐下，毛泽东拿起一瓶茅台给彭德怀斟上一杯。彭德怀赶紧站起来：“主席，这我可不敢当。”“哎，什么敢当不敢当？老彭啊，我斟酒

0: 是有道理的，有几件事要拜托。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啊？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呢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这单超市又要罚款。哎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红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

0: 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
1: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彭德怀临危受命，要带兵出国抗美援朝，毛泽东主席很受感动，当晚在家做了几个湖南小菜，请彭德怀吃饭。吃饭是个由头，想续谈续谈，还有一件事需要彭总点头。只见毛泽东给彭德怀倒了杯酒，彭德怀赶紧站起来，哎呀，不敢不敢，哎，坐下说，老彭啊，咱俩相识多少年了？从1928年冬天，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与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是啊，23年，不容易啊，关键时刻都是你支持我。我在井冈山被国民党的军队八面包围，是你只带几百人守井冈，明知道守不住你也守了。三军团那么多干部反对过赣江，你一言九鼎也就过了。长征人少啊，你为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进一军团，八年的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吃尽了苦头。解放战争，你的战区最穷，部队最少，装备最差，只有20000人。你却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的敌人，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降服，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说着 向彭德怀举起了酒杯。彭德怀也把酒杯举起来了。保家卫国是一个党员军人的职责，应该的。两人碰下杯，一饮而尽。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倒了杯酒。到了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了，美军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要去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可人家不一定给呀。我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呐。主席言重了，这些日子你为出兵一职未睡好觉，你在国内也要多多保重啊。好好互相保重啊。毛泽东说到这儿，给儿子使了个眼色。毛岸英赶紧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彭叔叔，我敬您一杯。哎，岸英，你不知道吗？我跟你爸爸都不太会饮酒，那你也得喝我这杯。好，岸英的酒我得喝。说完两人干了一杯。喝完之后，彭德怀一看毛岸英站着那儿不坐下，哎，岸英坐下。彭叔叔，我还有一件事相求。彭德怀一听这话，又看看毛泽东，就见毛泽东微笑没言语。哦，我明白了，看来今天请我吃好东西这是有事儿啊。哼，吃人家的嘴短呢。说吧，什么事儿？彭叔叔，我想当兵。啊？彭德怀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子，马上就明白了。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你想当兵他说了算。哎，毛泽东一摆手，这件事儿我说了还真不算。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他想跟你去朝鲜打仗，你是志愿军司令，你看能不能收下他这个兵啊？
9: 不行，这可不行啊。彭德怀连连摆手，主席，
8: 我这个司令是你封的，我哪能在你家招兵买马呢？毛岸英笑了，彭叔叔，你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进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和德国鬼子打过仗，还参加过苏联的大反攻，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彭德怀连连摇头，你既然打过仗了，那就好好在后方搞建设，搞建设也是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吗？何况你刚结婚，我要把你带走了，你的小媳妇儿也会骂我的。不行不行不行。毛岸英一看彭总就是不答应，只能转脸恳求地望着他父亲，爸，你替我说句话吧。毛泽东给彭德怀夹了一块红烧肉，老彭，现在不少人都犯恐美病，在这种时候，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又让谁的儿子往前站呢？老彭，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好战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现在你再支持我一次，让岸英去吧。这句话说得彭德怀的眼睛湿润了。这什么时候啊？这是战争最初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凶险的时候啊。如果说主席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战场镀金，他完全可以在大局将定，战事趋胜的时候把岸英派去，这也是几千年那些帝王将相一贯的做法。可是他却在最凶险的时候把儿子派了过去，以身作则，怎不让人动容啊？

从现在起，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是，彭总。这句话，毛泽东和彭德怀都笑了。书要简短。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循迹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携13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1师、2师、8师需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征抗美援朝。这天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率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到沈阳，而周恩来也秘密飞到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军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并听取了这些干部的作战计划汇报。最后，13兵团司令员邓华说：彭总，根据美军地面的部队进攻速度及空中打击，我军入朝后指挥部先不过江，暂定在鸭绿江北岸。彭德怀一听说了两个字儿，不行。这下在场的韩先楚、洪学智、谢方、杜平等领导及毛岸英、张丰安等参谋全都刷把目光集中到彭德怀身上。就见彭德怀严肃地说，这一次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部队第一次出国，遇到的问题肯定会很多，主帅怎么能脱离部队遥控指挥呢？况且这次作战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我的意见，前线在哪，我们的指挥所就应该设到哪里。副司令洪学智说，这可不行，我们部队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哦，您的指挥所就跑过去了，太危险了。彭德怀说，前方战士们不危险吗？在朝鲜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域中，我们第一战需要灵活机动，采用运动战的方式打他个出其不意，所以指挥所必须随部队而动。老美的那个司令麦克阿瑟这个人恃强骄横，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这个弱点来个突然袭击，把他打懵打乱，分兵合围。邓华等人一听眼睛一亮，行啊，好啊，彭总鬼道也。为此，在战斗打响之前，我们志愿军的一切行动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出发的时间任何人不能透露，包括家属。韩先楚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10天之内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什么？10天呢？那也太紧了。彭德怀看了大家一眼，同志们，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我们所以要和敌人抢时间，10天之内必须

0: 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大家有信心没有？有。好，我彭德怀本事不大，这一次六化当先锋，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指挥官们被彭德怀的悲壮情怀鼓舞振奋了。随后大家说，其他我们都有信心，就担心一个，那就是出国作战时有没有空军支援。高岗说，这个不用担心，周总理已去苏联，苏联应该派飞机来支援我们。结果没过两天，坏消息传来，苏联方面表示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临时他们掉链子了。毛泽东急坏了，赶紧调彭德怀火速进京开会商量对策。就这样，彭德怀又回北京了，参加了毛泽东在义民堂主持的中国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的展开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在美国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迎击向北侵犯之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并排走出会场。彭德怀说，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准备连夜赶回去。老彭啊，苏联不派飞机参战，这下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喽。嗨，硬仗我也不是没打过，历来就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一旦把命都豁出去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战略上藐视敌人，这没有错，但在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重视敌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达到42万人，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仗能不能打好，将决定整个战局的成败，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主席，对于中央确定的先出动两个军的作战方案，我想改变一下。哦，你想怎么改？我准备将集结在鸭绿江畔的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同时出动。理由呢？理由就是，现在美国飞机在鸭绿江边活动频繁，我怕万一鸭绿江大桥被炸，会给我们造成被动。还有，你刚才说到了，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已经集结了42万人，我们过去的兵力太少了，行不成气势。毛泽东点点头，行啊，你现在是志愿军主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吗？我还是要听主席的，你要听我的呀，我就再多说几句。现在两军对垒，我们的优势明显不如人家。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目空一切、狂妄冒进的心理，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斗。是，我记住了，主席，我走了。说完敬个军礼，毛泽东一脸凝重，伸手和彭德怀用力一握，保重啊。彭德怀点点头，转身离去。没过几天，朝鲜首都平壤告急，金日成急忙派特使请彭德怀尽快赴朝，共商打击和歼灭敌人大计。 彭德怀接到请求后，他命令邓华、洪学智组织部队偷渡鸭绿江，他自己坐上汽车，仅仅带着一部电台和几名机要人员，冒着雪雨天气呼驶过鸭绿江大桥，到了朝鲜境内。书中暗表啊，世界上从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统帅会在大敌当前的危险关头，自己先与士兵进入变幻莫测的战场。说简单一点，就是兵还没到呢，元帅先去了。接受命令就12天呢，彭德怀就进了朝鲜了，他是入朝参战第一人。彭德怀到了朝鲜，与朝方一接触才知道平壤已经沦陷了，现在敌情如何不知道，朝鲜人民军在哪打仗，还有多少人伤亡怎么样，朝方接待的人也说不清楚。彭德怀一皱眉，嘿，我领兵打仗几十年，还没碰到像今天这样不知敌情不知友情也不明地形的被动情况，先见到金日成再说吧。12月21日上午，在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庄，彭德怀与金日成终于见面了。金日成非常激动，紧握彭德怀的双手，德怀同志，我代表朝鲜劳动党政府、朝鲜人民欢迎彭司令员呐，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现在我国正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国家正遇到最困难的时刻，对你们来援助，我们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非常感谢呀。金日成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是啊，他在中国上了学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我国东北率领一支抗日联军进行过英勇抗战，所以说中国话不成问题。彭德怀也很激动啊，金日成同志，你们的战斗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同样是为了保卫世界的和平，你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应该感谢朝鲜人民，我们应该赴朝参战。刚说到这儿，大批的敌机从空中掠过，呼隆呼隆的爆炸声、炮声由远而近。彭德怀觉得不对，就问金日成，现在敌军在哪里？金日成说，你放心，还在德川附近，距离此地大约100公里。不对吧？其实金日成说的不对，他呀没带电台，根本不了解前线的最新战况。彭德怀因为要见金日成，他的车跑得太快，带着电台的吉普车被他甩后头掉队了，所以两个人都不知道打到哪儿了。其实现在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敌军哪是德川呢？就在离两个人会面不远的地方啊。万幸的是，两个人都只带了几个参谋和警卫员，人少目标小，敌机和敌军都没太注意，否则弄不好历史就得改写。两人谈了多时，金日成给彭德怀介绍一下目前的战况，彭德怀也说明了自己下一步行动计划。随后金日成匆匆的离去，就剩下彭德怀一个人在这干着急了。他急什么呢？没说吗？拉电台的车掉队了，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联系不上部队，他在茅屋里打转转，真正成了光杆司令。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5: 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6: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5: 展现思路文化内涵，
6: 传播思路精神价值。
5: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6: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7: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你知道藏宝丰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宝中之宝是什么吗？它就是四羊方尊。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才镇岳山铺转耳轮的山腰。

0: 自阳方尊是我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啊最大的一件，它的每边边长为 52.4 厘米，高 58.3 厘米，重量 34.5 公斤。据考古学者分析，自阳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就是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啊将它们分别配置在外范围内，再进行整体的浇铸，整个器物用快铸法浇铸，一气呵成，归附神功，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了解自阳方尊。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1: 自阳之尊，北京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南侧青铜器展厅里，每天成千上万人从这里经过，脚步声杂沓，可展厅正中那方玻璃柜里有个东西始终不动，四只羊从一尊青铜方器肩部探出身来，羊角盘成螺旋状，一圈两圈三圈静静地旋着，旋了3000年了还在旋，这便是自阳方尊。要想读懂它，最好先问一壶绍兴老酒，斟在青瓷盏里，看那酒面平平地托起一团琥珀色的光，然后闭了眼，让那光慢慢沉下去，沉到3800年前的某个黄昏。那时候这尊还不叫这尊，只是一堆铜锡铅的矿料，散落在湘江岸边的某处工棚里，等着被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唤醒成魂魄。我总以为看青铜器比看别的古董不同，看明清瓷器，你看见的是精致，是文人案头的清供；看宋元书画，你看见的是消散，是士大夫胸中的丘壑；唯独看商周的青铜，你得准备好承受一种重量，那不是物理的重量，是时间的重量，是文明初醒时那种莽莽苍苍还带着几分蛮野气息的元气，沉沉地压下来，压得你不得不屏住呼吸。自阳方尊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隔着玻璃，隔着攒动的人头，静静地站着。我第一次站在他面前时竟然有些恍惚，他太完整了，完整的不像经历过3000年岁月的东西。那四只羊从尊的肩部探出身子，羊角盘成螺旋状，一圈两圈三圈，旋得那么从容，那么笃定，仿佛不是铜铸的，而是从某棵古树的年轮里直接长出来的。羊头是立体的，羊身却渐渐融入气腹，前腿一屈，后蹄一收，与尊体浑然不分，这种处理实在高明得很。它让你分不清是羊驮着尊，还是尊抱着羊，是羊从铜里挣脱出来，还是铜把羊永远地留住了。我绕着展柜慢慢地走，看那羊的眼睛，那是镂空的，黑黝黝的两个窟窿，没有瞳孔，没有眼白，可你总觉得他在看你。3000年的光阴就从那两个空洞里流进流出，流成了展厅里浮动的尘埃，流成了窗外忽明忽暗的天光。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说，古物年深日久会自己长出眼睛来，那时不信，现在信了。羊在中国文字里从来不只是羊，《诗经》开篇不久就有羔羊之皮素丝五驼的句子，说的是大夫穿着羊皮袍子上朝议事，那袍上的丝纽一五一

直整整齐齐。羊在这里是德行的象征，羔羊跪乳是孝，群而不党是仁，牺牲献祭是忠。三千年前的匠人把这层意思看得透透的，所以他不铸龙，不铸羊，偏偏铸了四只羊，镇住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是把伦理的秩序铸进了青铜的骨骼里。还有那方形的尊体，古人观天见日月经天是圆的，俯察大地见山川起伏是方的，方与圆变成了天与地的隐喻。这尊方口方腹方座，可你往里面注满酒，酒面却是圆的。平静时能映出头顶的苍顶，能映出祭拜者的面容。方与圆，地与天，就在这一映一照间默然相契。这不是迷信，是哲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用最朴素的方式对宇宙做出的理解。再看那满身的纹饰，云雷纹密密的铺满了每一寸铜片，像雨前的云，像夏夜的雷，一层一层，一卷一卷，无穷无尽地铺展着。云是柔的，雷是刚的，云是升腾的，雷是沉郁的，这一刚一柔，一升一沉的纠缠，不正是阴阳消长的道理吗？还有那夔龙，那兽面浮在云雷纹之上，若隐若现，像从梦里探出头来的神兽，看一眼又缩回去了。这种藏与露的讲究，实在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好东西不能一眼看尽，得留些余地让看的人自己琢磨去。可这些纹饰，这些造型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3800年前没有车床，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文字能够精确地记录工序，将人们有的只是手，只是眼，只是一代代口耳相传的秘诀，还有一颗对天地、对鬼神、对祖宗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我仿佛看见那个无名无姓的匠人蹲在工棚里，守着熊熊的窑火，旁边堆着制好的陶饭，形成四块，每块上都刻满了云雷纹，刻满了夔龙和兽面，那是他花了几个月的心血，用骨锥一笔一笔刻出来的。手要稳，心要静，气息要匀，稍微一抖整块模具就废了。可他不能废，因为这是祭器，是要献给神灵和祖宗的，一丝一毫的错差都是亵渎。铜融化了，橙红色的叶汁在干锅里翻滚，发出嗡嗡的鸣响，那是火的精魂，是矿脉的魂魄在最后的时刻做着挣扎。匠人知道时候到了，他招呼帮手抬起干锅，把铜汁缓缓注入陶饭的缝隙里，铜汁流进去，发出滋滋的声响，冒出青烟。匠人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缝隙，看着铜汁一点一点地填满，一点一点地上升，他的心跳和铜汁的流动合成了一个节拍。最难的是那四只羊角，青铜冷却时会收缩，一收缩就容易开裂，可这羊角盘了一圈，却光滑得如同姑娘的发髻，没有一丝裂纹。唯一的解释是，匠人守着模型，一夜不曾合眼，火候太旺了，他退掉些柴，铜液将凝未凝时，他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最后那一瞬，他准是轻轻喝了一口气，把几十年手艺的念想，把对神灵的敬畏，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点灵明，通通喝进了那将凝未凝的铜里。所以这尊是有体温的。礼器这东西说穿了，就是人和天地神灵说话用的媒介，可媒介不能太随便，得有些威严，有些神秘，让人一看就生出敬畏之心。

四羊方尊的威严不再大，他高不过半米多些，而在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庄重，那四只羊安安静静地蹲着，不怒自威，那满身的纹饰密密麻麻地铺着，密不透风，那飞棱一道一道地竖着，像卫士的戈矛，凛然不可犯。可威严之外，又有一种奇怪的温和。羊的眼睛是空的，可你看久了会觉得那空里有了内容，是祭拜时的烟火，是巫祝的舞蹈，是君王跪拜时衣袍稀疏声，是三千年来一代代人在他面前垂下头时的默祷。这些东西都渗进了那空洞里，积攒着，酝酿着，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还有那羊角的螺旋，旋得那么从容，那么自在，仿佛不是在铜上刻出来的，而是时间的本身，一圈一圈，从远古旋到今天，还要一圈一圈，旋向无尽的未来。这种从容实在让人羡慕。我们今天的人什么都快，快得来不及看清楚自己的脸，可这尊不及，他有的是时间。三千年不过是一场午后的小憩。四羊方尊的故事说来也奇，解说员讲，他出土在1938年湖南宁乡的岳山铺。一个名叫江景书的农民在山上挖地，一锄头下去，哐当一声挖出了这件稀世珍宝。那时候正是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文物贩子闻风而动，几经转手，这尊落到了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他打算把它卖到国外去。消息传出，长沙的文物界震动了。一位叫杨克昌的收藏家倾其所有，凑了一大笔钱，把这尊从古董商人手里买了回来。可他也没能留住他，不久长沙沦陷，四羊方尊在战火中不知所踪。等到他再次出现已经是1952年了，有人在银行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他，碎成了20多片，混在一堆杂物里，没有人知道他遭遇了什么，是被炮弹炸的，还是被粗心人摔的，总之当年的那件完璧成了一堆残片。修复他的人叫张新如，是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他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一片一片的对，一片一片的粘，把那些碎片重新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尊。据说拼到最后一片时，他手抖得厉害，怎么也按不上去，后来索性闭了眼，凭着感觉一按，咔嗒一声，严丝合缝。这些事儿今天站在展柜前的观众大多不知道，他们只看见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悠悠的绿光。可我知道，那绿光里藏着江景书的锄头，藏着杨克昌的积蓄，藏着张心如颤抖的手，藏着无数人的念想和心血。一件器物承载了这么多，它已经不只是器物了。有时去看四羊方尊，总要在他面前站很久，不为别的，就想看看3800多年的光阴到底能在一个人心里引起怎样的回响。有时候是早晨展厅刚开门，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西北角的那只羊的头上，那羊角便有了光泽，一圈一圈地亮起来，像被谁点燃了。有时候是傍晚，闭馆的铃声响了，游客渐渐散去，展厅里安静下来，这时候再看那尊，觉得它格外的沉，格外的静，像一个打坐的老人入了定，忘了时间。有一回遇见一个小学生趴在展柜上，小鼻子贴着玻璃看了半天，回头问他爷爷，爷爷，这羊怎么不跑呀？他爷爷扶着眼镜想了想说，他跑过了。

0: 从商朝跑到现在，跑累了，就在这歇歇脚，顺便看看咱们。孩子点点头，似乎懂了，我也似乎懂了。走出博物馆，长安街华灯初上，车流滚滚，回头望，那四羊方尊已经隐没在黑暗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可我知道他的魂儿没歇着，正顺着那些看过他的人的眼睛，那些描摹过他的画笔，那些讲述过他的言语，悄悄地流进北京的胡同，流进江南的小巷，流进每个华夏子孙的梦里。他会在梦里对孩子们说，别怕，咱们有根儿；会对匠人们说，别慌，咱们有脉；会对所有人说，别忘了，咱们有那么美，那么厚，那么硬气的从前。而这从前正透过3800多年的铜绿，静静的，有力的照亮着今天，也必将照亮无数个明天。羊角还在悬，文脉还在传，铜魂永不灭。
1: 声音不能行，
2: 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3: 秋风起时，秋雨也如约而至。这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啊，为甘肃平添了几分秋的韵味。清晨醒来，带着一丝凉意的空气当中弥漫着泥土与落叶混合的清新气息，那是秋天独有的味道。早晚凉意渐浓，英姐在这里呢也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添加衣物。那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栏目呢，我们就来感受秋的韵味。先来听诗朗诵《山居秋暝》，作者王维。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3: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以秋天为背景，描绘了秋天的景象和氛围。

白露节气一过啊，暑天的闷热呢就基本结束了，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行香子·山居客至》中对白露的描写呀、是这样的：白露原书，碧水溪鱼，笑先生网钓还锄，小窗高卧风展残书，看北山移盘古序网川图，白饭清除赤脚掌须，客来时酒尽众孤，听风听雨舞爱舞炉，笑本无心刚自受此君书。这首诗主要说的是辛弃疾对隐逸生活的满足与自得，也难怪有人说白露是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所以真的很想看古人边击掌边唱出这首优美的词篇时啊，是一幅怎样恬淡而愉悦的场景呢？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1: 以初心守护千年文脉，以热爱点亮陇原山河，执笔写岁月风骨，匠心传非遗心火，深耕守文博风华，创意换文旅新生。每一位坚守者都是时光的行者，每一份热爱都在传承里发光。文脉人物致敬扎根陇原、守护文明的追光者。
4: 2000年的大年初一，大雪覆盖了敦煌的荡泉河两岸，一位30出头的甘肃作家独自站在莫高窟前，高大的白杨在雪中沉默如蝉。他逐一叩访了每一座洞窟，像一个朝圣者在一个千年文明的腹腔里穿行。那天呀，他在心中许下了一个愿望，要为敦煌、为莫高窟写一部大部头的书。他就是叶舟。18年后，一部超100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问世，被文学界誉为河西走廊的史诗。叶舟说，敦煌是我的爹娘，我的故土，我的超级核电站，我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便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那今天的交响思路文脉人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走进这位丝路文脉守望者的笔墨山河。那在今天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呀，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叶舟的诗作《怀想》。 在这首诗中道出了他对故乡、对丝路、对河西走廊绵绵不绝的深情。
5: 回想野中，那时候月亮还朴素，像一块古老的银子，不吭不响，静待黄昏。那时候的野兽还有牙齿，微小的暴力只用于守住疆土，丰衣足食。那时候天空凝结了凤凰和鲲鹏，让书生们泪流不止，写完了世上的纸。那时候的大地只长一种香草，名曰君子，有的人入史，有的凋零。那时候铁马清风，河西一带的炊烟饱满，仿如一匹广阔的丝绸。那时候的汉家宫阙，少年刘彻白衣胜雪，刚刚打开了一卷羊皮地图。那时候黄河安然，却也白发三千，一批四伏的鲸鱼用脊梁拱起了祁连。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亦有忠义和冉诺，事了拂衣去，一般不露痕迹。那时候没有磨石，刀子一直闪光，拳头上可以站人，胳膊上能够跑马。那时候的路不长，足够走完一生。谁摸见了地平线，谁就在春天称王。
4: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一首叶舟的诗作《怀想》。叶舟是甘肃来

兰州人，他的少年时代啊，在老兰州的街巷中度过。黄河的水声，牛肉面的烟火，白塔山的暮色，是刻在他骨血里的记忆。1966年出生的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媒体工作，后转入文学创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敦煌呢？他说，这不是选择，而是一种召唤。在他心里，丝路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地理名词，而是他童年时的远方。那些来自河西走廊的风，裹挟着历史和沙土的味道，一次次吹进他的窗户。他知道，在那条古老的路上，无数人的命运被连接在一起。商旅、僧侣、士兵、化工、诗人，他们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把丝绸和文明的火种递给了世界。叶舟的作品名录里呀，有太多与敦煌有关的名字了。《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大敦煌》《丝绸之路》。对于50多岁的他而言，敦煌是他30多年写作生涯的母题。他曾在采访中回忆说，2000年大年初一，他在莫高窟拜谒了每座洞窟，徜徉在大雪覆盖的荡泉河两岸，和高大的白杨度过了整整一天。那场大雪改变了他，让他下定决心为敦煌写一部大书。叶舟说，是敦煌和河西走廊容纳了一个少年的野心与追逐，并且压住了我狂乱的心跳，让我学会了肃穆、宁静和持久的耐心。这份肃穆和耐心支撑他走过了漫长而孤独的创作之路。从大敦煌的诗集到敦煌本纪的长篇巨著，那些在冬天写下的文字，如今呀，已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

敦煌本纪不是书斋里凭空想象的小说，叶舟为这部作品啊做了漫长的准备。他一次次深入河西走廊，走遍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的每一个角落。他向当地老人请教地名和方言的来历，在田间地头和农人聊天，在荒滩戈壁上寻找古城的遗址。叶舟这样形容敦煌对他的给予：他让我的文字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并延续至今。在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中，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让那些被风沙掩埋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重新活了过来。他创作的敦煌题材小说已签订近十种外文版权，包括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等。由他创作的超百万字的《敦煌本纪》修订版，以及敦煌题材短篇小说延伸出的动画片和插画，也即将在敦煌面向全球首发。叶舟说，敦煌题材长篇小说呀有特定受众，而插画和动画可以满足各个年龄的受众需求，全方位向外界展示一个活着的敦煌。从纸上文学到多维文化产品，叶舟在做的不只是写一本书，而是在为敦煌搭建一座通往现代世界的桥。2024年秋天，他又创作了一部有关敦煌题材的舞剧剧本。在寒冬腊月里，他带着剧组主创团队奔波在莫高窟、鸣沙山。他在积雪的大地上以指尖作笔，将这部戏的名字命名为《敦煌消息》。根据该剧本改编的舞剧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共鸣。从诗歌到小说，从小说到舞剧，叶舟啊一直在探索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讲述敦煌。有一次他被问及坚持的动力，他只说了一句朴素的话：我还得继续写敦煌，关于敦煌题材的小说仍在构思。我想思路上的人总是渴望远方，也渴望归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他们。

2025年11月14号，临夏州文化馆举办了一场题为丝绸之路的文学表达的专题讲座。讲座的主讲人呢，就是叶舟，近200位文学艺术爱好者到场聆听。在讲座当中啊，叶舟从临夏的山水到樱桃的故事、撒哈拉的故事及自己创作的诗歌，在朴素的讲述中铺展叙事。他对丝路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领悟。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的贸易通道，更是一个文明对话的舞台。一位听众在会后感慨说，以前觉得丝绸之路是很遥远的历史，但是听完叶老师讲完，才发现它就活在我们的方言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叶舟的观点常常是一针见血。在一次座谈中，有年轻的作者问，甘肃这么偏，怎么把文学做向全国呢？叶舟是这样回答的，正因为偏，反而让你有距离去审视。在兰州写南方，那是走马观花，在兰州写河西走廊，你是命中注定的。他强调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脉，我的根在丝路，在敦煌，在甘肃。如果你在自己的土地上写不出好东西，去了巴黎也写不出来。叶舟还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精神的磁场，吸引着所有靠近它的人。他本人就是这个磁场中的一粒铁屑，被吸引，被灼烧，然后成为磁力的一部分。近4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先后获得了第6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10月文学奖、第4届施耐庵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但是叶舟从来不会把这些奖项挂在嘴边，他更愿意谈论的是那片让他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的地方，那些在莫高窟里用画笔和刻刀守护了千年文明的画工和工匠，那些在丝路上一步一叩首走过的行者。高原上的风打在一张张脸上，留下的是坚毅的轮廓。这首歌献给所有在丝路上留下脚印的人。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到叶舟笔下那座他写过无数遍的敦煌。他在《敦煌本纪》中这样写道：“精良的人，纯明的人。”这句话在读者中流传很广。叶舟说，文化的传承呢，就是这样，有人走了，但更多的人会来。叶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把敦煌比作爹娘、故土和超级核电站，我还得继续写敦煌，关于敦煌题材的小说仍在构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2000年那个大雪中的承诺，到现在敦煌本纪已经远销国外，异界海外，叶舟用20多年的坚持兑现了他对敦煌的诺言。有人问他一直写敦煌会不会腻呢？叶舟说，敦煌就像黄河水，每次你卷起裤腿走进去，都有一股凉意从脚底直透天灵盖，让你清醒，也让你敬畏。你不知道下一次退潮还会冲上来什么样的文化遗存。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用叶舟自己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故事。有读者问他关于西部，关于历史，关于人性，请您再谈一谈吧。叶舟说，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他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塑，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果你更想去深入的了解敦煌，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叶舟的《敦煌本纪》，或者来我们甘肃走一走，那些沉默的洞窟里，壁画上的飞天从未停止舞蹈。而叶舟这样的写作者，正用文字为思路续写新的篇章。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杀狗劝妻。那杀狗劝妻啊，是秦腔传统剧目忠孝图中的经典折子戏，全剧呢是以孝为核心，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和生动的表演，深刻揭示了家庭伦理与人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教化意义。下面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钱巧明主演的《杀狗劝妻》。
2: 俺曹壮不在家中，将我娘百般拷打，只说这口恶气，如何言

我们将他还进前来，平安两眼相传还得罢了，日期不然了。

是包好吃的是。刚才炸人和肉吃过，把我炸的是又脆又可，我的软皮更吃你。我的肉水可重呢。是啊，我想我是给警察呢，这是追门子查干嘛？不是要针啊，就是要线啊，不是针呀、啊，就是线。

0: 当闺女觉得她操蛋，莫非那个老七婆给我高下撞了？哎，高下撞了的爸母，我们老夫老妻的，带我一笑而上前。那是啥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才回来，你看你身上的土脸上的水都为起与你打吐啊擦碎。
1: 哪闹成性，
0: 哎呀呀，我一个人见你刚从院路上回来，好一上前与你打吐啊擦碎，你可是个哪闹成性，哪闹成性就成仙，你是个十七的，我还是个十八的，谁还离不得你个当家的？
1: 哼
0: 哼哼，我是个骨头啃我两口。我这个人平常还不会老成，老成下来可老成的很，今天老成个样子叫你娃子看一下。
1: 想我出来，
0: 想你出来，青天白昼的，我叫人坐到你个跟前，不知道有多么亲热的。
1: 我有话讲说，
0: 有话你讲你的话嘛，咱家莫给饭，莫给令，你讲话我也是听他得见的。
1: 你今天哪来这么多的狂话？
0: 哦，黄瓜，而且我用黄瓜了，又半点粘茄子呢，你讲究着吃吧。
1: 过得很远了，
0: 看坐的远了，咱往街里挪一挪，你看你就个生了气了。
1: 放在那边想，
0: 好好好，我就放在那边想。哎，掌柜的儿子你，
1: 当你客途，
0: 从一曹啊，将你起欢金前来。活花匠，
1: 这办事好，别言我也不问，我想问你，咱娘用过
0: 什么？说话不说话，羞愧咱娘，羞愧咱娘，羞愧咱娘，
1: 咱娘
0: 别
1: 什么
0: 娘，
1: 你干嘛
0: 找你？不咋地，哈哈，我想做了。可人才跟你说呀嘛，你看你就可生了气了。

说些好。

0: 听你这个话的意思，意思想将我在咱娘上边行销呀？
1: 再为火星了，
0: 想将我在咱娘上边行销，求也不难，需要一个三件吧。
1: 哎哎，
0: 就是，
1: 只要你在咱娘上边行销，慢说是三件，十件八件，俺都依从于你。先说你受一件，
0: 受一件。想咱娘赶门在外，你看
1: 痛不得？
0: 我知道痛不得。
1: 再说你的二
0: 二，你写上杨修诗，把我休了。
1: 嘿，自古常言，无故不休妻，休妻惹是非。

0: 房契，你我是杂交夫妻，并非老水夫妻，本将不我嘛。
1: 怎么样？
0: 还舍不得你。
1: 哎呀，舍不得两平方，舍不得两
0: 平方。
1: 出口你眼睛怎么挑开了？哎呀，表姐，今个财产把你压住，大哥有我呢吗？就不给我担一点沉？不跳了。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我在三说不放，这样爬路，母亲还得让他站起去。
2: 暂且去，
3: 啊，母亲能看。
2: 师长，
1: 唠叨，
2: 唠叨呀！刚才拉了个刀把人母吓死，而今可唠叨呀，真敢唠叨。嚯，你想看这个明晃晃？差一点把我的花上算了。

0: 岁的郭玉英呢？
1: 正是，可老轿子开不了，不该动手打老娘。从今身后儿只干，
2: 只干了好，
0: 阿公传妻。
1: 轻着骂，中着打，怎么你个强盗就是提刀一发呢？
0: 瞧你这贱人，还是提刀一发的为妙。
1: 可贱呀，你发你发，从今向后你就没有翻到我这个。
0: 把你手变怎么样？
1: 你
0: 把手变怎么样？
1: 咋地？哈哈。要是翻到我的手里，我可能把你怎么样嘛？老娘要吃饭，你买菜去。
0: 什么买菜？
1: 哦，
0: 无钱啊。
1: 我来不来不，我钱就打婆娘呢
0: 吗？我谈个连婆娘都不能打啊！
1: 你打你打你打，你的婆娘你不打他，谁可敢打？
3: 多跟自己说。
4: 很多朋友说，
5: 咱们主人
6: 在公屏上，
7: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4: 我的上班吧。
8: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9: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10: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11: 这手机呀、啊，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8: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9: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12: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11: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13: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14: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河水的贾师傅，他想点一段托梦。那托梦呢，是窦娥冤中的经典折子戏，为元杂剧原著感天动地窦娥冤第四折魂宿的戏曲化呈现。该折呢以鬼魂托梦的奇幻叙事，是整部戏中情绪最集中、艺术感染力最强的核心段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马有仙、耿建华主演的托梦选段。

0: 你是何人？为何口称爹爹？
1: 我就是你的女儿段玉。
0: 什么？你就是我的段玉？

0: 娟暂收的东娥，他是何人？
1: 他是何人？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马友仙表演的《托梦》。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兰心为您带来的是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澧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昨天我们讲到了在老家的秦香莲很久都没有丈夫陈世美的音讯，于是啊就带着孩子准备上京城寻找自己的丈夫。谁知成为驸马的陈世美早已经过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他见到秦香莲后不仅不与她相认，还派韩琦半夜追杀秦香莲母子。韩琦一路追到了破庙，抓到了秦香莲母子，那他们能够死里逃生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也别拿我跟着他，一会儿把他叫出来。

干。

是天上自己的人。

0: 夫人，让我忍上轿，想驸马到的，前去看过呀。
1: 带我母子出庙观看。
0: 前去呀。
1: 什么应用啊？

0: 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若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息。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杖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0: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剧中秦香莲作为正旦角色，她集孝敬公婆、关爱子女、忍辱负重于一身，面对丈夫的背叛和追杀依然坚守正义，展现了传统女性的坚韧与刚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0: 里舍官哪里去看
1: 是
2: 这一名妇我将小姐言道走就走官先有先言哪里说官哪里去看
3: 名妇愿望声大就先衙门管他不下
2: 少在丁香言讲这名妇言道他的愿望声大到县衙门管他不行
0: 什么州县衙门管他不行
2: 张森
0: 王朝骂汉
2: 在

0: 葵花孙，
1: 给命分。

0: 小爷。
1: 太夫人，你张高夫人为何走斜衙门，管他不响？
0: 我告的是皇亲贵戚，因而走斜衙门，管他不响。无人敢谢庄子，只得叩首。
1: 叩首也好，你与乡里换反天。

0: 么样了？
1: 连江爷，黑名府叫起我家驸马前去。

0: 你们谁能认得董元汉起
1: 小人认得
0: 前去人来
1: 孙
0: 马
1: 汉
0: 走将这一夫人令在大祭司上造一管丹书写一神远大状写下函再罢了如其不然带进衙门严刑处
2: 谢过相爷
3: 这名不随将了

0: 说你是乡里还有帮粮回来，行走坑来六零尺半，天神一万，管间前边有一人，手指断刀一把，嘴干以为夫人，无为相马，上前撒怀，严明死守，才思共冤寒起，乡里要一成名，你自坑就前是救命来了。那时间你同他一同前来，面的逼高不能倒岸，
1: 小人明白
0: 放心东城西八过来，小雨刺家小弟先逼楼西一张，死定子儿在左掩埋，

0: 子偷啊！
1: 我鬼为民，活牙心粗，前门驸马前孙不在宫中，家林肯负，又得活死。
0: 那有一死不明，我在明宫上边
2: 立交来了。
1: 又得活死，将此扣来，能办就几办，活也另交这儿子。
0: 我名韩琦，出外公干，
2: 路比天马撒怀，
0: 如何安置不来历
2: 了啊？
1: 这相马可曾带刀？
2: 且一拿刀，
1: 若是你个带上堂来，同身同门。
0: 好，带上堂来，同身同门。来，
3: 来。

0: 你想吧你，
1: 我是贵客的王朝燕，敢提刀杀人，
0: 四花同火所弃，
1: 明公你自然知情，何必问我？
0: 千岁啊，这王朝杀人一把，魏公杀人一把，就该与他切腹吧。

0: 山童们，
1: 一个同山童们，好，咱胆小吧，
0: 怎么样？
1: 就是那秦氏母子，
0: 怎么样？

0: 了咱们，
1: 杀了为官的不肯说死你的左拳，待此后还生气刀
0: 枪

0: 财团，方才要杀这一夫人，可曾认得他吗？
1: 倒也认得，
0: 他是夫人，
1: 请马家眷。
0: 来吧来吧，自己的结发妻子早上醒来，饭却不认，全说是相马的家眷。说死也不死，千岁不认他母子的情由，莫非害怕圣上刀下自害？只要将他母子认下，微臣恳求恩师王延龄回通楼不堂官，保管千岁你无事不。
1: 好一名公，他就不死。我问你，圣人韩琦这个官司，谁也帮你梁思武，谁来谁去，谁到本宫我的头上来了？大走出门！
0: 千岁哪里去？
1: 上殿东奔，
0: 奔走哪家？
1: 走明宫，
0: 走我的花园。
1: 你扶上南昌相马的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突然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常言说得好，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刚才赵匡胤还想不见韩氏兄妹呢，当韩素梅跪到九龙口下，赵匡胤的心呢一下就软了，都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韩素梅一磕头，赵匡胤站起来了，隔着龙书案往前探身，免礼平身，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了，扬起粉梗，秋波传情，往上刷这么一瞟，和赵匡胤的眼神啊，吧就碰到一块儿了。就这一眼，流露出两个人千日相思，百日恩爱。赵匡胤微微点点头，凝眸观望，看着望着，还是当日的容颜。此时赵匡胤什么都忘了，忘记周围有这么多大臣了。韩龙那边啊磕头呢，参见万岁，给万岁磕头。赵匡胤呢什么也没听着。此时韩素梅心里明白呀，别家还有这么多人呢，我哥哥还在那跪着呢， 万岁，我兄妹听说我主爷得了天下，日夜兼程到京城给您贺喜。姑知道了。赵匡胤如梦方醒，韩皇兄免礼平身，谢万岁。韩龙急忙站起来，心想不叫我妹妹说话我还得跪着呢。万岁，您离我家之后，我兄妹朝思暮想盼您回家，听说您登了大宝，我兄妹登山涉水路途遥远前来投嘱，望万岁恩典给我们一碗饭吃。您吃肉，我们弄点汤喝吧。说完磕头便拜。文武在一旁直咧嘴啊，心里琢磨这位是干什么的呢？赵匡胤不敢叫韩龙再说下去了，怕他说出当年在勾栏院的事儿，又想留下他们兄妹，怎么对群臣讲呢？我要说韩素梅是青楼女子，群臣一定下眼看她，与我的脸面也不好看，怎么说呢？赵匡胤坐这块心里就琢磨开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阿众爱卿，孤有一事，不知怎么办为妙，望众位卿家献计。这兄妹乃山西人士，他叫韩龙，他叫韩素梅，当年寡人被充军到太原，忍水土不服，染病在床，多亏韩氏兄妹百般照料，他兄妹煎汤熬药，对孤有救命之恩呐。韩龙又讲抛妹素梅，许孤为妾，当时孤已应允，因为连年战争将此事拖延至今，哎，对不起韩氏兄妹啊，今天他们找到京城，不知此事该怎么办为好，愿听众位卿家高见。话音刚落，下边人搭茬，说话的是张光远。万岁，既然当初定的亲，就该收下。好好。赵匡胤面有喜色，回头又问军士苗光义和丞相赵普，哎呀，二位亲家你们看呢？苗光义有心眼啊，他听见假装听不见，眯缝着眼睛拿着扇子呼扇呼扇呼扇不接茬。赵普急忙施礼，哎，此事请万岁定夺。这些人都听见，唯独郑子明心直性梗啊，他见韩龙摇头晃脑面带奸诈就不爱看，一听皇上问大家怎么办好，他冲上施礼，万岁，你和那女的定亲，哎，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赵匡胤说，啊，为兄不好启齿啊。哎，这是什么话呢？咱哥们儿一个头磕在地上，一个床上睡觉，一个桌上吃饭，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有什么不好讲的？赵匡胤被问的直皱眉头啊，心想，三弟耶，你刨这个根儿干嘛呀？你给我个台阶下呗。郑子明今天还犯了轴劲了，非问不可，二哥你说呀。这个，哎呀，三弟呀，他这个我没说，怎么这个，别，二哥你和那女的定亲有三媒六证吗？这赵匡胤被问的这脸呢，由白变红，由红变紫。这个有谁为证？此事窦毅窦爱卿为证。赵匡胤逼得实在没办法，想找个人帮忙，哪知道郑子明啊钻了牛犄角尖了，转脸就找窦毅。窦大人，我二哥和韩素梅定亲是在你们家呀，你为的媒？窦毅这脸腾就红了，心里这个骂呀，正黑子，你真缺德呀，韩素梅和你哥哥在青楼楚馆定的亲，怎么能说在我家呢？这不是骂人吗？这件事儿我最清楚，皇上现在为难呐，不说韩素梅，对不起他往日恩爱岂能忘却，收下吧。韩素梅出身低贱，还说不出口，故此撒个谎糊弄大伙儿，偏遇上郑子明这个吃生米的刨根问底儿，怎么办？得了，我给皇上个台阶下吧，想

我们这儿冲着郑子明深施一礼啊，三王千岁，这件事儿是老臣的大美。我主乃金口玉言，出口为止，当初定亲，今日就应该将韩素梅收入皇宫，再封赏韩龙为对。哦，既然是你为媒，你作证，那我郑子明就不问了。赵匡胤的心呐，这才放下呀。文武官员随声附和其说，对，万岁，应该收下。我主不忘旧情，应该收下。赵匡胤龙颜大悦，就依众卿之见。说完了，赵匡胤为难了，我封韩素梅什么呢？现在三宫六院可都满了。赵匡胤的原配夫人叫贺金蝉，生下了一子二女，显德五年病故。贺金蝉死了之后，又娶了张德军节度使王饶的女儿为婿室。想当初赵匡胤在保后周的时候，周世宗曾经封王氏为琅琊郡夫人，赵匡胤登基就册立王氏为正宫，又生个儿子，就是赵德芳。偏宫也有一个姓韩的娘娘，西宫娘娘呢是赵匡胤舅舅的女儿，姓杜，叫杜丽蓉。现在都封完了，东宫西宫正宫，那么韩素梅她往哪儿放呢？赵匡胤沉吟片刻，低头看韩素梅。韩素梅这生的齿白唇红，阿那多姿，妖艳无比，真如桃花吐蕊。赵匡胤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忙说，韩素梅听风，民女在，朕封你为桃花宫妃子，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有长公婆子将韩素梅搀到深宫后院，沐浴更衣，梳洗打扮，等候圣驾。赵匡胤封韩龙为三品正卿，当朝国舅。最后说，韩爱卿暂住驿馆，日后在修造宅院，你可夸官三日，事后入宫，朕设宴给你贺喜。谢万岁。韩龙乐得磕头碰地，当当有声啊，心想这才叫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呢。三品官不大，国舅的官可没边儿，这就皇亲国戚，皇上大舅子是见官大一级，这回呀，嘿嘿，要钱要美人还要啥有啥，哈哈，都来了。他回头看看郑子明，心里琢磨，哼，可恨刚才那个黑大个子百般挑剔，差一点坏了我们兄妹。咱们骑驴看唱本儿，哼，走着瞧。想到这儿，他狠狠地瞪了郑子明一眼。郑子明也看见了，心里这个骂呀，我们出生入死的还不如韩龙有个好妹妹，这小子官当得太便宜了。就在这阵儿，文武群臣齐声高呼，给韩大人道喜。韩龙一摆手，罢了罢了。说完，有人把韩龙带到朝房，赵匡胤龙袍一掸，卷帘散朝，下了金殿，乘坐居辇直奔桃花宫去会韩素梅。当晚是夜徐桃花宫啊，一晃三天赵匡胤没上朝，每天文武都到朝房候旨，天子不升殿就各自回府。赵匡胤三日不朝，汝南王郑子明不乐意了，他跟曹彬说，我二哥是怎么了？有了韩妃把我们都忘了，有了老婆忘了朋友，三天没露面，他不想我，我还想他呢，我的后宫找他去。曹彬说，不行，天子无旨招选，你怎么能随便进后宫呢？哪那么多事儿？想当初我和二哥想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睡到半夜我做个梦，天还没亮我就把他叫起来给他讲讲，他得乐乐呵呵的听，他当了皇上倒不自在了，兄不现兄，
必不孝。

0: 都不行了。曹彬说话不能那么说呀，那阵啊咱们都是老百姓，现在万岁是一国之君，我们当大臣的得尊敬他，这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听你的，不找他明天呢我也不来了。说完郑子明气呼呼的出了朝房，来到午门外，任凳上马，拿起打马藤条，走回家。王冠校尉跟在身后打道回府。刚到十大街过不去了，前边士奴工商男女老少挤得压压叉叉，孩子们来回跑跟一窝蜂似的，就听有人鸣锣，当当当当当，哎，行人上台喽！先由当朝国舅爷三品正卿韩大人奉旨夸冠，冲撞了码头，冲撞了韩大人，可有罪呀，上台喽！吁，哎，吁！郑子明带住思江抬头一看，只见前边打着知识回避台，吹鼓手连吹带打，呜哩哇呜哩哇呜哩哇，当当当，噼里啪啦是鞭炮齐鸣，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挤来看热闹，前面跑群孩子跟一窝蜂似的来回乱窜，把个大街堵得严严实实。正当中一台八抬轿，轿帘打开，里边坐的正是韩龙。见韩龙乌纱帽上双叉金花，红缎子袍服上绣团花，这小子眯缝眼睛撇着个嘴洋洋得意，和郑子明正走了个对面，叫后边的家将校尉紧紧跟随。这些孩子们看热闹，把十字街堵得严严实实，谁也过不去了，两边队伍都站下了。要想过去必须有一伙人闪进旁边胡同让出道路。郑子明一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哎呀，这小子真不知羞耻啊，拿妹妹换个官还觉得挺光彩，还人模狗样的。想到这儿，郑子明冲手下人说，来啊，去俩人告诉韩龙，就说三老子要回府，叫他退到胡同里给我闪开道。是。校尉答应一声，来到队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前边来的是韩大人吗？是啊是啊，我们是汝南王府的人，三王爷要回府，叫你们快闪开道路，让我们先过去。韩龙在轿里听得清清楚楚，忙问差人，有。我说哪个三王啊？回国舅爷，三王叫郑恩，号子明，是皇上磕头兄弟，排行再三。这个人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沾火就着。咱们别惹他，快躲躲他嘛。都，你大胆。要是郑恩跟我过不去啊，今天给他个厉害。我说他是皇上的干兄弟啊，我是皇上的亲哥哥。他老婆跟皇上有什么亲戚？没亲戚。他我妹妹可是皇上的老婆呀。你说哪边远哪边近？哎，当然您和万岁近了，您的妹妹她不是娘娘千岁吗？招啊，我是奉旨夸官啊，我能给他让道吗？让道算我怕他。你告诉郑恩，就说国舅爷乃奉旨夸官，叫他给我闪开。韩大人呐，您刚入朝，不知道郑恩为人呐，这个人是个卖黑油出身，是个粗鲁人，要是不高兴动起手来打我们怎么办呢？都，你是混蛋。是老爷。你是饭桶。是老爷。他打你，你不会打他呀？哎呀，咱们打不过人家，打不过还有我妹夫，还有我妹妹呢，有万岁和娘娘做主，你怕啥呀？今天我斗的就是他。哎，是。家人想，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你不怕死啊？我们怕啥？动起手来我先跑，把你扔下。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往前凑合上来了。哎，前边队伍听着， 我家邯郸人是皇亲国戚，今天奉旨夸官，不论哪家王府的大人，哪家官员，一律闪开，如要冲撞国舅爷的队伍，小心搞头。就这番话，郑子明听得真真的，直气得哇哇暴叫。哎呀，好啊，韩龙，你乍穿靴子高抬脚，带上乌纱就欺负人，三老子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举起马鞭就要打人呢、啊。手下的副将可吓坏了，哎，三王爷，息怒息怒，你等等，听我把话说完。哎呀，你哪能和韩龙斗气呢？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韩龙乃无知的狗熊，能惹君子不惹小人呐、啊？你和他生气犯不上啊。再说君子斗口不动手，你打人可就没理了。
1: 怎么，我打不得？
0: 打不得？
1: 不该打，
0: 不该打。
1: 嗯，看你面子，不打他。哎，你叫他给我闪开。
0: 哎，是，好。校尉冲着对面喊：“
2: 哎，韩大人手下的差人听着，三王爷有话，叫你们快闪开。”
0: 韩龙手下差人忙问：“哎，韩大人，咱们怎么办？”韩龙说：“叫他们给我闪开。”是，哎，我说对面听着，韩国就叫你们闪开。
2: 郑子明说：“我找韩龙算账去。”
0: 马后一边的这匹马冲进韩龙的队伍，可把韩龙手下的差人吓坏了，回避牌啪呀扔了，吹喇叭吓得干鼓腮帮子不出音了，打鼓的急得咚咚噗，劲儿使太大了，鼓啊漏了。打锣的拍揍啊，吓得把锣顶到脑瓜顶上的，怎么拿锣当头盔使了，胆子大的呼啦全跪下了。
2: 三王息怒，三王息怒。
0: 郑子明说：“都给我捆起来，我不怪你们，你们是上知下派，我找韩龙算账。”
2: 嗯，是，谢谢谢三王。
0: 往旁边一闪，郑子明马到轿前，噔，停住了。
2: 韩龙，你出来。
0: 韩龙啊，还真有个傻大胆儿，他没在意，因为这小子是个泼皮无赖败家子儿，老人留的钱，他每天招些狐朋狗友，也学个三拳两脚的，打个小孩，踢个老头，还挺灵巧，把家产败光了，借了不少债，还不起逃跑了。他妹妹给人敌债，一般人呢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他干出来了，今天他仗着有两下子，觉得不含糊，把脑袋一晃，没动窝。哎，郑子明，你大胆，你挡住我的大轿，可有欺君之罪呀、啊！我是奉旨夸官，有万岁的旨意，你目无君王，小看国舅爷，哼！念你是初犯，饶你一次，快滚啊！郑子明被骂得火冒三丈，呀呀，呸！韩龙啊，我二哥可怜你，把你留在朝中，当上三品官。入朝之后就该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没想到你仗着你的妹妹飞扬跋扈，还欺负人呢。你看你把街上弄这个乱，嗯，你看大人孩子踢伤的碰伤的多少，今天我欺负到三老子身上，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说完举起马鞭要打韩龙，郑子明手下的差人急的连拉带劝，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另外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赔礼道歉呢，怕丢面子，所以他一硬到底了。大轿趁平，撤扶手，骗轿杆，哈腰下了轿，洋洋得意地站在郑子明眼前，拍着胸脯撇着嘴：“哎，姓郑的，我乃国家命官，你敢动我，捅我一个手指头，我要你的命。来人呐，把郑黑子给我抓起来。来呀，给我上。”
3: 嗯，怎么没人呢？
0: 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郑恩这火再压不住了，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郑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得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郑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孩子，我把你个卖油的，你敢打国舅爷我？有能耐，哎哎，你往我脸上打，哎，你往死里打！砰！郑子明身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了。这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一段怒打韩龙，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呢，
2: 当楚地的城锋。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就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其乐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汝南王郑子明下朝回府，走到十字大街，正遇上韩龙夸关，这才叫袁家路窄，狭路相逢，举起马鞭要打韩龙。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所以他一硬到底了。来呀，

0: 怎么没人呢？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正跟着火再压不住了，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正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得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喊了几声，没人过来。正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孩子，我把你个卖油的，你敢打国舅爷我？有能耐，你往我脸上打，你往死里打！喷！郑子明伸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了，就像抓个小鸡一样，一抬手，两个大嘴巴，这脸呢，呜，全胖起来了。一拳来个五眼青，随我叮当这顿暴揍，打得韩龙就地翻滚，嘴里不停的还骂呢：“卖油的小子，你有能耐，你往死里打，我这条命给你了。死人嘴里无招对，你可别留活口。如果我有口气，我到金殿告你一状，叫你脑袋搬家，尸首两分。你往死里打。”郑子明听到这话，不打了。姓韩的，冲你这句话，三爷我不打了，你不是要告我吗？好，我请着你，看赵匡胤能把我怎么样。嘿，说完甩手飞身上马，带队回府。再说韩龙被打得倒在地上，半天也没人过来呀。郑子明走远了，差人才来到近前：“郭舅爷，您受惊啦。”去你地了！啪啪！韩龙气得抬手给差人俩嘴巴呀：“我把你们这帮饭桶，刚才你们都上哪儿去了？现在才出来！”是，小子该死。差人嘴里说好，心里暗骂：“狗东西，你是软的欺，硬的怕呀！拿我们撒气，哼，还得叫郑王爷揍你！”开道的差官忙问：“国舅爷，咱还往哪条街去夸官呢？”“
1: 不去了，奔武朝门，到金殿告郑黑子去。”
0: 大叫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很快到了午门。韩龙下了轿，告诉殿头官：“快快给我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是。殿头官见韩龙这个狼狈样，知道出事儿，不敢多问，急忙打鼓撞钟。此时赵匡胤正在桃花宫和韩娘娘度蜜月呢，听见钟鼓声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急忙换上龙袍来到金殿。文武官员听见钟鼓响，也急急忙忙入朝伴君。武德皇帝坐在龙墩上，刚要起始动位，就见韩龙一瘸一拐地走上金阙。赵匡胤一看，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带着血，乌纱帽瘪了，玉带没了，蟒袍像卖绸子条一样一条一道的，浑身是泥土，十分狼狈，一看就知道和谁打架了。赵匡胤这火啊，腾就上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暗想：谁这么大胆子敢打我内兄啊？韩龙入朝才三天呢，能得罪谁？他千不好万不好，还得冲我的面子让个三分呢，怎么能往死里打？分明是跟我过不去。这才叫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呢。大舅子挨打了，赵匡胤哪能不心疼呢？韩龙来到九龙口：“万岁呀，为臣挨打了，给臣做主啊。”

杭爱卿，免礼平身，有话慢慢说。你是和谁斗殴打架了？哎，是和三王郑子明啊。和我三弟。因为什么？今天微臣奉旨夸官走到十字大街，和郑子明的队伍走个对头，臣乃奉旨夸官叫他闪开道路，那郑恩蛮横不讲理，说微臣冲了他的马头，叫我给他让路。臣刚要和他评理，郑子明把我从轿里抓出来，一阵拳打脚踢，嗨，骨头啊都打折了，请万岁做主啊。赵匡胤一听啊，又生气又心疼。生气的是韩龙得罪谁不好呢？你怎么偏得罪我的三弟呢？连我也惹不起他呀。心疼的是韩龙被打的带了伤，自己对不起韩素梅呀。三弟耶，三弟耶，你怎么一点不给我留面子呢？韩龙是我内兄啊。哼，真可恶。哎，又想郑子明是有功之臣呐，患难的朋友，他有天大的错也得担待。大舅哥呀，你就吃点委屈吧。想到这儿，他把龙胆啪地拍，韩龙，你大胆，此事是你之错呀，你还有脸告状啊？郑王是朕的患难朋友，不依其手，功高盖世，朝中文武哪个不尊敬他？他的队伍和你相遇，你就应该回避，叫三王先过去，就是朕遇上也该叫他先行。你冲撞了他，不知进退，得罪我的三弟，罪该万死。打得好，应该打，你要给郑王赔礼请罪，他要饶恕你还则罢了，不饶你就跪个钉糟木烂。韩龙一听可傻眼了，挨了打还得赔礼？哎呀，郑子明这么厉害呀，皇上都怕他呀，早知道这样，哎呦，我别惹他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太姥姥，我这怎么告状都没地方告啊，还得我跟他说小话，将来我在朝里可怎么活，怎么站住脚啊。想到这的汗呢刷就下来了，又一想不能完，万岁，此事不能怪微臣，实在是郑子明可恶。他还想分辨，殿头官喊了一声，汝南王到，腾腾腾腾腾，只见郑子明气呼呼的走上金殿。郑子明怎么来了？刚才他打了韩龙，怒气冲冲回到了家里，王妃陶三春呢问他，你为什么生气？郑子明就把打韩龙的事一说，陶三春吓一跳，说王爷呀，你怎么和韩龙一般见识呢？他千不对万不对，是皇上的内兄啊，冲着娘娘冲着皇上你都不该打他，你打人就没理呀，快去赶紧到金殿请罪去。郑子明说，我不去，韩龙该打。哎呀，你不冲着皇上吗？他不对有皇上管，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快去，小心恶人先告状。郑子明最听老婆话，没办法，带着校尉奔午门，走不远就听见金钟玉鼓齐鸣，郑子明就知道韩龙告状，这火又上来了。下马来的金殿一看，果然韩龙在说他的坏话，郑子明这火呼就上来了，几步来到龙叔案前，止住脚步，万岁，我打了韩国舅，罪该万死，请二哥发落吧。赵匡胤满脸堆笑，哎呀，玉帝息怒，哎，你有什么罪呢？都是韩龙无事生非，惹你生气，你呀打得对，应该教训他，故意责备他，叫韩龙给玉帝赔礼，是打是骂任凭玉帝发落。他这个郑子明本来肚子气得鼓鼓的，想借韩龙的事儿啊闹一闹赵匡胤，没想到赵匡胤给他吃了个顺气丸，净说好话，闹得郑子明的气儿啊呲儿的一声全消了，没话说了。还说什么呢？人你也打了，你也骂了，还给你赔礼道歉。

0: 一阵红一阵白，跟变色鸡一样。赵匡胤也坐不住，又不好发火，只可拿韩龙出气。他怕郑子明往下再说难听话，他啪的一拍龙说案：韩龙，还不给郑王爷跪下求饶。韩龙双膝跪倒，连连磕头：郑王爷，你消消气儿吧，都是小人之错，我该死，我该死。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好几个嘴巴。郑子明被吓住了，军师苗光义怕出事儿闹大了，出班说道：万岁，此事不都怪韩龙，郑王也有过错。韩龙心来乍到，不懂规矩，应当原谅这一次。说完他转脸冲着郑恩说：三王千岁，你把人家打了还有理吗？别吵了。郑子明还真开面：好好，看在你们大伙的面上，韩龙滚出来吧。
1: 谢三王千岁。
0: 赵匡胤说：韩龙，念你刚入京是初犯，饶你这次，下次再敢顶撞我的玉帝和王兄，定杀不饶。你衣冠不整，下殿去吧。
1: 是。
0: 韩龙嘴里答应，心里难受，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溜溜秋秋的下殿去了。就这件事儿啊，文武官员心里痛快啊，暗暗的琢磨，看来武德万岁这是有道明君，没有因为皇亲国戚忘记朋友，能为老臣做主，这是至生至明的君王，我为他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心甘情愿。可是军师苗光义心情沉重啊，他认为这件事儿赵匡胤做得过火了，太虚伪了。郑子明和韩龙打架应该公断，不应该压一个向着一个。常言说得好，俩人打架莫怪一人，韩龙飞扬跋扈不对，郑子明打人更不对，也该受罚。赵匡胤压韩龙而向着郑子明，分明是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韩龙在群臣面前做一磕头丢尽面子，能善罢甘休吗？必然怀恨在心，伺机报仇，韩郑两家的仇就算接下了。赵匡胤这么做不是了事，而是接仇呢。唉，苗光义打了个嗨声，把头低下了。赵匡胤说什么呢？他也没听着，光合计这个仇啊怎么解开呢。苗光义不愧为军师，叫他猜对了。韩龙回到了临时官邸驿馆，是大哭一场啊，这口气实在咽不下。他恨郑子明，骂赵匡胤：你们拿我不当人呢、拿我当猴耍呀、我韩龙怕过谁？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多年，穷也好富也好，没受过气，没丢过人，妹妹给了人家，不但没功，还成了耻辱，此仇不报，我姓韩的就不是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沐浴更衣，楚府骑马直奔皇宫，偷偷的来找他的妹妹韩素梅。桃花宫的韩娘娘进宫三日，每天陪王伴驾，赵匡胤不忘旧情，久别重逢，百般恩爱，韩素梅心满意足了。今天韩妃子书信已毕，等候圣驾，突然宫女来报韩国就到。
1: 哟，韩素梅吓了一跳啊，我哥哥怎么敢私入皇宫啊？
0: 必有大事，有请。韩龙进来了，韩龙见着妹妹把嘴一咧：
1: 妹妹呀，哥哥不能活了，哥哥为你把人丢尽了，我们兄妹这是最后一面了，哥哥要走了。
0: 说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哭开了。韩素梅吓一跳，告诉宫女关上宫门，不许外人进来，圣驾到时通禀一声。
2: 是。
0: 宫女出去了，屋内只有兄妹两个。韩素梅说：哥哥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带伤了？谁欺负你了？
1: 妹妹呀、你看我这脸上的伤，再看我腰上这块青，我叫人给打了。
0: 谁敢打你？
1: 我妹夫的干兄弟那个黑探头郑恩，郑子明。
0: 哦，就是

0: 因为什么打你？哎呀，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韩龙添油加醋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妹妹呀，大街上争吵是借口啊，实际是瞧不起我们兄妹呀。他在大街上骂的话太难听了，说我们出身微贱，你在太原的事儿他都说了，说你我是婊子养的。哥哥才和他翻脸，我打不过他，受了伤，万岁就该替我出气，想不到我妹夫向着他，哎，是非颠倒，叫我在群僚面前给姓郑的下跪磕头说好话，我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郑自明才把我饶了。咱兄妹在人家眼里不如一条狗啊，你能忍受，我受不了，这口气出不了，我是非死不可呀。我们老韩家就我这一条根，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一个亲人，你我相依为命，我不能不告诉你一声。哎，我说完了，哥哥，死去。他光说走，可不动地方。韩素梅听了这番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哥哥，你别死，妹妹替你出气。说到这儿，韩龙不哭了，妹妹怎么出气？这。韩素梅把头低下了，心里琢磨，我好不容易入宫受皇封，当上了贵人，我的哥哥又惹下祸，叫我怎么办？我是哥哥呀，此事都怪你，你干嘛惹那个郑黑子？哎呀，我的妹妹，我哪惹他了呀？你还不明白，郑黑子是诚心挤兑我们。你记得不记得，在金殿的时候，万岁隐瞒了你在太原的事儿，说你们成亲是明媒正娶，可那个姓郑的刨根问底，想撵走我们兄妹。今天姓郑的找茬打架，揭你的短，伤了我韩龙，是打你的脸。万岁又听他的，哼，你要不把他除掉，我们兄妹在京城长不了啊。我走我死，臭块地方，哼，没有我，你在桃花宫也待不长，你在朝中就我这么一个近人，我死了你也好不了。哎呀，哥哥别吵了，我们刚来根基未稳，也别把事儿做绝了，犯了众怒，咱们惹不起郑子明，咱们哄着他点还不行吗？怎么哄？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方，叫他给你找个面子，准备一桌酒菜，把你和郑子明都请来，酒席前我替你周旋，说个过来过去话，把仇疙瘩解开。哎呀，那姓郑的软硬不吃，我怕他不给面子。哎，不是还有小妹我呢吗？万岁听你的，怎么不听？哎呀，你才进京三天，哎，在太原可是千日啊。那么万一他不给面子呢？这个妹妹，我有办法。常言说得好，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可以借皇上的口，我们的手，怎么办？如何？这就这么定吧，妹妹。吓得桃花妃子韩素梅颜色更变，用手捂住韩龙的嘴，低声说：哥哥，你疯了，你还要命不要命？这是皇宫。韩龙说：哼，想要活命就得照我的话办，除掉郑子明。这个韩素梅眼望窗外，心里琢磨，郑子明啊，郑子明，你也欺人太甚，我入宫才三天，你就打了我哥哥，这口气怎么才能出呢？书中交代，这个韩素梅非一般女子，不好惹呀。她的父亲呢，是个土财主，外号叫韩大户，留下一儿一女，儿子韩龙，女儿韩素梅。韩龙比韩素梅大13岁。韩龙是个独生子， 从小娇生惯养，要星星不给月亮，长大了什么也不能干，游手好闲。到了十六七岁，吃喝嫖赌样样都会，活活把爹妈给气死了，媳妇儿也气跑了，扔下不太懂事的妹妹四岁的韩素梅。父母一死，更没人管了韩龙了，他招一些狐朋狗友，成天的鬼混，没有几年倾家荡产，债台高垒，账主堵着门要钱呢，韩龙还不起，向他不敢回家，逃亡到外地。债主找不着韩龙，就到衙门告状，县太爷断下来凶债没还，把12岁的韩素梅卖到青楼楚馆低债，用卖身钱还账。从此韩素梅沦落到烟花柳巷，妓院的宝儿娘见韩素梅模样俊俏，有千灵百怪，将来是棵摇钱大树，就下了功夫了，请人教她丝竹，吹打弹拉，学唱练舞。到了16岁，韩素梅出落得风姿绰约，妩媚阿娜，成了压倒群芳的美人。这才有一段奸妃定毒计，雪见桃花宫。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

0: 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

0: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

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1: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

0: 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我是顾轩。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节目的直播。那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四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植物病虫害专家李锦龙、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感谢四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问题，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用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可以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您的加入，群号3229159009，3229159009。今天节目开始就和您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紫猪油皮病是什么样的病呢？我们咨询一下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专家您好。
1: 主持人好，好，我是介绍一下这个紫猪这个油皮病。紫猪这个油皮病就是一种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哺乳自猪多见的这种紫猪的这种这个病。它一般这个病呢叫紫猪的牲畜性皮炎。因为它身上呢发病以后呢渗出一种呢油腻的这个像油一样的这个渗出，所以说呢像油症整个渗出以后呢，它整个身上呢都是过了以后呢，如果在这个环境中呢，它这个环境条件不是太好的话，落入这个灰尘这些呢，你远处看，一旦发病的开始没有治愈的话，你看去远处看，如果紫猪这个小紫猪呢，就整个全身，是发黑的，这是所以说呢，有些人就把它叫做这个油皮病。这个病呢它没有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发病呢它这个小猪呢主要是这个哺乳紫猪。这个是哺乳紫猪多见的。它发病的这个原因呢，一个是呢卫生条件比较差，这个饲养管理消毒这些呢跟不上。这样呢你如果环境比较差的话，感染以后感染这个葡萄球菌，当然有可能混合感染这个其他的绿脓杆菌啦、链球菌啦等等，有好多细菌呢都可能都混合感染，出现前面说的这些症状。这个病呢，如果说你这个不管是小型的或者个体户，或者是你这个大型猪场，一旦发生过这个病，发上一次以后呢，你后面后见到一旦出现了，你就能够从临床上判断出这个病。所以说呢，这个病的它的这个危害性也比较大，一旦发生以后呢，对这个紫猪的损害比较大。你及时的不控制的话，如果紫猪可能陆续的发病，全部发病，几乎是80%-90%的这个发病。这个死亡率呢也很高。发病以后呢，你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你治疗方法不妥的话，有可能也开始。特别是这个任何传染病，这个第一次发病都是急性的，比较损失比较严重，所以说呢，它死亡的呢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了解以后呢，见到这个病，我们要及时的这个治疗处理，减少损失。这个病我们曾经在这个一个猪场呢也见到过这些这个病。开始呢你不是太这个了解的话，你延误这个治疗的时机以后呢，损失呢比较大。你这个紫猪呢开始可能有一头发病以后呢，当然发病了也治疗，用药物治疗，但是你一时呢控制不了，引起这个

全额，这日额资助呢，都发病，好多头或者是全额都发病，这是，这个病的这个特点。症状上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是呢，这个，渗出这个黄紫色的或者棕红色，它开始呢在这个腿的这个下面，然后脸颊这些部分，然后呢慢慢的可能，全身呢都出现这个，这过时间一长，你像这个你看到的，像身上涂了一层这个，煤眼的这样的，就像这个，整个煤这个糊过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死的呢，它的后期呢，它就身上呢就是干的那个结痂，这个是呢，就是也那只渗出这个叶子的话，如果环境中这个卫生不太好的话，这个尘土散落时间长了，这个落的这个一个看发黑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结痂，最后呢，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死亡。这个病的这个原因前面也基本上说到了，一个是你这个消毒不是太好，第二个呢，你这个卫生状况呢不太这个好，这是一个，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呢，就从防治上，我们从原因上，然后呢，从防治上，这个从它的原因分析上呢，从防治上呢，我们要做好一些这个根据它的病因呢，做好一些防治。它发病的这个前面已经说到了，都是紫竹，但是呢，3到5天的这个紫竹呢，发病率最高，开始发的这个传播这个很迅速，很快的，所以说，针对这些呢，我们治疗，首先呢，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首先我们要隔离，一旦发现一头，我们要把这一头紫竹呢隔离，隔离进行单独治疗，然后呢，对其他的这个这一我们这个整个的紫竹社呢，要严格的擦洗，一般擦洗消毒。我们用的这个消毒液呢，你像莱索啊，或者高锰酸钾，这个碘伏啊这些呢，都可以这个消毒。这是一个。我们治疗的呢，我们一旦发现治疗用的药物呢，很多。当然，一些大型厂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药敏实验。开始发病以后呢，采集这个渗出液，然后呢，分子菌也很快的分子出来，用这个药物来进行这个药敏试验，哪种药物敏感？因为现在由于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长期和多次的反复的应用，它这个任何这个细菌性的病呢，它对这个抗生素呢产生一些类药性。曾经呢，不是有些药物呢，对针对某个细菌可能是它是这个敏感的，但是由于这个产生类药性以后呢，它用的这个药物呢也不是太好，这就是出现这个类药性。从药物上来说，我们一般的这好多药物呢都可以用，你像阿莫西林啊、恩洛沙辛、头孢、丁硬卡啦等等，还有磺胺类的这些都可以用。我们有些呢有脱水的呢，可以用这个口服补液液。我们治疗上来说呢，针对这些药物都可以用的，一个是呢，我们可能局部的用，就是出现在皮肤上呢，给它涂擦红霉素软膏或者阿莫西林的软膏，这是涂抹。一个是呢，用这个抗生素也可以注射。还有这个有些吐方法，就是说我们吐氧结核对有些病，我们吐氧结核效果还是有效果的。你像有报道，我们用这个豆油2斤，这就是你如果发病多的这个紫竹发的多的话，你用豆油2斤加地塞米松，两支就是4毫升左右，1支1002毫升，还有青霉素1600万单位，一味菌素300克，我们混合以后，混合均匀以后呢，涂抹的这个坏处就是说
渗出这个，它渗出。

0: 它不是说一下子全身到处都出现这个淤积的，它开始可能在这个腋下或者是某个部位，或者是一旦出现了，我们就用这个的涂抹。如果当然你到后期你发现迟了，全身有的话，全身也可以涂抹。也有暴躁的，用这个机油，旧的机油，我们可以涂抹，也有效果。这是一些我们的涂办法。一旦出现了，我们都可以试用。主要的呢，我们这个呢，要平时呢做好一些消毒工作，预防。这个病当然不是说很常见的，但是也有。因为有些猪场见到过这个病，一旦发生以后呢，除了不只是损失，对仔猪的这个损失也比较惨重。这是一个。从这个预防和保健上，一个是呢，我们针对它的这个一些病因，我们对保育，还有这个母猪餐前的这些呢，做好一些。一个是母猪餐前的一些消毒，对它的这些保健工作呢，要做好。第二个呢，我们在仔猪出生以后的这个健牙、端齿啊，还有端位这些方面呢，做好消毒工作。你像出现伤口呢，用电钉呢进行涂擦。还有这个仔猪的一些这个保健，你像2到3天的这个布贴，我们一般用敷贴子，或者是有好多的布贴贴剂，要及时做好这个布贴。仔猪皮肤上一旦出现这个损伤，就像有些仔猪呢，打架撕咬出现这些损伤以后呢，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消毒处理，这是我们对这些保健工作呢，要做好这个这些保健工作。另外呢，平时的这个传染病的防控措施的这个消毒，定期的消毒，这个饲养这个繁殖吃母猪，这个对这个疫病防控这个方面呢，要特别现在更加重要。你像消毒这些呢，你如果跟不上，免疫这些跟不上，你这个猪的病呢特别复杂，所以你养起来呢是很困难的。只要我们做好这些工作呢，这个病呢一般呢也不会发生。一旦发生，我们该照上面的一些措施进行早期治疗、及时治疗，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呢，也能够挽救回好多损失。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仔猪疣畜病具体的一些防治措施，防治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细节，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用户留言咨询的。菠菜叶片的正面有黄色的斑，黄斑背面长了灰色的霉层，想问这是不是菠菜的灰霉病？我们请教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专家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根据这位菜农描述的症状呢，咱们可以明确的说了，他种的这个菠菜呢，感染的是双霉病，而不是灰霉病。那么这个菠菜的双霉病呢，它是有这个反展双霉啊，也叫这个菠菜双霉菌，一些老的资料叫这个粉双霉啊，这个病就引起的。它属于这个地等真菌的病害。第一呢，咱们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发病症状。这个病害在菠菜的这个苗期到成株期了都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那么下部的老叶先发病，随后向上部叶片发展蔓延，初期了叶片的正面呢出现这个淡绿色，逐渐转为黄绿色或者浅黄色的斑块，那么边缘呢这个斑块的病斑的这个边缘呢模糊，那么叶背。对应的位置呢，在潮湿时呢，会产生白色、紫灰白色的方状霉层，它后期呢会变为这个灰紫色。那么湿度大时呢，霉层加厚，那么病斑呢，就说是这个在高湿环境下呢，多个病斑呢会连片，导致叶片呢枯黄腐烂，导致这个整个咱们这个商品性降低，产量下降。这个病害它识别的要点呢，就是叶片正面有翠绿的黄斑，在背面前期是白色，后期有灰色，至淡紫色的这个霉层。第二呢，咱们说一下这个适宜的这个发病的条件。从这个温湿度来说，7度到15、6度， 这个相对湿度85%以上，也就是冷凉潮湿，昼夜温差大，清晨揭露重，这个菠菜霜霉病呢最容易发生。当这个叶面持续带水，种植密度大，设施栽培的这个盆内呢湿度高，通风差，会促使病原菌的侵染和产包。那么最近十多天了，我们省很多地区呢都是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阴雨天气，低温呢基本上在10度上下，这样的温湿度呢，这个天气呢是非常适合各类作物的这个霜霉病普遍发生并偏重发生。那么另外呢，从这个连作菠菜啊，就是你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个离科的叶菜啊，这个病叶呢清理不彻底，以及这个育苗盆有这个带病苗呢，会使得咱们的这个初始的这个菌源增加。那么苗期或者连作期的叶片密集了，叶面呢不易干燥，田间呢它扩展较快，还有这个你偏施氮肥，植株徒长，叶片呢嫩弱，容易这个加重了病斑扩展和这个烂叶，这是适宜的发病条件。第三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发病规律。那么菠菜霜霉病的病原菌呢，它以菌丝体在秋菠菠菜的病叶种子上，或以这个卵孢子形式呢，在土壤中的这个病残体内越冬。来年的这个春秋季呢，当环境条件适宜的时候呢，产生孢子囊，常附着在这个叶片表皮毛上，接触这个气流、雨水、机械和人为的传播了不断的蔓延。当这个外界条件适宜的时候呢，萌发产生芽管，从叶片的这个气孔呢和表皮侵入，发病以后呢，就在病部呢产生孢子囊，进行了这个再侵染。第四一点呢，咱们说一下这个防治那么针对这个菠菜霜霉病的发病规律呢，咱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呢，制定综合的这个防治策略。防止这个病害的这个传播和蔓延，就是一呢就是轮作倒查，咱们与这个非离科的作物，离科呢咱们就主要就是这个说的菠菜、藜麦、甜菜啊，这是主要的这个离科的这个叶菜啊，这些了还有这个藜麦啊，这些了咱们就是这个主要的离科作物了，咱们就不要这个连查种植了啊。咱们与非离科的比如豆类啊或者瓜类了，最好实行两年以上的轮作倒查。二呢，咱们就选用这个抗病的品种选用了已经这个育成的抗病的品种呢，是防止这个菠菜霜霉病的比较经济有效的方法。当咱们用的某一个品种不再抗病的时候呢，咱们要及时的更换其他更为抗病的品种。三呢，咱们就选用这个无病的种子就是这个，因为一般的这个杆病的这个品种呢，种子带菌率它都比较高种子内潜伏的这个菌丝呢，可以造成这个幼苗呢局部侵染因此呢，咱们应该选用这个健壮这个植株来留种，防止了种子带病传播。四呢，就是种子消毒。如果咱们这个使用的这个种子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箭株瘤的这个种子了不知道种子是不是带菌了，咱们可以使用种子重量1/1000的25%的甲双磷可食性粉剂咱们干拌充分拌匀以后，拌准消毒以后的，咱们再进行播种。五一点呢，就是合理密植结合着这个你选用的这个具体的品种特性呢，还有这个咱们的水肥条件，适当的密植，尽量呢保持咱们的这个种植行间的这个通风透光。六一点呢，咱们就是加强这个田间的管理。播种前呢，咱们应该彻底清除残株落叶，精细整地，咱们要使足这个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提高植株的这个抗病能力。咱们化学使用的化学肥料了，不要偏施氮肥防止了叶片过嫩和田间育壁咱们通过了有机肥和钾肥等肥料的配合了，增强叶片的厚度和植株的这个抗病性。 那么要科学的浇水啊，有这个条件的咱们使用滴灌。那么灌水的时候呢，现阶段建议尽量在晴天的上午浇水，不能够大水漫灌。雨水呢，下雨以后呢，田间有积水的时候呢，咱们雨后呢要及时的这个排水啊。如果是设施栽培呢，要加强放风啊，降低这个盆内的这个湿度。其实呢，要观察这个田间的这个，就是有这个症发，是不是有这个发病的症状啊？尤其在这个阴雨天多的时候啊，主要看这个下部靠近地面的叶片啊，看它的正面，看它的背面啊，正面是不是有褪绿的斑，背面是不是有霉粉啊？只有这个极少数这个发病株的时候呢，啊，咱们最好把这些离心株拔除，然后呢开展这个化学防治啊，这样的话就能防止病害的蔓延。七一点呢，咱们就说这个药剂防治。那么从预防上，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百菌清呐、带孙猛心呐，或者百泰啊。咱们一般现在推荐使用百泰，就是这个比唑代孙莲。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这个60%的这个比唑代孙莲的水分散离剂啊，用上15克啊，再配上这个质量好的这个海藻氨基酸20毫升。每7到10天了，咱们就是喷一次啊，就是预防用药。那么田间发现零星病毒以后了，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像西仙马林呐、佛马林呐、秦霜唑呀、双尿青呐、双霉味呀、还有这个福赛唑比乙醇呐、福比君安呐、还有恶唑菌酮、甲双磷啊、金甲双磷啊、乙磷铝等等，这些针对低等地域的药剂啊。比如呢，咱们可以喷施72%的双尿猛心可食性粉剂800倍液，或者呢40%的西仙秦霜唑悬浮剂10毫升啊，另外再配上这个海藻氨基酸20毫升啊。那么病害严重，或者有时候有些地方它这个抗性比较重啊，你这些地方这个种植的年年种植，它抗性比较重，用药以后就没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啊。这个抗性比较重的地方呢，可以喷施这个10%的这个秦霜唑悬浮剂10毫升，再配上这个52.5%的恶酮双尿青水分散离剂10克啊。或者呢，用这个68.75%的福菌双霉味悬浮剂25毫升等等啊，这样的药剂组合呢，进行这个防治啊。就是你要针对你这个地方就是经常用的啥药啊，就是然后呢，咱们就是把这些药呢尽量不要用啊，用其他的一些作用剂类的啊，然后还是防治这个低等致病的药剂了啊，咱们就是这样的话呢，用起来这个防治效果呢，它就会比较好啊。那么打药的时候呢，咱们重点要打叶背啊，就是这个保证了咱们就是长上霉层的这些地方呢，一定把这个药要打到药啊。咱们就说是这个间隔，基本上是这个就是间隔了。咱们预防的时候是间隔7到10天打一次，那么咱在防治的时候，这个药因为它流行速度比较快啊，所以咱们就间隔时间要缩短，间隔5到7天了，咱们防治一次啊，连续防治上2到3次。啊，就前面说的，咱们是不同作用剂的药剂了，咱们要交替轮换的使用啊，就是才能提高这个防治的这个效果啊，并防止这个抗性的产生。同时呢，咱们需要注意的，就说是因为这个叶菜啊，叶菜就菠菜这一类的叶菜，它的这个生育期呢都比较短啊，咱们就说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它还有多长时间就要采收了。啊，有多长时间就要收获了？就说这你，然后你运的这个药了，你的安全间隔期了，是多长啊？就说这，你比如说我还有这个7、8天就采收了啊，你这个运的药的这个安全间隔期了，还有8、9天了，这时候这个药就不能运啊，一定要运这个安全间隔期比这个采收期短的这个药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咱们就是确保咱们这个收获的产品呢啊，农残不超标啊。就是只要把病害防住，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品农残还不超标啊。主持人，关于这个 就是这个病害的是双眠病还是昏迷病？咱们这回再说一点，就是这你这个他之所以说是昏迷病，因为他看到是灰色的名词，这个灰病灰色的名词呢，就是不一定是昏迷病。咱们这个昏迷病呢，它是弱级肾菌啊，它一般是长在这个坏死或者衰败的组织上，而咱们的这个双霉病呢，都是这个专性寄生菌啊，它这个寄生性特别强，然后它的颜色变化比较多啊，它不一定是白色的霉刺啊，它可能前期是白色的，后期呢可能是灰色的、灰紫色的等等啊，或者黑色的霉刺啊，所以呢，咱们就是这个。不能单从这个霉层的颜色啊判断是哪一种病啊，而要结合就是它的这个病害的这个症状特点啊，典型的症状特点来进行判断啊。再一个就是我刚说的，昏迷病它是弱级肾菌啊，它一般就在这个比较快腐烂的腐败的组织上啊，这个发生。而这个双霉病是从这个健康的很健康的这个植物组成，因为它是这专性寄生菌、强寄生菌啊，是它能直接侵染。啊，从这个地方咱们也能进行这个加以区别啊。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么多吧。
1: 嗯，好，感谢专家的解答。那解答完这个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啊，进入今天的半年广告时间。欢迎大家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稍后呢，将继续邀请专家为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稍后精彩继续。

0: 会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1: 哎，这不，
0: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1: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呐。
0: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1: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你看这波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0: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
2: 轻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3: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4: 123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继续关注近期的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咨询专家家禽通过饲料拌药治疗，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专家您好。
6: 嗯，主持人好。阴雨天气呢最近越来越多，家禽的病呢也是不可避免的，得病呢要给药物去治疗呢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家禽呢大多数都是通过饲料中拌药来解决这个疾病的传播的。那怎么在拌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些哪些方面呢？首先呢这个称量要准确，不能凭估摸着呢应该加多少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药物这个说明书上那个要求，不同的年龄的鸡群呢需要加多少的药量呢一定要称量准确啊，不准确量少了呢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过多的时候呢有时也容易中毒，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要用小料逐渐的去把药物去拌料拌均匀，就跟我们炒菜一样的，它一点调料一样的，药物就像调料一样，量毕竟少啊，所以呢我们先用一点小料逐渐拌均匀，然后再扩大到大的料服用饲料上，这样的话呢鸡群吃了以后呢能真正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一次性放到大的这个饲料里面以后呢可能呢 有时呢办不均匀的时候中毒啊死亡这种情况也有，还有一个就是太多以后呢拉稀啊这些其他一些状况也会发生，而且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们首先一个量的问题上一定要做好，再一个要混合均匀，就是一点一点的稀释，下一点小料，然后再增加点，再增加点，逐渐去摆多。对，这饲料呢，在饲料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呢尽量呢，一天的料或者一顿的料呢，就让它去吃完。要吃完这个怎么去做呢？就是在加腰的前两到三小时呢停止喂料，这样让它一种饥饿感，这样能提高采食量，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不要一直前面一直吃饲料，后面呢突然把药物去拌上以后呢，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吃不完以后呢，时间一长以后呢，有些药物去它的药效应我发挥不到一定的效果。而且呢天气潮湿，有时发霉啊变质啊，这东西呢都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些像高钙的油脂微量元素呢，可能呢对有些药物呢的效果呢起到降低药效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就要看说明书，那像这些怎么办呢？方法是有的，怎么去弄呢？我们单独弄一点不需要加微量元素啊添加剂这些饲料啊，可以做一点，单独让鸡呢吃上以后呢效果也比较好一点，但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适用疗程和休药期，因为我们最终的产品要进入市场，药物残留这个呢，是对食品健康影响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产蛋的啊、出栏的鸡啊，这些东西必须要按照规定呢，要有产品的时候呢，必须要停药，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执行这个疗程，不要说。把病已治好以后该淘汰的该出来的就出来了，一定要保证它这个药物残留休药期，要达到一定的休药期以后呢药物不能残留，这第一。第二点就是鸡群呢如果还没好或者少好一点的时候呢，就把药物停掉以后呢也起不到，也许呢其他的病菌侵袭以后呢还会发生疾病的，所以呢必须按照这个药物制定的这个要求去呢把这个药物去用完啊，要用完，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鸡群呢整体这个大大小小弱弱强强都不整齐，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喂配药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首先要分群啊，分群把它分好以后，特别弱小的鸡呢，我们单独去了以后呢，单独的给它补药，这样子呢可能效果好一点。否则的话，药物呢有些就吃不上药物以后呢，疾病一发生以后传染、死亡都会发生。这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些药物的话，就是本身这个刺激味也很大，味道很大这些呢，当然现在这种药物就相对少，像这种。有些鸡呢就不愿意吃，你拌的料里面它不吃，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它呢单独的用的饮水啊其他的方式呢调整一下方案啊，调整一下方案就用其他方式呢可能很快的让它去饮用掉以后呢，它喝水就是毕竟快一些，用这种方式呢去把它那个啥调整以后呢，让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我们治疗药用了药物用了这些东西呢，一个就是我们操作人员要注意个人安全啊，要戴口罩啊手套啊这些呢药物的吸入，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录呢都要做好台账，药品的名称、用量、起止的日期、我们家庭的数量、疗程、休药的截止日期呢，这些都做要记录好，记录好以后我们的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呢我们可以有备可查啊，这样保证我们产品呢能够达到这个合格的这个要求啊。这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拌药剩余的饲料呢 如果是半上要剩余的饲料，没吃完的饲料呢，这些像确实吃不完的饲料呢，我们不能把它单独处理就行了，不要用外卖啊或者其他饲喂其他的家禽，像这种不行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剂毒之外呢，还要留意一些不良的反应，给药物给药以后呢，有没有拉稀啊，死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用的药这方面呢，就要注意更换药物或者不适用药物，或者到其他地方去采取其他的方法啊，采取一些措施啊，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或者是当地一些兽医站或者一些饲料的兽药的经销门市部呢，去再咨询，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当然有时呢，人家有些兽药的经营部呢，都可以用解剖的办法，解开以后看你的这个鸡群的内脏，这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可以这样去做。最后一个要说的什么呢？就是配伍啊，就是这个药物的话，跟我们人吃的药物一样呢，一些配伍一定要注意，有些药物不能混合着取用啊，不要觉得哪种药物一次性把各种药物都拌了饲料里面，酸性的、碱性的混合到一起以后呢，最后看起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但是没起到效果，而且失效了，而且也花钱了，而且也没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把这些问题呢也要解决好啊。就这么六个方面，每个方面的都很重要，都要注意，因为这个家禽这个拌药这个呢是经常要发生的一个事情，鸡越小呢可能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鸡越大的时候呢相对这样的问题比较少。散养的鸡呢，像潮湿天气呢更容易得病，也容易那个啥。再一个就是我们拌了药的这个料槽啊，这些东西呢随时都要清洗干净，再一个不能潮湿，把它也该清洗清洗干净，特别是有时有蒙蒙的细雨以后呢，让雨下的饲料槽里面以后呢，药物饲料都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像这些方面都要注意啊。主持人，我要说就这么多。
5: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饲料拌药治疗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具体的方面，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想问防止反贫治贫对象识别认定标准和程序是怎么去规定的呢？咨询一下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就是这个防止反贫监测的这个认定啊，这个标准和程序啊，大家都知道，我们2026年开始呢，我们进入了常态化帮扶的阶段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止反贫啊对象的监测这些工作呢，就是从它的内涵到外移啊，包括它的有些程序呢，都稍微有所变化啊，稍微有些变化啊。说到这个防止反贫治贫的对象啊，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规定呢，就是它主要是指这些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出席反贫治贫风险的农户啊，也是我们常态化帮扶和共谷拓展脱贫工作成果的这个重点帮扶群体啊。现在日期呢，我们这个监测对象呢，主要就是预计党内海的脱贫户，包括是必须日制贫户，还有这个突发重点困难户啊。现在呢，我们这个监测这个防止反贫监测的范围呢，覆盖到了全体的农村人口啊。这就是，也就是说，是过去的那些脱贫进党内海户呀，也在范围之内。就是过去没有纳入到这个啊。进党的卡的这些农户呢，现在也在这个范围。就是说，现在只要是农村的啊，这个人口。啊，都在这个防止反贫治贫监测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啊，都应该自识识别为这个防止反贫治贫的对象啊。对于这个实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城镇户或者是自治户籍的啊，在没有享受这个城镇相关保障政策，符合这个条件的啊，确认之后呢。也可以按照实际共同生活人口呢识别为防止反贫治贫的对象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监测的范围更广了，广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对这个 基侧要去覆盖啊，不能有遗漏啊，就是不能遗漏，不是说我们过去的机长那卡或去管其他的不管，不是这个啊。说呢，现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说我们基侧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现在呢是覆盖全体的农业人口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解释说明这一点啊。关于这个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认定标准啊，这个呢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考虑农户的收入、刚性支出、突发困难问题和自主应对能力等情况啊，自主就是也就是四个方面啊，不是说那收入低就应该纳入啊，还要考虑的是收入好就不纳入，也不是这个概念啊。说呢就是要综合考虑农户的收入、刚性支出、突发困难问题和自主应对能力啊，就是能不能够这遇到一些问题能不能应对过去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扣除刚性支出后，家庭人均纯收入啊，低于我们当年度啊防止返贫基础收入标准的啊。2026年，我们甘肃省大部分地方呢都是8600啊，这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基础的标准就是8600余。当然就是说有些区县它稍微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啊，因为这区县的相对的就是生活条件啊、收入来源啊广泛一些，所以呢稍微高一些，但是就是普遍的呢大部分呢是8600啊。当然这个也是每年逐年都是调整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农民朋友要听清楚，就是说这个你的收入扣除这个刚性支出以后啊，这个人均收入如果说低于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你们当的是8600低于这个标准的啊，而且呢就是依靠这个自身能力来自解决粮不愁啊、三保障还有这个饮水安全等方面的啊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啊，都可以这就是呢啊经过一个的程序呢可以啊认定为这个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啊，这呢就是关于

这个认定的标准啊。当然呢，就是在认定的过程中呢，前面也讲了，就说啊要考虑收入等等啊，这个里面呢主要是有这么这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一个呢就是收入分析啊，就是家庭人均是可支配收入啊，明显的资助这个当地的纺织废品制品的收入标准啊，且短期内哪一次实现稳定增收持续生活困难的啊，就是这个就是说让收入持续的也没有收入来源啊生活困难的，这个呢是可以认定为纺织废品对象。第二类呢就是再保障缺失型的啊，就是家庭成员收入虽然达标，但出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其中一项或者多项未得到保障的啊，且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的啊，这呢就是第二类型，就是考虑这个风险方面的因素。第三个呢就是突发困难方面的，就是因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疾病、重度残疾、产业失败、就业不稳、主要劳动的亡故等重大变故，导致家庭刚性支出骤减或者收入锐减啊，资本生活陷入困境，且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应对的啊。那看这个方面都每个都强调，就是说那现在出现困难了啊，而且呢就是在短时间内没有都通过自身的没办法应对的啊，我们都是困难。如果说那是虽然有困难，但是呢啊通过呢这个后期的收入呀有可靠的保障能够应对的，那我们也是不纳入的啊。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家庭成员主要为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单亲抚养人啊，或者呢是家庭无劳动能的、弱劳动能的啊，就是存在这个常态化生活风险啊，且抗风险能力的薄弱的啊，这些呢就都可以纳入到我们里面啊，就是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些大家可以看，就是综合来考虑的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啊，我们呢原则上也是不予纳入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实报家庭开支啊，隐瞒家庭资产财产、自费出国、高档消费情况的，就是那有这些情况，那有隐瞒不报的，那我们肯定不能纳入啊。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单老户、双老户，在其知识情绪家庭情况明显较好的，这就说白了就是那的赡养人啊或者抚养人啊，就是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老人啊，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不能说将老人是纳入到这个自保这些范围，那就说从我们国家防疫来讲，那的子女首先有赡养老人的职务，这是那要尽的职务。如果说呢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啊。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有些人呢他是过度医疗或者治疗超范围啊，使用这个报销名录之范围之外的营养药类的，就是那在这个住院或治疗的过程中啊，那明显的超范围大量的使用这个营养类的药物，导致呢造成高额的医药费用啊，或者呢那大量使用这个进口类的药物啊，或者进口的次产啊，这种情况就是实际上这个医药费没这么高，但是呢造成这么高啊。再呢就是民主评级的过程中群众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内部不能提供佐证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家庭收入明显高于当地这个农村平均水平的啊，像这种情况呢是不能列入的啊，所以希望我们能朋友也听清楚啊，就是在这做的过程中是这样实事求是啊。对这个基特标准明确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的基特方式上主要注意这么三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日记申报啊，就是由农户啊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申报的渠道啊，然后呢就是向村委会提出，就是能知道什么困难了。第二个呢就是部门属地日警啊，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教育、公安、民政、人社还有住建、水务、卫计、医保、财力等单位啊，通过数据比对共享，包括那医药费啊，如果说出现这个自付费用较高的患者或者医保救助、意外交通、困难学生等这种情况的啊，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部门日停啊，然后反馈上来，然后呢从核实再去核实，如果确实符合条件的，那我们也进行这个纳入到范围之内去。再呢就是通过我们基层的日常排查，包括我们乡政，包括我们村上的这个干部，还有就是在没有取消的这些村的主村工作队啊，他们在日常走访了解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来及时的呢发现啊，然后呢纳入到这个里面去。当然这些都是要通过程序来做的啊，所以呢通过这些三种基测方式啊，我们就做到全方位常态化的策划啊，那就是等事情呢就是互为补充、互为协同啊，不发生这个遗漏，就是让真正的困难户啊就是得到及时的救助啊，这个。

和认定的城市啊，纳入和认定的城市啊。一般上来讲呢，就是指我们发起这个分析系数，指正式纳入基督管理的这个过程啊，全过程余别上呢不少于15题啊，不超过15题啊，就是自发起分析到确实符合条件到纳入啊，余别上呢不超过15题啊。具体的程序呢，主要有这么下面这个，一个呢就是入伙时的核查，就是无论是上面的数据反馈，还是日记申报，还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啊部门日情啊等等的这些指导，获得信息之后啊，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些数据啊，了解到他农户的住所、姓氏、号码之后啊，就是呢，我们乡镇之村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村工作队、村干部，要离合开展入伙核查，详细核实啊申报家庭的人口、收支情况，还有就是三保障之饮水安全细状啊，包括这个风险成因、劳动的状况、刚性支出负担等啊，如实提写这个核查表。形成书面的核查日记啊，这个呢，这个就说，那这个申报上去还是部门信息入境下来，都要进行入伙的实地核查啊。说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在入伙的时候积极配合，如实的提供相关的材料和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子的民主评议，就是组织召开我们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两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评议啊。入会人员呢，是就这个你的纳入农户的家庭实际情况、风险隐患真实性进行充分讨论啊。有些农户说了，是在村干部呀，包括别的村民，人家说那是假的，是不是 啊？所以呢，这个要争取大家的自己，自己已久是否符合这个纳入标准啊？包括这些会议记录呀、祈祷表呀啊，这些材料呢，只是完整存档啊，确保这个评议过程公平公正啊，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从这要进行评议，也就是说白了要征求开会，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就是讨论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就是通知公示公告啊，就是经民主评议后，你的纳入对象是在通知范围内呢进行公开公示啊，公示期一般不少于5天啊，不是说5个工作日，是5天啊。公示内容呢，就是包括的农户的姓名、家庭人口、风险类型。你的纳入语音是多地化等啊，主动接受我们群众的监督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得公开我们农户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银行卡号，还有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啊，这些呢属于个人的啊，就是不隐私方面，我们就要保管好啊。公示5日之后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将相关的情况啊上报到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啊。第四步呢，就是我们乡镇的出核啊出审啊，就乡镇对村上上报的材料进行全面复核，重点审核入伙资料、评议记录、公示凭证的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啊。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抽查，就是到下面去呢走访一下，就是这过程做了没有、评议了没有啊、如何核实了没有啊。如果说在这些工作做完、审核无误后啊，我们出具出审日记啊，并汇总上报细节，农业农村部门啊，这就是第四步，就是我们乡镇的出审复核。第五步呢，就是细致的批准纳入啊，就是我们细致农业农村部门企图通过这个数据比对、情况核实啊，对符合条件的农户予以批准，并自实录入全国信息系统管理啊，准确标注风险类型之纳入时间，对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出现致贫返贫风险、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啊，且实施清楚的，可通过绿色通道优先救助，并落实这个帮扶措施，后呢执行有关程序啊。这呢就是说，从这个申报啊，到入伙核查，到民主评议，到村子公示啊，然后呢到乡镇出审，到细致批准啊，这个程序呢就做完了。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细致批准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申报农户啊，就可以纳入到我们防止返贫这个制品的监测对象这个目录之类去啊。在这个纳入之后啊，我们纳入不是目的，纳入的目的呢是为了落实这个精准帮扶啊，所以呢就是自这个纳入之前，我们就启动这个精准帮扶机制，按照一户一特原则，在10天内制定这个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啊，对有劳动能力的重点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啊。真的这个累生的动的，就是说还是要通过他自身的情就是付出和劳动啊，就是改善这种家庭的状况啊，不能一味的说靠这个政府的这样自保这些啊。

0: 啊，对于这些没有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的啊，那我们重点还是落实这个质保投资、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综合性保障措施啊，确保呢，就是我们纳入到这个基层支贫返贫对象的农户呢，能够得到救助啊，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确保基本生活能够有所保障啊。以上呢，就是这个防返贫支贫对象的认定标准以及它的程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解答完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节目最后，顾圈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融合的价值。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4: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新世纪现场直播的节目录音。
6: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7: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6: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